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要是没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强降雨来袭，农户多举措预防农田积涝。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首届校园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在晋江启动。13号到14号，我市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部分镇街24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我市的农户采取多种措施，力争将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
1: 14号上午，在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辣椒种植户正使用抽水泵将田里的积水排到沟渠，降低水位。而在道路一旁的稻田，长鑫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甘玉林正在实时观测稻田里的水位情况。
2: 这次的雨虽然是说大，可是它施加的时间长，排水的时间也算长，不会是说不是像顺那个倾盆大雨这样下的大，时间短就容易淹水了。
1: 甘玉林介绍，在降雨到来之前，农户已经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2: 我们昨天就先提前把有看到预报大雨，就提前把那个地里面的水先排掉，提前做好安排员工把那个一些危险点、有安全隐患的、会堵塞的地方全部检查一遍，先清理一下。
1: 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种有水稻350亩。水稻刚种下不到一个月，目前正是生长的好时节。不仅是强降雨来临前做好应急措施，在每年春耕开始前，农户也需要做好农田各项排水工作。
2: 我们就把那个用挖掘机，就是清淤，把一些排水沟，那个机械先清掉，然后一些比较小的就用人工清理，把水渠这些排水设施全部清理好，这样减轻是说雨水到来的时候，省得到时候造成淹水。
1: 除了上足人员设备外，技术力量的支撑也不可少。
2: 哎，我们地头安装了几个监控，可以实时观测到水位的情况。如果出现积水，该用机械排水的，赶紧用机器排水，减少不必要的情况。
1: 农户们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0: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

0: 仪式在泉州近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1: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2: 那我们通过三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二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我们四级的这些诊疗医院三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有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1: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常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三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近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2: 通过筛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5%以上。那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0: 为扎实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5月12号，内坑镇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暨市级教研课题研讨活动在内坑镇亭顶村红色粮仓成功举办。
3: 活动以“粮在初心，始润少年”为主题，来自全镇各小学思政骨干教师与内坑中心小学美美校区学生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开设两节公开课，通过阅读分享、诗歌创编等形式，将语文素养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学生们还在老党员曾火焰的讲解下，了解革命先辈以粮为盾、坚守阵地、支援前线的红色故事。鲜活的历史实物与感人革命事迹相融，让思政教育跳出课本，直抵人心，引导学生们感悟先辈艰苦奋斗、心怀家国的精神品格，厚植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研讨环节，教师们聚焦项目式学习与课程思政育人，就本土红色资源融入学科教学展开热烈交流。
4: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思政一体化建设，立足本土红色底蕴，构建课堂教学加实践体验加文化浸润立体化育人体系，通过红色故事进校园、革命旧址研学等方式，打造红色粮仓与乡愁记忆馆的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相关的活动，推动我们镇的思政教育落地见效。
3: 此次研讨是内坑思政一体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内坑镇教育中心将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改革，盘活红色资源，丰富育人载体，常态化开展特色思政实践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初心育新人，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少年。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首届校园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在近江启动。

0: 欢迎回来。近日，由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牵头，泉州市智联未来教育协作联盟举办的闽南文化 AI 创想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火热启动。赛事在短短五天时间就吸引了上千件作品参赛，网络点击率突破13万。
1: 在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的展示现场，一幅幅由学生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创意作品令人眼前一亮。红砖古厝、男音、惠安女等闽南文化元素在学生的创意表达中变得更鲜活、更亲近、更有时代感。学生不再只是观看文化、了解文化，而是通过 AI 绘画、互动网页、数字故事、创意场景设计等方式，把熟悉的家乡文化转化为一件件可看、可点、可赏、可互动的数字作品。
2: 我见过巡捕的簪花围，特别美丽，我也沾过沾花，我就想人能沾花，那家乡的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戴上一顶花帽子，于是就有了屋顶上开满鲜花的这个画面。最后我把波光粼粼的泉州湾夜景当作背景，这样就把我对家乡的喜爱和对未来的想象都设计进去了。
3: 我在制作的时候，我告诉 AI，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闽南文化不是老故事，是我们小朋友也能接住的接力棒。最神奇的是那只弹琵琶的小麒麟 ，AI 给它的脚加上了光晕，连飘落的叶子上都带着小光斑。
1: 本次比赛以闽南文化 AI 创想为主题，引导学生围绕闽南古厝、男音、木偶戏、簪花围等闽南文化元素，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开展互动创作，吸引了泉州市域范围内的27所学校参赛。赛事启动后反响热烈。
4: 我们是上一周开始，那截止到今天也才5天左右吧，哈。那总共的收了1000来件的作品，点击率达到13万多，哈。那么目前各个成员校参与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高涨。
1: 本次比赛平台由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自主研发，集作品上传、展示、在线投票、数据统计及 AI 辅助评价于一体。学生上传作品后可获得 AI 自动打分、点评和提示词优化建议，在参赛过程中学习更准确的表达创作意图，更有效的使用 AI 工具。
4: 那通过 AI 的这种创作来使学生更加的清晰我们存在哪一些非遗物质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更有一种认同感。那我们同时要培养孩子使用人工智能、了解人工智能、探索人工智能的这么一种能力。
1: 本次大赛不仅是一次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实践，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生动课堂。学生们用 AI 画出心中最闽南的模样，也让传统文化的接力棒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为助力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补充夜间营养，11号晚，仰照中学为期1个月的迎高考免费营养爱心夜宵正式上线，温情护航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冲此路。
5: 11日晚10时20分，随着高三年学生放学，仰照中学的食堂里软意浓浓，香气四溢，一场专为高三学子量身准备的爱心夜宵准时上线。爱心汤、精致点心、特色主食应有尽有，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一餐食都饱含着满满的关怀与期许。
6: 特别好吃，而且有肉有菜，而且比较有营养，而且心也会暖暖，给我一种更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7: 像这个汤是那个瘦头菌的汤，然后还有狮子头，我觉得是很丰富的，而且瘦头菌有非常高的营养，感觉吃的就是大家同学都说，就喝完之后感觉整个身体暖暖的，很舒服。好累了一天回来可以吃一顿这个免费的夜宵，感觉就是很感觉到学校对我们高三学生的关心还有关爱，也为我们高考助力了非常大的力量。
5: 据了解，此次免费爱心夜宵将持续到高考结束。
8: 考虑到高三的学生，他因为临近高考，各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都比较大，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感觉到学校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和爱护。虽然这个爱心 觉得爱心餐只是一点点小心意，但希望他能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浓浓的爱意。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过去一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护理团队坚守岗位，热忱奉献，涌现出一批优秀个人和团体。为进一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力量，13号下午，该院召开护士节表彰大会。
1: 表彰大会以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为主题，表彰了一批在护理质控、技能竞赛、人才带教、30年护龄等领域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个人，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
9: 护理工作平凡琐碎，贵在坚守，贵在用心。今后我将与这份荣誉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立足本职，与爱心、耐心、细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不断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
1: 过去一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持续推进一科一品建设，引导各病区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推动护理学科发展上，以专业创新精神探索开发特色服务项目，充分落实医院优质护理行动。当天，该院也对一科一品优秀项目进行了表彰。
10: 一科一品的建设最后产出的可能是一套流程、一项技术，但真正沉淀下来的是我们这支队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我们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动力，继续深耕，让更多的患者因为我们的专业而受益。
1: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石，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暖心防线。护士节期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领导班子还在空闲时间对一线护理人员进行了走访慰问，勉励大家围绕和敏院区建成投用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深度推进两大重点工作，精诚协作，推动护理事业全面适配医院升级发展节奏，为守护百姓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家里是爸爸疼爱催我照顾，爱你永远留在养父身边保护，就算是得父未到父，得病这错位我也绝无怨言，家母亲死罪。
1: 是啊，嫁不离，又留在我的身边，岂不悔？

0: 就是你不是给我了吗？你不是给我了吗？
1: 给我你呀、啊、我离了你几大了时间无够了空了几世你岂不是一无点无聊吗如今你真得了亲妙这句只要好见定得了我就害了你将来呀、啊

0: 爹，
1: 给宝，
0: 爹爹，
1: 给宝，爹啊！给宝，你呀，给你咱清红大人，你立了你的旗标，就今下伊的身后，过了团圆合家欢乐。可你的老母亲也在干大人，今日却等袂到你回家了啊！呀，赐我一件，你要好好达之，立志困困，他的功成名就，记得回家探望阮二老，同量阮二老，好欠命薄，等袂到你回家，你可怕挂嘴笨，一把抓住。教阮浑水消化消化，叫上几声爹你，拜上几拜你咯啊！你呀，阮不是受不起你这几拜，也不是赠你这几拜呀、啊，不是不是呀、啊，你无明白，你这几拜。是留去天下无家不立的人，才敢用起别人的家里啦。
0: 爹，请放心，害你了，爹要回来，一年路真惊。

0: 共享荣华富贵，你对天发誓，留有誓言，我泪结冰。
1: 我你有此好心，为父心慰，你就随你七秒去吧，去吧，去吧。

0: 给波，给波，你呀、啊，你，你吃了包啊，吃咸吧，给波，
1: 给波，你呀、啊。

你随天亮去了。

0: 你好无讲道理，伊家己要行，伊也毋是我逼伊行的俩。
1: 我要将我的家里。

0: 老姜，老姜，老姜，老姜，老姜，老姜，
1: 老姜，难难在呀吧。

呀天，只有各位哥。不尊天之心问天来佛，既然出必然

红雕心胸依然不变，安生一力撇破你一波雄势四剑困，老虎前前那是你一波雄势蒙天这宠爱可信信秀，李金提起你是为你一波雄势，李金再世雄传人来世

0: 哎吼吼吼吼大吼
1: 啊林兄呀熊师傅林杨小姐回复
0: 哦我的回来了赶紧有车啊
1: 是有车小姐

0: 哟，何人你此大胆，竟敢欺负我的伯伯女儿？赶紧说出，为父子当有一女做主。
1: 是是是，世家我能。
0: 嘿，你又在争风吃醋，想你父世言坤也不敢对你无礼，你别照顾应在那边嘴，更是唯唯独独。西门，哪有人敢对你做此？
1: 是家宴四人，也为个四个半。
0: 小小家宴，扯红就打。嘿，四个半那是何人？为何密阵听阿瑟？
1: 幸困，呵呵，见面就归因十三年前，心也小亮静。
0: 哦，十三年前，有一户设计将幸困带至京都，你唔是贪利时，将因的亲生家里抛弃轰炸，你是有必要死了吗？

0: 给母求来信兵不用。
1: 有事是求，有将下不求，何给偏旁之事，自国救济。求那主君也无可奈何啊！
0: 这是可笑的金，已经十三岁了，太低了。你不听话，会真心领悟啊？不了，
1: 一言才。

0: 我的金家子孙三餐不济，多年艰难，可怜贵家父，一定是天翻地覆。是不然，他你错比门东，我眼看病一患，你天意若现，在其中断，你就不是功名将停，你一跳一不亲。一口一挂钩。
1: 不过当时我们四人将你抛弃红山，已必然怀恨在心。
0: 此事何难？杨彪，将四人带至何等？都滚！去至上师傅，请四个伯少爷到来。
2: 是。
1: 爹爹，你已有何为？
0: 离离不弃，为何自救？
2: 错定。

0: 林多高？
1: 秀郎西林，参见兄爷，秀西虎林。
2: 我大西林，十三年前，你竟敢撕破小红西亲子，抛掷天虎胆，你到底给何事？尊何计？
1: 哎呀，兄爷，十三年前那是大夫人逼我。
3: 我逼你想你，我逼你想你。

0: 林，哎呀，兄呀，
1: 依林，
0: 在
1: 你混这鬼糊涂里，应接还，什么解释？什么不解释？你应该清楚，你要是相信无价，功劳你一条活路。敢胡言乱语，小心你的狗命！
0: 我听兄爷说恨，
2: 是给帮小爷请教。

0: 是什么人？这搭是什么所在呀？
1: 家婆，这是个外公，相府。
0: 外公，
2: 是啊，老夫来东条新乡去衙门边，乃是你的亲外公，伊是你的亲表亲，严生。
0: 不，就是正是我的亲表，严生。吼，是当年米西林泡杀我的秀林。
2: 哈哈哈哈哈哈！孙女呀。你被你就是母亲真挑夺来红颜蒙骗了，等你即是懦夫见地。麒麟，
3: 老太太，
2: 等你即是又敬你好，将心。

0: 什么？到底是什么？金山，
1: 不是我，
0: 我什么？金山，
1: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是你。
2: 你什么？
1: 不，不是你，不是你，是。
0: 到底怎样？赶紧回来！

0: 困妥妥，我明识一路，一表
1: 哎，
0: 龙西林的枪，东江阿段，
1: 哎哎呀，那兄弟表面。

0: 也是五姓。
1: 哇，是是是，我既婚离夫人，抛之情红丹，此事大大夫人并无干系啊。
2: 二伯，听清楚了吗？
0: 你错怪我娘了。
3: 一切都是真的吗？
2: 依然是真的。你若听老夫的话，依然可荣华富贵；若是不听，请你，依然是你的下场。来，用死人

0: 我要随回府去咯。
1: 家婆，你要去何处？
0: 去找我九世亲庙。
2: 别说，我安家子弟同舍的，从今日以后，伊就是你的亲母亲，老夫必然是你的亲外公。日后公平正庭，只有老夫做主。你帮周贵英乃是你的义表，你若真要得意，就是庸庸碌碌不可作为。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爹宝，其实为娘来去等我见面。
0: 我要先回府去，洗头公子去了。
2: 你尽管得你母亲，求三万岁，所听需要吃一饭。你要功名正庭，只有老夫做主。
1: 爹啊，为娘为

0: 为何唉声叹气？
1: 家宝你七回心似乎就比三口相呼，我只怕。
0: 你只怕什么？你啊，真是太多疑了。大夫人痛改前非，疼惜家宝你，你我应该欢喜才是，怎能疑心疑鬼？
1: 我呀，并非欢喜心疑鬼，只是我与家宝你分别十三载，三年最终已撤回，本心不相，必能互拥之痛，怎奈已凋谢。
0: 不过不是切人去就会请回了嘛，我是夫人啊，都是一家人真的互相猜忌，阿父为个受伤，为父也是次次快眼下天使，才能有今日的荣耀，你在酒啊，岂不也是你的亲生骨肉，都是一家人不舍人的话怎样？
2: 小雅回复，
0: 你看你看，你不是回来了吗？

0: 海里拜见天赐，
1: 我里不必行此大礼。哦，夫人啊，海里回来，你苗子的难事，但离别之情，为夫公务在先，先行接驳了。
2: 上客
3: 诺亚，
1: 别别别。
0: 海里岁岁将我阿公扶上回来，正要去拜见母亲。
3: 你呀，为娘好不容易今日才到来，因又将你送去相府，莫骗我哩，为娘千思万安，难得我哩欢喜过为娘。来来来，跟随为娘哩拜寺。
0: 我什么去拜见母亲？
3: 一是母亲，那寡你
0: 相爷我共说过，南京的府邸是有规矩的，按道理我该叫你

0: 小爷，你母亲也在等你。
1: 哦，我这么去拜见母亲。母亲，
2: 你呀，偷牛看看。你呀，大汉哦，你外公伤风，看好。
1: 害你终生明白，何谓自古民工相互不迷，真是天动一般呐、啊！
2: 只不过你孝顺听话，你外公也会为了准备下锦绣剑厅。
1: 害你明白啊！
2: 现在你中你与何人生位？
1: 哦，是甲姨娘位。
0: 我夫人，现在朱贵们小爷回房洗胃，比小爷回出了。
2: 哦，这就丢了。
1: 母亲，海里都来归你了，是为何万贯贪梦永护永命？
2: 嗯，何讲？你不记了？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啊，是咱世家后裔，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哎呀，母亲，害你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母亲，害你宁死不负母亲跟外公的恩情啊！
2: 你呀、啊，起来，起来！从今拿起，就能两表跟随着照顾你。你下面学习去，你得好好读册。
1: 母亲保重，害你孤特了。

0: 小小爷将住贵人，还将伊送回外公府去，只有断了伊甲过去一切干系，才会甲咱一条心。
1: 臣夫人之命，外派人假意去打探，那两个无下刀斧的罗虎吹，咱就不敌去向穷家。不在脸色了，
0: 不在脸色，那就更好了。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月第二号来嘛，啊就就种在这个家家的这。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一路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啊，较扣实无忘掉咯，王哥话无忘个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个，一个真正常个啊，咧加味个跩啥物加咯，就点种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多胖多只。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哪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阮食嘛。所以说我是会晓的是豆油的，真正我白豆，阮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块红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我现在别去啊嘛，我摆就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道包餐咯，啊给卖食你就去咯，啊就食种得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里头食咯。哦，参子。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糊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3: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真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裹载，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了，苏联干那都爱吃的，
2: 也甜哦。
1: 开十二了吧？现在种锅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个大家再无这胃用的好些，就胃晓得咯。咱家己做顿来吃，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吃。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才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的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带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搁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揪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比如
6: 揪，
5: 比如。还比如，
7: 晋江上新了
5: 啾啾螺，学名黑螺，生长在海边咸淡水交界处，因吃螺时发出的啾啾声而得名。这专门的爱称足以见得大家对它的偏爱。晋江安海老街上就有这么一摊让人偏爱的老伯啾啾螺。
8: 不是螺啊，这个呀？你不是螺啊，不螺啊，这个呀？
9: 微辣，微辣，
8: 微辣哦，可以。
10: 斑鸠我熬过去的比我他们那家好大包，但是吃的太腻，习惯了还是要吃那个鲜甜。
8: 要加罗啊，唔加罗啊，花生酱啥物咱都有，一般计咱像我锅打米，一般是计葱头油、生姜、麻油、豆油醋。
5: 要把啾啾螺和调料拌匀，靠的不是巧，而是摇。阿伯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摇起来架势十足，手起手落，啾啾螺在不锈钢杯子里打着节奏，酱料迅速钻进壳里，包裹每个螺肉。吸吮时，螺肉未出，香甜酸辣之气已充满口腔，再轻轻一嘬，韧劲十足，让人有点上头。
11: 两个
12: 好，声音呢？
1: 哇，宝贝厉害，
12: 好厉害，棒！
13: 就是夏天的时候去八岁看电影嘛，家人就会在我们去那个巷口那个路口那边，然后一个那种杯子就两块钱一份，很鲜，海洋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12: 其他螺的话就是炒的，这个是凉拌的，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喝点小酒的话，买这种配是蛮舒服的。
14: 手工制作的，而且都是新鲜的食材，肉质都是够弹的。
5: 新鲜、爽口、舒服。自带优良特质的啾啾螺来的其实没那么容易。
8: 你在是在外口一个外表在土里起来的，咱就一直甲挖出来，还土里再土了了出来，起来个就十外片再清洗，就食了腹肚内就加一点就清洗。最开始我也是手骨跟破皮哦。鲜的物件就是老在经费，滚就翻规个鼎，尔就走翻一片，无你哦，你也无。

0: 好努力哦，去啊，五个城，去啊，五个城，去啊。
1: 螺一般生长在滩涂，与泥沙为伴，处理起来格外麻烦，更别提个头尤其小的啾啾螺。从洗螺到煮螺，再到捡螺，简直磨人。
0: 固定的这两目到这搭就有，啊，你若要加较细目的牙签，买起来啊加伤大目，容易浪费。啊，所以往摆随开始咧加的时阵哦，咱就摕起来，你啊随一粒温达，温达少。
2: 袂人袂偷工减料，人则好称哦。
0: 以前一早伊从头路任何代志都是一就是一粒就是粒。
1: 说一不二的父亲对待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执拗，洗螺必须一丝不苟。钻头定要削头去尾，即便意外摔伤骨头断裂，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执意要搭把手。
2: 结果我们一日六八只鸠仔剩阿无鱼啊咧，袂。啊，做完就好些好些啊，咱就安锻炼锻炼啊，最好咱就有能力，咱就加减重啊。哎，就剩阿好些啊。这鸡卖四十年了，恁看这卖，这鸡啊，计无无啊，计红个，红个，我咧精神良哦，是红个笑咧有哦，啊就安客气啊，客气啊。
3: 二三十年了，我就开始在卖咯。
4: 原本在第一批在红个，本地分价分，一切都大个来。
3: 年底到大波，你又无做咧？
2: 红个我是甘蔗巷口，啊，才来大埕头。开对聚文闸，我行我用个路头哦，啊，是落雨咯、晒日咯，在各方面皆啊用个，咱最好咯，哎，就说往后咱呢。
1: 四十年间，顾客习惯来这儿吃点啾啾螺，阿伯也习惯守着啾啾螺，为子女多做一点。摇啾啾螺时发出的哐哐声，吃啾啾螺时发出的啾啾声，似乎就在这样的习惯里，成为烟火气中的特殊风景。
5: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7: 我想买。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8: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
3: 别提了。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处长，酒满到了，
1: 放那儿吧。
0: 处长，我问出来了，他今天晚上跟吴崇信接头。
1: 吴崇信，
0: 对，就在老东门那个教堂。
1: 把所有人叫来，立刻布置行动。
0: 你去吧。
1: 废话，
0: 你不跟你老同学约了吗？要不跟他说改天吧。

0: 两根针尺，里面是金的。这是南洋朝战商会给党组织筹措的经费。
1: 唐少爷求见。太好了，最近我们的经费一直紧张，这笔钱来得太失手了，多亏潘老拖住了唐先平，我才有机会脱身。 可惜了。

0: 潘老牺牲后，我听唐先平提到过零号文件，他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不清楚。零号文件在我这里是否足够安全？是不是应该马上转移？这些问题我必须当面请示老吴。
1: 说过了，老吴出去了。酒陪女，饭得取消。
2: 老唐就是老唐，言出必行。
3: 实在抱歉啊。 今天晚上有重要任务。
2: 明白，你现在混官场了，应酬楼呀，不像我，我就是一闲人，无所谓。
3: 我不是去应酬，是抓空档。
2: 先出去。

0: 好的，马经理。
1: 非常突然，也非常重要，否则我不会爽约的。
2: 早上跑那个又找着了，
1: 是条大鱼。
2: 明白。那行，那你赶紧去忙。
1: 那我回头约你。
2: 好，
1: 酒收好啊，
2: 注意安全啊。
1: 再睡了我可不管。

0: 我不出去了，他去什么地方了？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现在要紧急的情况，唐先平马上要抓捕一位我们的重要领导人，这个情况必须马上让老吴知道。
1: 等老吴回来，我立刻汇报给他。
0: 宪兵晚上要抓人，而老吴恰好晚上出去了。要是万一……

0: 你说吧，你想晚上这个时间，教堂里面发救济粮。嗯，来领救济粮的都是穷人，门口停着这么多辆黄包车，他们去哪儿拿生意？
1: 石头，你哼啊！
0: 这辆黄包车上的人，我今天早上见过，是警察局的。唐建明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

我们都是黄埔毕业的，我了解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把强叔找出来。你去接应老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他已经到了，你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对吗？是我，顾胜心在哪儿？是我。
1: 上去看看。
2: 是。

0: 昨晚教堂枪战动静很大，今天华界和租界加强了盘查，今天你还是先别走啊。林浩文姐需要尽快离开上海，我必须亲自听她指示。
1: 我让大川陪你去吧，安全第一。
2: 古玩店吴崇信，赵天良已经去巡捕房办手续了。你立刻带人去古玩店，等他们到了，会合抓人。
3: 抓到吴崇信，就可能找到林浩文姐。
2: 这个叛徒的情报非常有价值，甚至知道吴崇信的老巢。
3: 局长，
2: 他到底是谁啊？
3: 按道理来说呢，这个叛徒的身份是高度机密，但对你。
2: 可以说，他就是裴如海。抓到裴如海了，还招供了。千真万确，人就在南京。
3: 那他昨天为什么又招供吴崇信的事儿啊？他要是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招了，那他还有什么价值？他没说的多着呢。
2: 这个裴如海是个聪明人，要想自保，甚至被重用，那就得多留点秘密在自己肚子里。
0: 他这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
2: 共党在上海所有的机密，他都知道。

0: 这个也是我。嗯，陶福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再说他已经死了。
1: 陶福的级别应该不知道潘明月和林浩文件，所以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人嫌疑才是。
0: 按理说，陈略同志也应该跟我联系了。查理古玩店吧，我寄买的那副对联，请尽快出售。
1: 哪一副？
0: 大军之六合，猛将请就改。
1: 你们这个底价？
0: 记得用钱，不设底价，立刻卖掉，越快越好。烧掉对联，估计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1: 是谁呀？大军之六合，猛将秦九垓，是裴将军势力的两局，叛徒姓裴。
0: 姓裴？据我所知，姓裴只有一个人呢。
1: 裴如海。
0: 裴如海？不能吧？裴如海对我们这次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交通站都是参与建立的。
1: 上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们要赶紧撤离。

0: 你知道吧？啊，你在这蒙谁呢？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真迹啊，老板，这是真迹啊！这印，苦铁，哎，吴昌硕呢？这笔都刻崩了，我告诉你，赶紧走，不都报警了啊！哎，快走，快走，快走！哎，海排长，
2: 吴昌硕的真迹，
3: 卖假货的啊，卖假货的，
1: 买不起就说买不起，
3: 卖假货的，海排长，
1: 明明是真迹，非说是赝品。
3: 长官，你来个评评理，你看，苦铁，吴昌硕的真迹。
1: 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滚，
3: 海排长，今天您怎么过来了？
4: 邱少林，在下秋风，不叫邱少林。邱少林，男，47岁，北平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现为
5: 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成员。
4: 搜。

你的同党呢？不说，可以。你不说，我们陪你一起等。你的同党早晚会来给你接头。

0: 刚才那位是谁？不认识啊。不过那府上说肯定是假的。
1: 在这儿等我。
2: 是。
0: 这件事，你找什么行家来跟我？
3: 告诉他们，
0: 肯定他就是假的。哎，假的真不
4: 别逗了。

0: 做20个面包，给光总加点餐。好，我这就去备。
1: 好。哎呦，
2: 对不起，
1: 你说你这个小混蛋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2: 不好意思，对不起。
1: 你让我怎么弄啊？这个
0: 先生
1: 啊，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你这干嘛的？啊，
1: 我是这里的经理，你是经理啊？你看你。 你的伙计干事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0: 对不起，都是我。
1: 我这新裁的裤子啊。
0: 是，我带您到洗手间先去清理一下。
1: 哎呀，
0: 行，
1: 怎么这么背啊？今天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以后有事来这个地址找我。
1: 叛徒已经查明是裴如海。裴如海是什么人？
0: 我的老同事，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上海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现在该做什么？
0: 按兵不动。

0: 我抗议，你哋嘅案系侵犯人权，知唔知啊？
1: 你说什么？
0: 我系香港公民，你哋非法拉人，非常恐怖道歉。

0: 户籍哪儿啊？贼冲啊！什么？贼冲啊！
1: 哪个贼啊？泽了，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左。你们胡乱抓人，毫无原则的那个泽了。冲呢？哪个冲？
0: 就是勇啊，波涛汹涌的勇啊，
1: 那叫贼与勇，还贼与冲。来上海住哪儿？
0: 我搞公寓，我已经住了3个月了。

0: 长官，喝茶。来，坐着喝。
1: 他真是个古董商人。
2: 哎呀，我看他总是抱着这些坛坛罐罐走进走出，是不是商人？我可是不知道的呀。来，哎，有点烫
3: 啊。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1: 烫。
0: 趁热喝啊。
1: 其他房间看看。
0: 法兰西女英雄叫贞德。
1: 你家怎么会有这个？
0: 我妹妹在贞德女中读书呀。
1: 学费很贵吧？
0: 是啊，不过呢，好在学校给我们开了绿灯，免学费的。嗯，

0: 谁在我房间啊？哎，
1: 站在这儿好了！
0: 你怎么回来了？他谁啊？这是警察局的长官，他为什么在我房里？
2: 这是甄德女中的校徽吗？
0: 圣女甄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剑和这个盾都是他的武器。哎呀，不好意思啊，小孩子比较莽撞。
2: 他到底在我这儿干嘛呀？
0: 抓共党？共党？你是不是？真希望我是。哎，你说什么呢？别老说话。可惜我不是。还好你不是。啊，你不是昨天晚上教堂那个？你是警察？
3: 太过分了吧！教堂是什么地方？那是上帝救赎人类灵魂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在那胡乱开枪呢？别说了，你们抓到共党了吗？没抓到是吧？谢天谢地！
0: 闭嘴！
2: 小丫头骗你说啥呢？知不知道你是反动言论？
0: 不好意思啊，长官。
2: 你再瞅，瞅我也靠过去。 算了，走吧。这年头啥人都有啊，信仰危机啊！怨不得别人，是党国自己丢了民心。
4: 走啊！
2: 这个房客得有保人。

0: 他在上海没有熟人，如果你要替他担保的话，
1: 我跟他不熟呀，我就是有时候给他送一下早餐，收一下房租，其他的事情都不晓得。
0: 他可前前后后付了你3个月房租，
1: 付房租的也可能是共党，我不敢担保。
2: 慢走啊！

0: 你说那个老板娘会不会也是宫灯？
1: 不能吧？哎呦，你瞅她那出，猴精猴精的，她都不给那香港佬做保，她哪是宫灯啊？
0: 说不定整个公寓都是宫灯。
1: 不能吧？哎，处长，你说那老板娘那傻妹妹，就是非得说自己是共产党那个，咱不仅给她抓了吧，我看她挺像共产党的。

1: 春秋联合防护，啊？你认识？我在法国的新闻上看到过，说是中国河南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价值连城。
0: 我刚买下来，中国政府就宣布这是走私文物，禁止交易。
1: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了，别人看见。
0: 我要卖掉。我现在很需要钱，现金。
1: 可是这是被通缉的文物，没有人敢买。
0: 玛丽是很聪明的，肯定有办法。
1: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短时间很难。

0: 慢一点，小心一点。哎，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哎呦我去！辛苦啊！
1: 好的，经理。

水哥，大壮，大壮，水哥，大壮。

0: 燕儿为什么要杀你？
1: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裴如海应该没关系吧？我和你是单独联系，裴如海不可能知道你。
0: 是，他对我这种小人物也不会有兴趣。
1: 如果要杀你，也得是出动军警宪特才行，而不是洋人老板。
2: 再想想，比尔杀你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在巴黎说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给你一份正式合同。
0: 我能挣这么多？还会更多的，比尔先生。可是现在。
2: 然后有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签字吧。Maxine，恭喜。还有，保险，上海嘛。 是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明白。日期以后再写，快去火葬盘点吧，有一点赶时间的。
0: 要是出了意外，他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的赔偿金。刚签合同就出事儿，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的。他特意没让我签上日期，他可以把日期改在半年前。
3: 他是个有钱人，犯不着杀人骗保。
0: 比尔在欧洲投资失败，负债累累。今天早上，他还想把一件青铜器骗现，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缺钱。
2: 你要杀马天木，你疯了吗？我的股票赔了，金盾群又卖不掉，
4: 那你也不能杀人呐。
2: 我给他们三个投了个好保险，他们死，我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不然我也只能去跳楼了。保险公司也是我在管，合同我都做好了，明天一做程序就能赔付到咱们手里。
4: 法租界不属于上海，它属于法国。在法国的土地上，死几个华人就如同撕了牛马毛狗一样的，全部房才没兴趣调查，浪费时间的。可我也是中国人，亲爱的，你是我的妻子。
3: 所以你就是法国人。你选中马天木，就是因为他初来乍到，没有根基。
2: 就是，我就没有想到他会功夫，是个霍元甲。

0: 进来。报告处长，有一个叫马天木的来报案。嗯，知道了，出去吧。
1: 就是他。
2: 你就是马天木，是。坐。什么事儿？说吧。
3: 长官，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库房盘货，突然闯进来两个洋人劫匪，要来抢劫货物。 我们这批货物是刚刚从法国来到上海的，非常的值钱。但是我呢又转念一想，再值钱也没有自个儿的命值钱，我就同意把货给他们了，破财免灾嘛。反正破的也是老板的财。就在这个时候，水根和大壮突然出现了。哦，他们两个人也是我们洋行的员工，他们两个人出现之后就死活不愿意，结果就跟洋人打起来了。
1: 你慢点，
3: 进不过来。水根就被一个洋人给杀死了。
0: 大壮又把那个洋人杀死了，后来大壮又被另外一个洋人给杀死了，我就跑出来了。长官，
3: 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洋人劫匪，给水根还有大壮报仇。
0: 说完了？
3: 啊，说完了。
0: 你是说大壮杀了洋人？
3: 是，
0: 不是你杀的。
3: 您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杀人？但有人说是你杀的呀。不可能，谁说的？有水根。
0: 水根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我亲眼看过。还活着呢。
3: 他肯定是被吓坏了，精神错乱，记错了。行了，别装了。
1: 长官干什么呀？关起来。是。哎，长官，为什么关我呀？我是来报案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脖子现在还有昨天晚上的勒痕呢。长官，真的，你抓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我是来报案，你抓我干什么呀？
4: 亚哥。 小子说的跟流水根说的可不一样啊！
0: 把比埃尔叫过来问问吧。
4: 好嘞。

0: 现在，林浩文件继续转移，我们必须立刻找到陈月龙之，只有他才知道林浩文件的下落。本来想安排你长期潜伏，做情报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党组织已全面被破坏，你目前是我手中唯一能用的棋子。
1: 我会借着今天这件事情，到巡捕房去报案。
2: 我故意撒谎，让他们怀疑我，拘押我。

0: 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缝，穿皮鞋也崴脚。哎，
1: 能不能仔细点？
2: 七班梅花是我和陈烈同志单独联系的标记，他看到后会明白你是自己人。
3: 味道不好，你注意点了。

0: 将功与
1: 这罗水根说死的外国人是马天木杀的，可这马天木呢却说死的外国人是大壮杀的，哼，有点意思啊。对了，罗水根还说是你想要杀掉马天木，但是马天木并没有提及你在现场，
2: 怎么回事
1: 啊？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有权保持沉默。
1: 好，3年前在法租界有4个中国工人离奇被杀，啊，他们可是彻底的保持沉默了吧？如果我没记错，这4个人都是你的雇员吧？之前你给他们买了高额的人身保险，之后你获得巨额的赔偿金，有这事儿吧，比埃尔先生？
0: 全都是污蔑，我要向公安局投诉。
1: 那两个中国人可没死，法国人在法租界享有特权，没问题。但是比埃尔先生，我想希望你明白，我们并不想为难你。还有，那两个没死的中国人，可以指认凶手。

0: Pierre，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1: 去抓乌毒杀长。范逸婷。对，他是陈亨利的老大，巡捕房的 boss， 我们走吧。
2: 仇人。

0: 当过兵，民国16年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上海，我参加了战斗。哼，口气不小啊！光复上海的国民革命第一军，那都是黄埔军校的精英。
1: 本人马天木，曾用名马端芳，黄埔军校第47学员，1926年就读于黄埔军校。
0: 步兵军官团第一团，当年7月，北伐战事告急，我和同学们就提前毕业，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啊，原来如此，
2: 他也有可能是编的。
3: 对，
0: 广东现在在闹叛乱，我可没那闲工夫跑去查你的黄埔档案。
1: 有一个人可以背不成名。
2: 谁啊？
1: 唐建明。

叔啊，你几个香港人呢？都不在。现在封船，汪精卫要打过来了，你都不知道，这上海的经济差的是一塌糊涂，那香港佬全跑了。必须要找到地道的香港人，印证一下嫌犯的信息。你真觉得这冯家辉有问题啊？ 什么？马天牧。

0: 你怎么进来的？别提了，倒霉呗。老爷，扁二先生倒了。
1: 小心您老的。

0: 只有您的反攻馆才能配得上它。重器啊，恐怕工董局都配不上它。这是春秋联合方壶。哇，您真是火！半年前，河南省出土了这件文物，几经辗转被我买下来。
1: 价值连城啊！你买它一定借了高利贷，或者是挪用了公款吧？可惜，现在政府全国通缉盗宝案，这件文物成了违禁品，没人接盘，砸在你手里了。你急需资金周转，所以不惜杀人骗保。
0: 就像三年前那个案子一样，杜查长，真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请您高抬贵手。这件文物，我愿意免费奉送。
1: 帮朋友忙，我不收礼。
0: 杜查长，
1: 何况你的轮船还在为我们运送烟土。要是你进了监狱， 那法租界的烟土生意谁来保障？
0: 谢谢杜查长，谢谢杜查长呢。
2: 你确定凶手就是别人？
0: 当然。

0: 你早说嘛！我陈处长，这里是发租界，我得罪了法国老板，以后我在发租界怎么混？嗨，那你跟老唐是同学这件事儿，也应该早点告诉我。大水冲了龙王庙，呵呵，要是你的老唐平步青云发达了，我自残行贿，不到万不得已，我也绝对不会给他添麻烦。
1: 你这么讲话，还当不当我是兄弟啊？
2: 行了，还是会时来运转的啊。
3: 那麻烦马老弟把比埃尔杀人骗保的详细经过帮我写一下，好吧？
2: 好。
3: 杜厂长，马天木怎么办？他知道我杀的骗保，还亲手签过保险合同。 这个人实在太危险了，我的案子要一笔勾销。马天木绝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怎么消失？我的银行死了人，总得有凶手。马天木就是凶手。他身为经理，监守自盗，被工友发现后将其残忍杀害。 现在巡捕房在查清真相，将他逮捕归案，依法严办。

0: 陈主任啊，哎，谢了。哎呀，
1: 客气客气，应该的。去泡个澡，去晦气。
0: 好，谢谢。哎，
1: 对了，那个香港商人没有什么异样吗？
0: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放。
1: 这个人再等等。
0: 别再等等了，我这巡捕房装不下了，我养不起啊。

哎，我是陈亨礼。啊，杜查长，您说。啊，是。啊，对对对，是。好的。

0: 我带你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俩一直装修。
1: 行，马天木。
2: 拿下！你们要干什么？
3: 唐处长，马天木得跟我们回去。
0: 为什么？
3: 他是洋行上任的嫌疑犯，他还得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这件事警方刚才在楼上跟陈处长已经讲清楚了。
3: 刚才是刚才，现在现在，你少废话，走！
0: 干什么？
3: 唐处长，这是法存钱。
0: 在巡捕房门口，你要是把他给打了，就叫袭警罪，咱哥俩都得进去。这么突然，事情出现这么大的反转，这里边肯定有鬼。
4: 搞鬼的八成是那逼孩儿。
0: 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走。

0: 处长，咱这政抓工啊，要不要节外生枝啊？这共党成千上万，马天不久矣。你可以不去，我就兄弟，你抓工的。
1: 说你说啥呢？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那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啊。

0: 所以那个女秘书是你赶走的？那当然了，我动手之前就，结果把她辞退了，让她带着合同的秘密永远消失。可万一寻捕房找到她呢？
1: 人海茫茫，是怎么找的？再说，现在放逸听要保我。
2: 他们更不可能去找这个秘书。哎呀，亲爱的，你放心，马天木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们是没事。这合同不对啊，马天木是刚回的上海。
3: 可是签约日期为什么是半年前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秘书，你经手的文件你不知道？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真不知道。第一天上班？那你的前任呢？他姓什么呀？人呢？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样，我去给二位沏两杯咖啡，你们先坐一会儿。
4: 对呀，他前一个秘书肯定经手了马天木的合同，比尔不让别人找着他，所以换人了。他必须得找着他呀。

0: 咋了？我见过这个病。完了呢？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好像是在个屋子里。不！来上海住哪儿？
1: 港公寓。
2: 妹妹在镇的女中读书呀。

0: 学校提前是不能去上班的呀。为什么呀？学校不是免了你的学费吗？还有杂费呢。姐姐一个人挣钱太辛苦了。我也没干多久，昨天被解雇了。
1: 为什么？他们欠你薪水？嗯。
0: 臭流氓！我让爸爸找他们去。哪家公司？
1: 哎呀，别呀。
0: 我上班的事情不能让学校知道，我会被开除的。这也太欺负人了！我忍不下这口气。
1: 为了我，你也得忍一忍，不然我就完了。现在知道害怕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替我保密啊！
0: 阿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学校不知，姐姐也不知。
2: 学，有人找你。陈长官，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吗？哎呀，马老弟，你既然知道我在颠倒黑白，咱们就别徒劳反抗啊！你还真不拿我当外人啊？
3: 哎呀，这话说的，马老弟，我是把你当知己，啊。 没把你当外人，但是呢，现在形势啊，比人强。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你就得认命。这么做不无耻吗？
2: 太无耻了，啊！
3: 但也很无奈，是不是？这样，我替你打个保票，只要你肯认罪，我一定帮你减刑。
2: 认不了。
3: 罗水根会替我作证，唐贤平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这罗水根就是个小垃圾，啊！唐贤平嘛，我承认，他呢算是个人才，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殿下。

0: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办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企业发展赋能；
1: 市领导现场督查流域水质；
0: 晋江公安精准打防，一年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
1: 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才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经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5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隐喻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才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
2: 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3: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些985、2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2: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5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4: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档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对，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
2: 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巨仙、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5: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6: 这里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这个更多的机遇啊。
2: 据了解，对接会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7: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孕育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才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2: 经过对接，柴小士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别与植护新材料、宏伟五金、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

0: 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
1: 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直库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0: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转化。
2: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3个合作意向在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高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解决实体产业的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技术项目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0: 成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5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100万。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正校企协同隐喻人才的生态圈。
3: 14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深入缺塘溪、侯厝溪、坝头溪、景林沟等重点流域，现场督查水质提升与综合治理。
4: 王晓阳深入一线开展巡河，先后来到缺塘溪蓝峰小区段、侯厝溪紫江中学段、坝头溪安东源水系庄头村段、景林沟永景路段，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截污纳管、生态修复等情况，详细听取全市流域治理总体情况、水质监测数据及属地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王晓阳指出，流域治理是重要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城市生态品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紧盯重点河段、关键节点，全面排查整治污水直排、管网破损等问题，加快推进治水工程建设，要抓实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排污管控治理，聚焦治理难点，集中发力，不断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王晓阳强调，要统筹治水与防汛工作，强化联排联调机制，全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畅通水体流动循环，抓实污水治理、排水管控各项工作，要严守地下管道施工规范，压实审批责任、监管责任，施工前精准核对现场路径，全过程加强管网质量管控，筑牢工程安全底线。要将管网运维、水体治理与防汛备汛紧密结合，常态化开展巡河排查，守护水清岸绿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汛期排水防涝保障能力。
5: 14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
4: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池田镇南门外社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梅岭街道蔡厝社区和梅青社区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调研组要求各采集点要突出特色，推动征询方式多样化、公开透明，探索展示征询全流程，要及时总结，推动经验做法制度化，夯实基础，持续推进阵地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立法意见征询工作做深做细，做出特色，让立法直通车真正开进基层、开进民心，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晋江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调研。
3: 14号上午，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召开护航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 通报该局应。

0: 近年来，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成效。
1: 新闻发布会上，晋江公安介绍了打击和防范经济违法犯罪2026年第一季度工作亮点成效和515宣传工作重点，同时还举行返赃仪式，将一批追回的涉案财物返还给受害企业和受害群众。警方介绍，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现有注册市场主体35万家，针对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为企业及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创新警务服务模式，精准对接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功能于一体，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晋江市公安局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4.5%，现行命案、八类案件、两抢案件保持100%侦破，全市社会治安形势稳中向好。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为发挥青年先锋榜样引领作用，5月13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事迹宣讲会暨榜样面对面活动。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温殿威应邀做事迹宣讲，与师生共话奋斗历程与青春担当。
1: 活动现场举行了导师聘任仪式。温殿威受聘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青年导师。在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温殿威以朴实真挚的语言分享了自己扎根岗位、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奋斗经历。作为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副分队长，温殿威扎根一线9年，先后参与3000余次灭火救援战斗，抢救疏散群众150余名，先后荣获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感动福建十大人物提名奖等多项荣誉。今年4月，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
4: 其实这份奖不单单是颁给我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一个奖项。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啊，包括生活当中呢，我也将继续保持初心啊，继续的砥砺奋进啊，继续的为我们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大学生防灾减灾主题授课，结合校园生活场景，增强师生安全预防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榜样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温殿威围绕成长规划、奋斗历程、责任担当等方面与现场师生展开交流。
5: 聆听榜样分享，我真切感受到实干担当、坚韧拼搏、奉献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于我个人的启发来说，在学业上启发我勤学笃行，在生活中直面困难、勇于担当。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用行动传递正能量，努力成为更优秀的青年。
0: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6: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7: 那我们通过3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二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

0: 我们市级的这些诊疗医院三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有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1: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长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三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靖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0: 通过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5%以上，那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2: 日前，记者从靖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靖江市0至3岁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
3: 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一期，计划发放4期。其中第一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二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三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四期安排将视前三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施行差异化标准，0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至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靖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靖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1: 近日，在110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段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现场作业人员分成2组，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4: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12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锻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5: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莅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坐。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煤机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的怎么样？德佐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中蛇毒液，继续送往南阳。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
1: 好。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着一批人呢？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1: 大佐英明。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1: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笑>
0: 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笑>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我不会。
1: 不敢，一般都会看，倒酒的不会。你得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放开！放开！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先下去。
0: 你怎么来了，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1: 支那人。
0: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2: 哈哈哈哈哈！
0: 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0: 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1: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0: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笑>还有什么事吗？
1: 银佐将军永历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0: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八哥，太危险了，我还是跳楼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强降雨来袭，农户多举措预防农田积涝。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首届校园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在晋江启动。13号到14号，我市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部分镇街二十。

0: 24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我市的农户采取多种措施，力争将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
1: 14号上午，在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辣椒种植户正使用抽水泵将田里的积水排到沟渠，降低水位。而在道路一旁的稻田，长鑫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甘玉林正在实时观测稻田里的水位情况。
2: 这次的雨虽然是说大，可是它施加的时间长，排水的时间也算长，不会是说不是像顺那个倾盆大雨这样下的大，时间短就容易淹水了。
1: 甘玉林介绍，在降雨到来之前，农户已经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2: 我们昨天就先提前把有看到预报大雨，就提前把那个地里面的水先排掉，提前做好安排员工把那个一些危险点、有安全隐患的、会堵塞的地方全部检查一遍，先清理一下。
1: 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种有水稻350亩，水稻刚种下不到一个月，目前正是生长的好时节。不仅是强降雨来临前做好应急措施，在每年春耕开始前，农户也需要做好农田各项排水工作。
2: 我们就把那个用挖掘机，就是清淤，把一些排水沟，那个机械先清掉，然后一些小比较小的就用人工先清理，把水渠这些排水设施全部清理好，这样减轻是说雨水到来的时候，省得到时候造成淹水。
1: 除了上足人员设备外，技术力量的支撑也不可少。
2: 我们地头安装了几个监控，可以实时观测到水位的情况。如果出现积水，该用机械排水的，赶紧用机器排水，减少不必要的情况。
1: 农户们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0: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3: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4: 那我们通过三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二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我们四级的这些诊疗医院三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3: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长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三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晋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4: 通过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0%以上。那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0: 为扎实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5月12号，内坑镇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暨市级教研课题研讨活动在内坑镇亭顶村红色粮仓成功举办。
1: 活动以粮在初心，始润少年为主题，来自全镇各小学思政骨干教师与内坑中心小学美美校区学生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开设两节公开课，通过阅读分享、诗歌创编等形式，将语文素养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 学生们还在老党员曾火焰的讲解下，了解革命先辈以粮为盾，坚守阵地，支援前线的红色故事。鲜活的历史食物与感

0: 人革命事迹相融，让思政教育跳出课本，直抵人心，引导学生们感悟先辈艰苦奋斗、心怀家国的精神品格，厚植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研讨环节，教师们聚焦项目式学习与课程思政育人，就本土红色资源融入学科教学展开热烈交流。
1: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思政一体化建设，立足本土红色底蕴，构建课堂教学加实践体验加文化浸润立体化育人体系，通过红色故事进校园、革命旧址研学等方式，打造红色粮仓与乡愁记忆馆的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相关的活动，推动我们镇的思政教育落地见效。
0: 此次研讨是内坑思政一体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内坑镇教育中心将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改革，盘活红色资源，丰富育人载体，常态化开展特色思政实践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初心育新人，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少年。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首届校园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在晋江启动，

0: 欢迎回来。近日，由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牵头，泉州市智联未来教育协作联盟举办的闽南文化 AI 创想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火热启动。赛事在短短5天时间就吸引了上千件作品参赛，网络点击率突破13万。
1: 在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的展示现场，一幅幅由学生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创意作品令人眼前一亮。红砖古厝、男婴、惠安女等闽南文化元素在学生的创意表达中变得更鲜活、更亲近、更有时代感。学生不再只是观看文化、了解文化，而是通过 AI 绘画、互动网页、数字故事、创意场景设计等方式，把熟悉的家乡文化转化为一件件可看、可点、可赏、可互动的数字作品。
2: 我见过巡捕的簪花围，特别美丽，我也沾过沾花，我就想人能沾花，那家乡的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戴上一顶花帽子，于是就有了屋顶上开满鲜花的这个画面。最后我把波光粼粼的泉州湾夜景当作背景，这样就把我对家乡的喜爱和对未来的想象都设计进去了。
3: 我在制作的时候，我告诉 AI，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闽南文化不是老故事，是我们小朋友也能接住的接力棒。最神奇的是那只弹琵琶的小麒麟 ，AI 给它的脚加上了光晕，连飘落的叶子上都带着小光斑。
1: 本次比赛以闽南文化 AI 创想为主题，引导学生围绕闽南古厝、男婴、木偶戏、簪花围等闽南文化元素，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开展互动创作，吸引了泉州市域范围内的27所学校参赛。赛事启动后反响热烈。
4: 我们是上一周开始，那截止到今天也才5天左右吧，哈。那总共的收了1000来件的作品，点击率达到13万多，哈。那么目前各个成员校参与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高涨。
1: 本次比赛平台由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自主研发，集作品上传、展示、在线投票、数据统计及 AI 辅助评价于一体。学生上传作品后可获得 AI 自动打分、点评和提示词优化建议，在参赛过程中学习更准确的表达创作意图，更有效的使用 AI 工具。
4: 那通过 AI 的这种创作来使学生更加的清晰我们存在哪一些非遗物质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更有一种认同感。那我们同时要培养孩子使用人工智能、了解人工智能、探索人工智能的这么一种能力。
1: 本次大赛不仅是一次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实践，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生动课堂。学生们用 AI 画出心中最闽南的模样，也让传统文化的接力棒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为助力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补充夜间营养，11号晚，仰庄中学为期1个月的迎高考免费营养爱心夜宵正式上线，温情护航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冲刺路。
5: 11日晚10时20分，随着高三年学生放学，仰庄中学的食堂里软意浓浓，香气四溢。一场专为高三学子量身准备的爱心夜宵准时上线，爱心汤、精致点心、特色主食应有尽有，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一餐食都饱含着满满的关怀与期许。
6: 特别好吃，而且有肉，有菜，而且比较有营养，而且心里会暖暖的，给我一种更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7: 像这个汤是那个瘦头菌的汤，然后还有狮子头，我觉得是很丰富的，而且瘦头菌有非常高的营养，感觉吃的就是大家同学都说，就喝完之后感觉整个身体暖暖的，很舒服。好累了一天回来可以吃一顿这个免费的夜宵，感觉就是很感觉到学校对我们高三学生的关心还有关爱，也为我们高考助力了非常大的力量。
5: 据了解，此次免费爱心夜宵将持续到高考结束。
8: 考虑到高三的学生，他因为临近高考，各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都比较大，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感觉到学校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和爱护。虽然这个爱心 觉得爱心餐只是一点点小心意，但希望他能感谢到学校对他们的浓浓的爱意。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过去一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护理团队坚守岗位，热忱奉献，涌现出一批优秀个人和团体。为进一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力量，13号下午，该院召开护士节表彰大会。
1: 表彰大会以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为主题，表彰了一批在护理质控、技能竞赛、人才带教、30年护龄等领域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个人，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
9: 护理工作平凡琐碎，贵在坚守，贵在用心。今后我将与这份荣誉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立足本职，与爱心、耐心、细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不断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
1: 过去一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持续推进一科一品建设，引导各病区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推动护理学科发展上，以专业创新精神探索开发特色服务项目，充分落实医院优质护理行动。当天，该院也对一科一品优秀项目进行了表彰。
10: 一科一品的建设最后产出的可能是一套流程、一项技术，但真正沉淀下来的是我们这支队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我们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动力，继续深耕，让更多的患者因为我们的专业而受益。
1: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石，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暖心防线。护士节期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领导班子还在空闲时间对一线护理人员进行了走访慰问，勉励大家围绕和敏院区建成投用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深度推进两大重点工作，精诚协作，推动护理事业全面适配医院升级发展节奏，为守护百姓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因的直播间内面，唔那有人现身说法，也有限时特价。
1: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0: 拍到免费学习的招牌，制作中老年人的买卖。
2: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的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0: 骗局容易被拆穿，受到的伤害虽然已得到补偿。

0: 他儿子就跟我们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
1: 说法经贴零元入额加的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生活在了上海的陈女士啊，今年70岁了。2025年12月21日，因为这个消息，伊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也因为这件代志哩，陈女士终于相信，家己之前投入上万块买的直播间辅导课程啊，是一个骗局。
3: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2: 关于这件代志哩，陈女士说，家己即马阁是啊清楚起了。那是2024年年初，伊看到手机内面呢一条推送的广告说，即间培训公司啊正伫咧推销视频剪辑方面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针对中老年学员有阿做优惠政策。
3: 他说学习5天，
4: 学什么东西呢？
3: 学就是剪辑啊，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啊。
2: 所以看到这个广告啊，陈女士起初哩唔是阿有兴趣，伊特有阿做娱乐，平常时的兴趣爱好哩阿广泛。但是对方的一个说法啊，让陈女士有淡薄心动。广告说啊，最开始的前5日课哩是免费的。而又阁是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剪辑，这种情况之下，陈女士决定啊先听课程。
3: 他说有5天免费学习，那么我想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刚开始的时候，他上课也很认真的，对吧？那么我想都蛮好的。
2: 抱着试看卖的心态，陈女士啊进入到这间培训公司的直播间。当时上课的老师叫做麦当。陈女士回忆，虽然啊，老师看起来年纪无大，但是讲课生动有趣味。对于视频剪辑哩，原本袂晓的这个陈女士哩，啊一听就会晓的。
3: 他开始给我们的印象，一个人印象也很要紧，对吧？他开始上来的时候给我们印象就蛮好的，而且开始的上课也讲的蛮清楚的。
5: 你们不要去想，你们就跟我去做，一步一步把它做出来。对吧，你慢慢的就会把问题解决掉，慢慢的就会看见你曾经不会的东西由会由不会到会。
2: 在了直播间里面，陈女士头一摆接触到短视频剪辑，伊印象当中麦当的讲解啊详细，袂少老年学员啊皆有法通用手机在了这个麦当老师操作一个简单的画面编辑。
3: 一个人出来然后到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声音啊什么都能放出来，对吧？就一步步教我们这些东西。
2: 在前3日课当中，陈女士感觉家己悟出一个门道，伊啊开始相信麦当老师所说的，老年人会出来学这个剪辑的，进行短视频的创作。就在了第4日上课的时阵，麦当开始转变了上课的方式。伊说啊，最面规日的课程里就是短视频剪辑的基础培训。伊甲陈女士等人推荐一套21日的精品课程，表示只要交2550块的学费，保证啊，让大家人学会剪辑，而且哩会有赚钱的机会。
5: 在这里，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同学，今晚24点，最后一天了，大家也知道咱们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最后一天了，短视频与直播带货训练营将关闭啊。直播间的专属报名签到，
3: 就是说为后面上21节课，所以先要交这个2580，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
2: 按照麦当的说法，因培训机构啊跟某网络平台有合作协议，只要交钱上了这个精品课，就会做咧开通网络销售，上传家己剪辑的视频作品，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后咧，大家人啊就会做咧直播带货。达到赚钱的目的，陈女士听了啊，心动，
3: 很认真。我好像有的时候学到半夜，我想总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嘛。所以好的，以前从来没碰见过，年纪大了嘛，有的时候弄不好嘛，就一直弄到半夜。
2: 因为对于视频剪辑愈来愈有兴趣了，啊，出于对麦当的信任。陈女士啊，交了2580块的学费之后哩，认真开始精品课程的学习。但是就伫了剩落来的学习过程当中，伊逐渐啊感觉倒袂着。老师讲课哩，唔呐听袂晓嘞，伫了手机面顶也无法通倒了操作。
3: 只能说再学了一点点，对吧？因为我们毕竟年纪大了嘛。

0: 这种情况下，陈老师也是坚持每一日去到直播间去上两节课。伊坚信啊，只要完成这个精品课程的学习，开通家己的网络销售啊，就发通慢慢的积累粉丝，达到赚钱的目标。
1: 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他说粉丝越多嘛，越好呀。
0: 从最开始的免费额，这个高比被当当人推荐上精品课。陈老师投入2580元，但是上了21日的课之后啊，陈老师甲阿水学员并无能力真正完成视频的剪辑，更加免说从直播带货去赚钱了。这个时阵，每当伫了直播间有了新的说法，公司针对老用户专门推出一项活动，唔呐，正上老学员啊，有这粉丝啊，会做咧协助学员直播带货去赚钱。
2: 所有同学，我给你1500的精准播放量，好不好？同学们，来1500的精准播放量，直接送给大家。
1: 他给我们涨粉啊什么？他说这些优质客户，他给我们的都是优质客户，到时候会来买东西。
0: 每当成立，基本高7980元啊，因就无法通最高成立当中的服务，帮大家人力快速经营和消耗。唔当陈老师因全面投入啊，浪费单上，但是行到这一步，陈老师唔甘愿也无办法咯，再一次交了费啊。
1: 我想2500也交了，后面7000多块落7980，不交的话，我前面等于浪费了，对吧？所以后呢，又约好了交了。
0: 这一摆交费之后啊，培训公司托陈老师快递来一部二手的手机，号称内面装有特殊的软件。通过这个手机运营网络消耗啊，阿金就会往得到粉丝关注。但是陈老师发现，运营这个软件之后啊，并无什么吸引粉丝的效果，家己也无能力啊开通消耗直播大号，到头来是什么都无。
1: 但是我们都没实现过，因为后来他们整个老师都找不到了。
0: 甲陈老师当时啊，伫咧直播间学习的，啊，佮有四川的陈老师，陈老师60岁出头。最终单位退休，以上因为是被免费学的这个说法啦，吸引到直播间学习视频剪辑的。
3: 当时是退休了，又没什么事，然后又说能赚钱嘛，所以就跟着学了。
0: 陈老师回忆，伊就是被对方成立会做来赚钱这个说法吸引的。对方啊，叫伊在了报名交费的时阵明确表示。因就是为了帮老年人实现赚钱目标而开设的课程，讲课的人也是白谈。
3: 当时还是我跟说嘛，就是一个是新东西嘛，还是比较感兴趣，学习嘛，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说也能赚钱嘛，我也有时间。
0: 甲陈老师上款，陈老师啊先交了2580元上了精品课。介个内容之一就是将别人消耗顶点赞量啊比较高的视频搬到家己的消耗顶啊重新发，以此积累粉丝。
3: 搬运视频啊，去虫啊，去水印啊，改格式，主要教我们是那个，剽窃别人的。
0: 事实上，这款发布的作品阿金啊被网络平台识别认定为侵权恶意广告。陈老师说，阿水学员的视频消耗啊，因此啊被封台上。为了稳定大家人的心态，麦当老师哩开始在直播间进行学员连刷，这件代志啊等于英雄啊深刻。
4: 麦当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洋洋姥姥，我现在在想做不露脸、短视频直播带货的。
0: 视频连刷的人说，家己是模特的一位农村妇女。甲陈老师啊，年龄差不多。伫了直播间内面呢，伊表示麦当推荐的课啊，伊去学了。即马才伫了做直播带货的工作，收入比较稳定。
4: 其实我就是比大家早半年开始，其他的都一样，都是从不会到会。你看我现在一个月能赚10000多。
0: 看到安尼的现身说法，陈老师也渐渐的相信了，家己会做咧通过直播间的学习，达到带货的目的，铲除受压。
3: 让他就说他的势力赚了很多钱，怎么怎么是这样的，还专门推崇老年人，让他代表出来说他怎么赚到钱了。
0: 后来陈老师啊将

0: 岁到85交到结婚公司，对方伊也托伊一部二手的手机，号称利用自带软件精准吸引粉丝关注。但是伫如是啊，阿根就发现着了，手机面顶的软件根本无法通使用，开通的网络平台消耗啊，无人关注，无法通实现直播带货，搁较社会上有法通赚着钱。
1: 我赚不到钱，我又粉丝又涨不上去，我就要找他退费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承诺兑不了现。
0: 代志到了这一步，陈女士感觉家己是相当受骗了。后来，伊甲袂少学员啊，将这件代志投诉到了有关部门，大量对于这间培训公司的投诉，引起了上海风险警方的关注。
2: 因为我们发现，针对这家公司的投诉特别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投诉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查证。
3: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的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0: 为了调查这件代志，警察对投诉培训公司的学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因发现，这撮人啊，无一例外，皆是老年人，皆是相信广告当中免费学习、进入麦当当人的直播间。虽然随开始啊，老人皆无准备交费来学习，但是经不住麦当当人生动的讲解，甲所谓限时拍摄、带货趁钱等话术，因着急啊，未识伫了对方的承诺当中就交了钱了。
4: 你只要买了这，你每个月就能赚几千甚至几万，可以无忧养老，可以补贴小孩，以老年人关注的这些方面来诱惑他们。
2: 就是他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让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有没有让被害人这个遭受了财务的损失？
5: 所有同学点击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好不好？所有同学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所有同学抓住这个机会。同学们，这位同学老师一个月赚5000也行，不行，你赚5000我不同意。
0: 经过对直播课内容的查证，老人上的这个视频剪辑课程里也并无正规，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学习怎样通过手机软件将网络视频内容啊进行搬运，伪装成家己的作品，这个进行发布。
2: 还教你怎么驱虫，教你怎么样，可能会教你一些简单的怎么样，这个配点文字上去，或者配点音上去，很杂。
6: 能学会吗？好学
2: 很难
6: 吗？
2: 很难，其实是很难的。
0: 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警察发现这个后生仔啊，皆无用于学习的内容，在了被当因的直播课面顶啊，被包装成老师一对一互动，每一个人皆妄想学使用的技巧。但是哩，因直播连线，迄块学员无一例外，皆是因安排来练完。
3: 一天就给这些老人连一次线，给200块钱，之后还安排好话术，让那老人说我们在这边跟着我们老师学直播带货，学完之后，我就一个月我赚个5000-6000、7000-8000。
7: 但是这个月的佣金还没有结算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吧，好
5: 行，
7: 吧？
5: 没问题。
7: 嗯，
5: 一
7: 这
5: 万
7: 个
5: 两
7: 上个
5: 千六
7: 月
5: 百
7: 六百
5: 一
7: 一
5: 十
7: 十
5: 八，
7: 八，
0: 通过免费的话术、高分开通的高费，以及当演员来直播间连线等方式，在了短短的7-8个时间之内，北京这间培训机构的销售流水啊，将近8000万。在了警察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阿翠学员甚至唔知影家己是被骗了。
2: 我们也对被害的群体做了一个刻画，就是比如说50岁到60岁的占比多少，6岁到7岁的占比多少，7岁到8岁的占比多少，结果我们发现90岁以上都有被害人。
0: 调查了大量受害者行动受骗的经历，风险警方认为，北京这间培训公司啊，通过虚构事实，对中老年人销售直播带货课程的行为涉嫌诈骗。
3: 当时我们都觉得是诈骗，因为他是前期的虚假宣传，他是给被害人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但是实际上被害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些操作，也没有办法去赚到任何一点钱。
0: 案件调查到这里，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2024年2月份，奉贤警方啊，对于这起诈骗案件的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公司的股东张某、公司的主播麦当、杨勇等共50名犯罪嫌疑人啊，被抓获。到案之后，大部分的嫌疑人在了审讯的过程当中表示啊，认罪认罚，因从心里面啊清楚的知影家己到底在了做怎样因为这个买卖。眼前这个人就是阿水老练学员向警方

0: 提到的这个麦当老师，大家人就是感觉在了伊上课的时阵啊，也有亲切感，讲课哩也听会晓嘞，才来报名。
1: 对他们是有亏欠，我觉得不地道做的啊，做的不地道是，我觉得这个，我把他们当成了我的一个数据。
0: 了解之后，三十号的麦当啊，对警方的审讯啊配合，伊个警察说，家己啊曾经啊有过混掉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哩，麦当啊曾经任职于北京某知名高培机构，后来哩因为工作诶突出啊，伊被北京这边培训公司约过来做主播，用家己的话术快速的提高直播课的这个播客率，
1: 不停的在给自己洗脑，然后可能在自己是诈骗、自己是虚假宣传和公司给的一些建议三方当中去选择自己愿意听的话了，去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了。
0: 为了当中年人甚至啊七八十岁的老人来报名，麦当说啊，因有固定的这个步骤。首先呢，通过免费的规律课程，吸引学员进入直播间，从2580块的课程里到7980块的课，啊，皆有对应的话术，无一例外，皆是围绕带老人赚钱、甲拍折促销等话题。
1: 可能叔叔阿姨们吃这套，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会觉得他真的在这儿捡到了优惠的价格，捡到了便宜。
0: 为了处理更好做老年人的心理，每当等主播爱经常请演员啊参加家己的直播课里面，按照既定的这个剧本进行连线，达到等老年学员高会的目标。
1: 然后用我的方式去演绎，就是你把这个故事怎么讲成你的故事啊？故事是他的，我只是按照他这个标准去演啊。可能我的演技比他好一点。
0: 对这关于培训公司里面，请求被档案的主播啊，各有几落个公司记录当中，这个叫做永永老师的人，也是直播间播客率啊啊关的主播。当警方对实施强制措施之后，伊承认家己直播间说的迄块内容啊，皆是伪说。全部都是提前准备好些剧本，
2: 所有的直播间优惠爆棚通道全部截止，你再想跟我学，不好意思，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我们有一些专门可能写剧本的一些人吧，然后他就把这个剧本给我们编好台词，你就读，就是类似于一个演员就演就行了。
0: 案件办理当中，多数嫌疑人对家己的行为也表示认罪认罚，但是公司股东之一张某啊，却对案件的交代一直撇当就轻。伊认为家己只是投入了部分启动资金，并无参与到公司实际的这个运营当中，所以啊，无应该被追究法律的责任。
1: 一开始，其实我一直认为的就是一个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那到时候可能出事，那就是法人的事，而且法人不会特别重的。
0: 在北京工作几多年的张某啊，曾经有过成功的经历。伊在了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啊做高管，后来为了赚金钱，伊投资了这间培训机构，阿金得交了上百万的分红。
4: 他一个是前期的出资仍然在燕君公司里面转换为股份了，他按照股份去有一个分红。第二个就是他仍然是一个股东。
0: 面对办案人员出示的多重证据，张某开始慢慢对家己的行为有了清晰的认识。伊最终表示也愿意认错认罚，为家己的行为里来负责。
1: 确实是诈骗，确实错了，然后我也知错，我也愿意改错。
0: 这方面啊，培训公司的股东张某、主播麦当、杨勇等人是赚了阿多钱。另外这方面呢，报名学习的老人啊，对于应该减一课。还没到无法当学的、无法当讨会，甚至也是唔敢甲厝内人说的这个情况。在办案人员调查警方的过程当中啊，不少报名课程的老人已经无法当亲自说明家己被害的过程了。
5: 有些他们实际上就是每个月就是拿低保的，100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被骗了10000块以后，他们实际上自己也说的就没有办法。
6: 有一个78还79了，之后后来联系他的儿子家属。联系完之后，他儿子就跟我们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住院了。
0: 2020年12月，上海洪贤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股东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连高个

0: 减十万块。台北县主播未当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罚金九万块。主播杨勇也因为上映的罪名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块。其他涉案人员也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大部分的人啊，每时咧计接触到这个手机，伫咧看手机的时阵，你经常会拄到免费的一个课程推荐。那么，应该如何区分正常的商业营销跟诈骗之间的区别呢？
1: 观点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否有意的去剥夺他人财物啊，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这样的一个诈骗行为。结合本案来看，类似的情形呢，如何去区分是诈骗犯罪还是商业营销？一是看承诺是不是反常识。比如说在本案中，那么犯罪分子呢承诺一个月月入过万，这些显然违背了正常的商业常识。第二就是看收费是否层层加码。在这个案件中呢，首先呢是以免费为噱头，然后呢，再以所谓的一对一辅导等相应的方式，然后呢，诱使消费者呢，不断的去投入相关的金钱啊，不但没有获得相应的对价服务，反而可以说是存在了一个对价服务的一个降级。第三是看他服务的内容是否是虚构的，而在本案中，那么犯罪分子呢，虚构了很多相关的一个虚假的事实，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消费者在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消费过程中擦亮自己的眼睛，这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在面对此类案件中不要被其表面的虚假的这种犯罪分子的构筑的伪装所迷惑，而要穿透其法律关系的本质。
0: 在了这间公司当中啊，股东张某甲分红，主播被当杨勇等人啊甲高压提醒，啊，佮有一个销售人员是战战兢兢，因是属于共同犯罪，这点如何来划分呢？
1: 犯罪分子采用公司化的形式运作啊，在犯罪团伙内部的也存在不同的层级，他们虽然分工不同，但是目标一致，就是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因此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么畅某呢是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他虽然没有亲自实施相关的诈骗活动，但是他作为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他很清楚公司运作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且从这些商业模式中呢，他也获得了更大的收益，那么他要对整个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主犯的责任。第二呢，是针对相关的主播，比如说杨洋等人啊，他们虽然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在犯罪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对于犯罪的得逞起到了一个核心环节。这个案件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犯罪人啊，他们可能是一般外围的销售人员，他们呢要根据各自在犯罪中的地位还有相关的收益，来确定他们的相应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说呢，是从犯责任。可以看出来，这个案件呢，其实也警示我们对于商业直销这些经济模式中不管你处于哪个层级，只要你参与了犯罪行为，你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这起案件里突然闹出来了太多思考了，技术改变了生活啊，改变了犯罪方向，但法律的红线并没改变。当你或者是厝内人，下一摆伫手机面顶啊，看到免费学习轻松赚钱的广告时阵啊，请会记得今仔日节目当中安排受害者的经验、受苦和家己的情况。好，感谢收看今仔日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2: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哈哈，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
2: 说的就是你。下一位。
5: 嗨，靓仔，我是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到底。

0: 干嘛呀，
1: 燕秋姐？啊，
0: 来来来来，进来说。哦，进来说。嗯。
1: 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0: 好。
1: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2: 那你去哪儿啊？
1: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3: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1: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
1: 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
0: 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1: 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 啊，还有，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
0: 哎，我知道了。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呀。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唉，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 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妈，您放心，我知道。 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 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您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

0: 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现在咱们出来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1: 转什么呀？这转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0: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1: 这什么大事儿呀？
0: 国家牌价就是一比一，我们比国家牌价高。什么？来来来，你把这给我，你点点，你点点，你点点。
1: OK。
0: 哎，回家啊，回家。哎，哥们儿，
1: 吓我一跳，你。
0: 你这是干嘛呢？
1: 你干嘛呢？
0: 不，我也是倒爷。
1: 我就问问你们做点什么买卖？你这胆儿，他是我女朋友。啊，
0: 嗨，哥们儿，我收外汇券。
1: 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
0: 不老帽了吗？你外汇券你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1: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0: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券，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1: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个，这干嘛用啊？
0: 知道友谊商店吗？
1: 我知道友谊商店，
0: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
1: 那儿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0: 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澳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买啊？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笑>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
1: 啊，
0: 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 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子，就咱们说那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1: 这么有用呢？
0: 你也看看，我怎么了，哥们儿？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看我这，
1: 哥们儿，哥们儿，
0: 那怎么兑换呢？按照国家牌价，一比一。看咱这个，一比一肯定是收不着啊。
1: 啊，
0: 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3，我也能收着。<笑>
1: 那您这多少钱出啊？
0: 哎，这个我跟您二位一说不着了。今天跟您耽误不少功夫，我这还忙着啊。您俩聊会儿，待会儿。
1: 得嘞，谢谢您啊，您忙着。
2: 哎，嗨嗨嗨，陈经理，陈经理，陈经理，
3: 你看这，我那些，这这这这这。
2: 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3: 有什么用？用处大了。
2: 能赚钱啊？
3: 你想啊，他1块3、1块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
2: 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3: 你可放开了窍，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抢手，根本轮不到咱们。张厂子还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2: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汇券啊？
3: 去那儿干嘛去？
2: 那儿等着换券的人，
3: 还容易你遇上，人家这地方咱们过去插一杠，不让人踢出来。那去哪儿啊？这么着，研究。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见。
2: 拿下。
3: 你就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把这钱啊，凑吧凑吧都带上。
2: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
3: 哎，越来越上当。
0: 你总算来了。

0: 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
1: 姐，
0: 听。
1: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不是，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2: 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
1: 小梅，谢谢你啊。
0: 不过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的不好，依然不能走路。
2: 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1: 哎，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2: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0: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哈，康复中心的事儿。
2: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Thank you.
1: 明白了吧？嘿嘿，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点。人家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那也就是长城了。
0: 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的。
1: 你再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 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0: 咱们问老农什么？
1: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啊。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Thank
0: you。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拜拜。哎，拜拜，拜拜。
1: 王老爷。
3: 大爷。
2: 大爷。
4: 来点什么？
1: 您有外汇券吗？瞧见了没有？有的是。那您出吗？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那您打算怎么出啊？
4: 1:2啊，
1: 就高了点吧，1:1。
4: 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1.5毛。
1: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1:2收，进城里你最低1.3出，你这不愿意倒手的事儿吗？
4: 嘿，您门儿清啊！
1: 哎，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哎，那您看，1:1毛5成吗？
4: 我这儿有800.5，我收您750券。1:1.15。哎，
1: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那当这交个朋友。
4: 行，1:1毛5就1:1毛5了。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儿。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成。

0: 行行嘞，坐你来来来，
1: 我帮您看着啊，您
0: 好嘞，得嘞得嘞得嘞，哎。
2: 啊，苹果生着吃。
1: How much？
2: 你削皮儿吃啊，不削皮儿也能吃。
1: Money？ 你瞎比划什么呢？
2: 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秋。
1: 嗯。
2: 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1: 咱们小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2: 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1: 说的对。
0: 700。
1: 800。
2: 但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5，您点点。
0: 对了，
2: 大爷，我啊叫齐天儿，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0: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2: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就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0: 得，我这儿要是没有了，我就回老家跟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2: 成嘞，成嘞。那我撤了，葛大爷。
0: 得嘞，行，慢走。
2: 哎，
1: 回见。
0: 哎，回见，
2: 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了，回见了。
1: 1.50块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5块，我们赚3.5毛，10块赚3.5块，137。
2: 别算了，245。
1: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2: 怎么就245啊？你算少了。
1: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没错呀。
2: 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啊？嗯，
1: 那卖谁去啊？
3: 不，我问你，他收那券干嘛呀？
1: 废话，卖。
2: 是啊，那既然我有外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1: 也对啊。不是，咱们去哪找下家？卖给谁去？
2: 年轻，我教你，做买卖。听话，听音儿。
1: 我听不出来。
2: 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
3: 啊，收他券的那些人
2: 都是做买卖个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1: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2: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这49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是黑子少。
1: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啊！
4: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2: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4: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5: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不差。
6: 黑子哥，就一个字服，
5: 看人真准。
7: 服他干嘛呀？那要服得服我哥。
6: 都是
7: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4: 哎呀，真是啊。
5: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4: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你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2: 没怎么想，我呀、也是瞎琢磨。
1: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4: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

0: 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啊，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1: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一块一毛五，这要搁城里边，这不可能有这价。
2: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3: 外国人见天了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2: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八毛的。
0: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2: 小青年，他顶多了，顶多了是按一块四收的。
4: 一块四
2: 啊。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倒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一块四多呀！啊，
0: 嘿，哥呀，打手配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找你肯定成。
1: 哥，我们家黑的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2: 那你看我黑哥呢，好歹也是四九城响当当版主啊，是吧，黑哥？
0: 哥，你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跟你跪了得了。
2: 别呀，黑哥，
0: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一块四要多。
2: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们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700，
0: 嗯，
2: 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4: 700，
2: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1: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2: 我这儿700，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
0: 嗯，
2: 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0: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2: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到银行里，
0: 啊，
2: 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0: 那肯定整存。
2: 那不就结了吗？700跟3000能是一回事吗？
0: 明白了。行，媳妇儿，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1: 嗯。
0: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5: 没错。
2: 哎，就是不是饭点，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2: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0: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2: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0: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6: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0: 想您了吧？
6: 来，坐坐坐。哎，
0: 三哥，
6: 嗯，
0: 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6: 大名鼎鼎的天儿哥，石静，
3: 嗨，您知道我，
6: 您是老炮儿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
3: 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来，
6: 喝茶。
3: 哎，好，
6: 得嘞，
0: 谢谢三哥。三哥，
6: 嗯，
0: 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啊？
6: 甭提了，前段时间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茉莉花茶顺口。
0: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6: 嗯，黑子，
0: 哎，
6: 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三哥。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
6: 时候啊，您也知道呀、啊，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
0: 哦，那您这块多少钱收啊？
6: 怎么着
0: 啊？
6: 手里有外汇券？
0: 哎，有点儿。
6: 来，黑子，
0: 来。
6: 百八毛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
0: 是，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
6: 三百。
0: 哎呀，三哥，
3: 嗯，
0: 加个零，三千。
6: 哎呦喂！这阵没少挣啊。
0: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
6: 好，说说吧，这三千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
0: 我呀，
3: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0: 对对对，
3: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0: 啊，对对对，
6: 省道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收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跟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
3: 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
4: 哎，
0: 嘿，三千，您点点。
6: 说什么话呢？咱们审给审的呀，啊，您哥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
0: 哎，对对对，
6: 老五，
5: 哎，
6: 出来收钱。
5: 哦，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7: 晴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0: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8: 没事儿，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1: 就是。咱们这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儿强吧？
8: 就是，
7: 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啊，它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呀、啊。
0: 天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个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四九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7: 对了，现在这社会，他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钱挣不完的挣，
0: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7: 我就不客气了。哎，
0: 您得着，
7: 得着，
0: 哎，得着。
7: 您着，哎，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1: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0: 懂事儿。
4: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八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9: 妈，嗯，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10: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陈红军都哪个学校的呀？这么厉害，这么难的题能考90分？真是啊！太厉害了！妈，哎，妈，哎，我面试通过了。啊？通过了，我考了第三名。
1: 是吗？哎呦，儿子，儿子，你干什么去呀？哎呦，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上了！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需要帮忙吗？
1: 需要不需要？

0: 妈，红军儿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
1: 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
0: 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那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儿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
1: 哦，没事，咱继续说。
2: 是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
2: 哎，咱们院大喜事儿。今天你得多喝几桌啊！
3: 多喝几桌啊！
2: 哎，你们大家多去多喝点啊！
3: 今天一定要多喝啊！
4: 哥俩人多喝点。哎，
3: 是我们俩多喝点。
2: 哎，好事儿，真是。看看，
4: 是。一会儿时间。
3: 哎，回来了。
2: 老王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4: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4: 就是呀，
5: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4: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6: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2: 不是吗？
7: 婶儿，那个。我妈呢？啊，
4: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
2: 你赶紧看看，你去看看你妈去吧，
4: 去看看。
3: 来来来来，
4: 这孩子，
3: 哎，来来坐坐坐，
2: 有什么事儿？
3: 坐坐。

0: 来，用力，脚用力，动个手，动个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
1: 坚持。好，好。大夫，我这来了也20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主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来，好，来，坚持。
2: 坚持住，坚持住，好，来，肖春生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啊。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1: 对人家好点儿，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再来，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两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你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 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你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用劲儿。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好，来，放松，好。术后的黄金恢复期。 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5: 你来了20多天了。
0: 嗯，感觉怎么样？
5: 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这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你用你那个手掐一下，看疼不疼？<笑>
5: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那你，哎，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笑>
5: 动不了。
0: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 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 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

0: 你别笑，真的。哎呀，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大夫，我告诉您啊，就好好练。
1: 一定会有效果的，啊！一个月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哎呀，
2: 春生，你看谁来了？
1: 哎呦，东哥来了。行啊，你小子，回来。 也不言语事儿，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0: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
3: 您就别跟祖国的花子们吹我了。
0: 嘿，要跟我拼是吧？臭小子！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3: 您就是相声圈捧子吧？苏父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
0: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吗？
3: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0: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 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托梦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1: 别贫，别听他胡说。
4: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0: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1: 啊，走走走走，去吃饭吃饭。
3: 行，
1: 你们继续练啊。
3: 行，你们先
0: 练着，
3: 我们再练会儿。

0: 好痛，
1: 痛则不痛。啊，
0: 坚持一下啊。
2: 哎，这儿酸。你这可以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对，可以吗？嗯。剪下了一针针美
3: 好定格。啊，就是这个手。

0: 别藏了，梅藏。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现在她的残呢，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1: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
0: 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他站起来呀？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画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肖春生。
1: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0: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
2: 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哎，小梅，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不是，针灸，你还会针灸啊？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0: 哦，这样行吗？

小梅，你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 有感觉吗？

0: 哎，对了，小梅，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啊？
1: 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肖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那小常，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啊，是。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呀。
1: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过，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3: 叶芳，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2: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3: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0: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你们慢慢吃啊。
4: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进去。
3: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
4: 就这个，你看还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我恩将仇报就不错了。
3: 妈。 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4: 哎，
5: 哎呀，
4: 瞧瞧，我说什么了？ 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1: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6: 伙计，
1: 哎，吃饭，你吃不吃啊？
7: 不吃，起床。

0: 大爷，有外汇券吗？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师傅，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1: 哎，不是，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2: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0: 哎，
2: 嗯，算了，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走吧。

0: 齐天儿，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的容易，哪儿那么好找？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儿啊，你一定可以的。
1: 林秋儿，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吗？

0: 你说到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的。
1: 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齐天儿，我年纪比你大，没有存款，长得也不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1: 燕秋，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齐天儿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 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成，
1: 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计。
0: 嗯。
1: 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0: 我先走了。
1: 哦，哎，燕秋，我还是那句话，十万二十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哎，姐，回来了。哟，你还没睡呢。姐，嗯，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1: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
0: 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这话说的，姐。
1: 哎，
0: 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1: 哎，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0: 我替你高兴。

0: 燕秋姐，来了，外头冷不冷啊？要不我先喝点茶。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我赶紧带春春去医生那边。
1: 那辛苦你啊。
2: 姐，我先走了。
0: 哎，好嘞，路上慢慢走啊。
2: 哎，放心吧。
0: 啊。
3: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
0: 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 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儿呢，多活动活动。
3: 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2: 哎。

0: 护士同志，麻烦您帮我取一下药。好嘞，谢谢。
1: 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春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梅，你把手放开。

0: 有事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哎，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1: 打住！直接说你想干什么？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
0: 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1: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嗯，
0: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童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1: 我知道很难。

0: 这不就来求您了吗？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1: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要瓶盖起了，出去问去了，问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磨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子，我看有一落单儿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这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子，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不是，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2: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2: 你们呢？
3: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4: 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啊，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了？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3: 没有。

0: 我找人弄他去。
1: 哎，多大岁数了？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点外汇券全都砸手里啊？
1: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0: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1: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2: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来，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3: 来来来来，
4: 谢谢哥。我继续努力，
2: 别骄傲啊。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5: 谢谢
6: 啊，进方子，
5: 谢谢你，
2: 进方子。红军，你得好好对方子。
4: 啊，哥，我记住了。
5: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 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坐下，坐下。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 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 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哎，你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戴上吧，那赶紧戴上呀！
1: 对，戴上啊！
0: 戴上，来戴上，快快快，别害羞啊，快快！

0: 这都戴完了，但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是，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我就是别害羞啊，亲一个，快快，亲一个，哦，好，来来来，祝你们百年好合。
1: 百年好合，拜！哎，
2: 慢点。哎，
1: 陈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
2: 我们不着急。
1: 你离不开人啊。
2: 姐，你就放心吧。
1: 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2: 臭小子！
1: 疼了。
2: 行了，赶紧吃吧。啊，
1: 行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不是，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了点小困难，但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等我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
1: 我现在就能安排。你安排什么？你安排。 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
1: 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点，轻点。
0: 哥，我明儿就安排。
1: 主任，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香，体制内不香。
0: 谁说进体制内不香了？
1: 你不懂。
0: 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过。那咱们俩谁没进过体制内，谁喝？
1: 没事，我们一个人行。哎，
0: 未来市场经济，
1: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1: 是
0: 你喝一个，
1: 我跟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0: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你俩少喝点，
0: 少喝。
1: 大了。

0: 帮我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您。您的邮箱也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岁，比永虎庙文庸早三年。多亏一文困高斗，你也操心。因对家里是八卦天来，催我交工。爱你永远留在永虎身边保我，就算是得虎未到虎，得庙这错位，我也抓不完。

0: 呀，给不你又留在我的身边，给不毁了一生坚强啊！你哭，你给一副心机过关，我怎能自私自凶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我离了，离几段了，时间无够了。空了几世，你岂不是一无点无留吗？如今你尽得了清庙剑去，叫好剑灵得了我，就害了你将来呀、啊。

0: 爹爹，
1: 给宝，
0: 爹爹，
1: 给宝命啊！给宝，你呀，给你咱清红大人，你练了你的奇妙，就这家伊的生父，骨肉团圆，合家欢乐。可你的老母亲也在干大呢，今日却等袂到你回家了啊！呀，赐我这家，你要好好达志，立志困困，他的功成名就，记得回家探望阮二老，同娘阮二老，好欠命薄。等袂到你回家，你可怕挂水饭，一把抓子，教阮分水消化消化，叫上几声爹娘，拜上几拜二老啊！你呀，阮不是受不起你这几拜，也不是赠你这几拜呀、啊。是不是啊，你不明白，你这几百是流去天下无家不理的人，才敢用起别人的家里啊。
0: 爹亲放心，害你了，爹不回来，这二老真惊，同享荣华富贵。你对天发誓，留有誓言，我泪结冰。
1: 我你有此好心，为父心慰，你就随你七秒去吧，去吧。

0: 家婆，你呀、啊，你吃了包啊，才行吧，家婆。
1: 家婆，你呀、啊。

0: 家里来，你还我家里来呀、啊！
1: 你好无感动哩？伊家己要行，也不是我逼伊行的哩啊！
0: 不，我要将我的家里

0: 老姜，老姜，老姜，哇哇，老姜，老姜，老姜，
1: 难难难在呀！

呀天，只有孤一个。我问天，你要一呀，谁错错？父母大官，一路不尊，天子心问天来福。既然出，必然空。

老心胸依然不变。安生一力，撇破你一波雄势，谁见困？老虎前前那是你一波雄势，蒙天这宠爱，可胜心胸。李金提起你，说为你一波雄势，李金再世雄传，人来世。

0: 林兄爷，相思夫人严小姐回府。
1: 哦，我的回来了，赶紧有请啊！
0: 是，有请小姐。

0: 呦呦呦呦呦呦！我连力气大大，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赶紧说出为何这等无义女作主？
1: 是是是，世家我能
0: 嘿嘿，你又在正风正错，想你和世言坤也不敢对你无礼，你帮周国英在那边嘴，更是唯唯独独。西门，哪有人敢对你作此？
1: 是假言欺人，也为个世家本。
0: 小小假言扯谎就打。嘿，世家宝那是何人？为何密阵听阿瑟？
1: 是世英坤，和见面救过应十三年前，心也小凉。

三年前有一户设计将四英群带至京都，你不去探你时，将因的亲生家里抛至红山，以受庙是了吗？

0: 给母求来心病不用。
1: 有色是情，有情下不求，何解偏旁之事，自国救世，求那主君也无可奈何啊！
0: 这是可想的金已经走三河了，太低了，你不救我，你真是令我无聊。
1: 一言才，一贯的金家之事，三餐不济，多年艰难，楚林贵家户，你当时天寒地荒，你不然贪你粗鄙门东，我眼看够一环。在其中大一条国事公民兼庭，有一条一不亲，一条一寡公。
0: 不过当时我们西宁将一炮的轰山，已必然怀恨在心。
1: 此事何难言表，用西林代之何等？主君，去至上师傅，请四家伯少爷到来。
2: 是。
0: 爹爹，你已有何为？
1: 离离不见，为何自救？
2: 主君。

0: 林多高？
1: 秀郎西林，参见兄爷，雄师虎林。
2: 我大西林，十三年前，你竟敢西坡小红师亲自炮制天虎胆，你到底几何事？尊何计？
1: 哎呀，兄爷，十三年前那是大夫人逼我。
3: 我逼你想你，我逼你想你。

0: 先民，哎呀，兄呀，
1: 依林
0: 在，
1: 你混这鬼糊涂里，应尽还，什么解释？什么不解释？你应该清楚，你要是相信物价，功劳你一条活路。你要敢胡言乱语，小心你的狗命！
0: 我听兄爷说恨，
2: 是给某小爷请教。

0: 是什么人？这搭是什么所在呀？
1: 家婆，这是你外公相府。
0: 外公，
2: 是啊，老夫来东条新乡去寒门边，乃是你的亲外公，伊是你的亲表亲，你暗死。
0: 不，就是正是我的亲表，暗死。好，是当年米西林泡杀我的秀林。
2: 孙女呀，你被你旧媳母亲整条夺来红颜蒙骗了，等你即死，懦夫见地。西林，
3: 老太太，
2: 等你即死，就敬你好忠心。再来，
3: 是
2: 什么？到底是什么？医生，
3: 是我。
2: 我什么？医生，
3: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是你。
1: 你什么？
3: 不，不是你，不是你，是。
2: 到底怎样？一定再来！

0: 这！
1: 吞吞吐吐，吞明说一路，一表哎，拢是你的手，当中阿大嘿，哎
0: 呀，恁兄弟了命，兄弟啊，兄弟啊，兄弟了命，兄弟啊，兄弟啊，哎呀，
1: 用谁的手打断
0: 兄弟啊？

0: 也是五岁。
1: 哇，是是是，我既婚离夫人，抛子请红丹，此事大大夫人并无干系啊。
2: 下步也清楚了吗？
0: 能错怪我娘咯？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依然是真的。你若听老夫的话，依然可荣华富贵。若是不听，切记，依然是你的下场。来，用死人

0: 我要随回府去咯。
1: 家母，你要去何处？
0: 去找我旧时亲庙。
2: 别说，冤家子弟同舍己，从今以后，伊就是你的亲母亲，老夫必然是你的亲外公。日后公平正庭，只有老夫做主。你帮周贵英乃是你的义母，你若真要对，就是庸庸碌碌，不可作为。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爸，其实为娘来去等我见面。
0: 我要先回府去，西托公子去哦。
2: 你尽管得你母亲，求三万岁，所听需要客一番。你要功名建庭，只有老夫做主。
1: 爹啊，为娘为

0: 为何唉声叹气？
1: 家宝你七回想思父，就比三客相负。我只怕，
0: 你只怕什么？你啊，真是太多疑了。大夫人痛改前非，疼惜家宝你，你我应该欢喜才是，怎能疑心疑鬼？
1: 我也啊，并非欢喜心疑鬼，只是我与家宝你分别十三载，三年最终已撤回，本心不想被人忽悠之痛，怎奈已掉下不在身边。
0: 不过不是切人去就会请回我嘛，我是夫人啊，都是一家人，真互相猜忌。阿父为何受伤？为父也是次次快眼下行事，假如有今日的应邀，意在怎啊？岂不也是你的亲生骨肉？都是一家人，不是两家话，怎样？
2: 逍遥回府。
0: 你看，你看，伊不是回来了吗？

0: 害你拜见听气，
1: 奴隶不必行此大礼。哦，夫人啊，害你回来，你表子的难，使得你别急行，为夫公务在先，先行解不了。
2: 上客
3: 诺呀，
1: 别别别。
0: 害你碎碎将我阿公扶上回来，

0: 是母亲，那我呢？
1: 相爷我讲说过，南州的府邸是有规矩的，按道理我该叫你。

0: 小爷，你母亲也比你大力。
1: 我家们去拜见母亲。

0: 红胸红卡红，
1: 害你终生明白何为自古民工相互文明，真是天同一般呐、啊！
0: 只不过你孝顺听话，你外公也会为了准备下锦绣剑听。
1: 害你明白啊！
0: 现在你用了何人身位？
1: 哦，是甲姨娘位。
2: 我夫人，现在朱贵要少爷回房侍卫，比少爷回出了。
0: 哦，这就对了。
1: 母亲，害你都来几年了，是为何万贯贪梦永护永命？
0: 嗯，何故？你不记了？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啊，是咱世家后裔，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哎呀，母亲，害你心中只有这个疼我、爱我的母亲，害你宁死不负母亲跟外公的恩情啊！
0: 你呀、啊，起来，起来！从今拿起就能两表跟随着照顾你，你下面学下去，你得好好读书。
1: 母亲保重，害你孤独了。

0: 牛小小爷将住桂林，还将伊送回外公府去，只有断了伊甲过去一切干系，才会甲咱一条心。
1: 孙夫人之命，外派人前去打探，那两个无缘到府的罗虎吹，咱就不敌去向穷家。不再吝啬了，
0: 不再吝啬，那就更好了。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锅，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锅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锅，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也好吃，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

0: 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湖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1: 想学啊，我教你啊。
2: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户糖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3-4公分厚。太厚
3: 不容易煮熟，
2: 太薄
3: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1: 煮这个糖玉急不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1: 在深户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准是块米干咯，汤咯，拿酱咯，汤哦，只第五来只酱出来咯。
2: 咱阿妈会压皮咯，阿爸吹吹吹，再拍咯。
3: 伊准无说是为咱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得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早一首温酒是食着几落个，才过过来。
5: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0: 沈娘，这妈说什么，你就听着就行了，别太当回事儿。那中药以后别再吃了。
1: 不能骗妈呀。是药三分毒，你这一天吃上两副，我真怕反而对你身体不好。再说了，吃了那么多，也没有效果。
0: 万一有用呢？我听说啊，这个刘大夫治好了不少不孕不育呢。
1: 马文俊，我这个周末要请个假，不能去妈那儿了啊。
0: 怎么了？烦我妈了吧？我跟你说吧，对老人你就哄着就行了，别跟他计较。
1: 不是，我这个周末要去巴中做教学评估，当评委。啊，对了，我给妈买了新鲜的车厘子，放在冰箱里了，你别忘了带给她啊。
0: 好吧。

0: 你好，哪位？
1: 文俊，我是秦红。
2: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久不见。
2: 我已经回来了。
0: 你回国了？
1: 你最近忙吗？要不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0: 我这工作性质，吃饭不方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会儿天儿。要不我找个喝茶的地方吧。
0: 好啊，我看看下周的工作安排。
1: 行，那你等我消息。
0: 再见。
2: 再见。

0: 方啊，你和彩妍感情一直也不错，这个家庭啊，未来啊，都得考虑了。
1: 怎么办啊？
0: 你和彩妍也不谈结婚的事儿，你父母也不来提，那我这个当老父亲的替闺女做回主，不过分吧？
2: 叔叔，当然不过分了。我父母呢，对李书长的事情不太懂，但是他们也说了，一定要让我尊重您。
0: 好，既然这样，到时候就请亲家到庆港来一起办啊。所有的事情你们家就不要管啊，我这边都会提前安排好。
2: 好。
1: 哎，那正好，彩妍啊，周末你去你张阿姨新开的店试试婚纱，人生大事可不能马虎，你们都给我上点心。
3: 放心吧，妈。
2: 哎，阿姨，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周末吗？
1: 怎么，你有安排了？
2: 啊，对，我安排了别的事情。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尽量去协调试试看，如果协调不开的话，您看可以改个别的时间吗？
1: 周末两天都没时间吗？
2: 啊，
1: 我都跟我朋友说好了，定的就是这个周末。
0: 净瞎张罗，也不提前问问孩子们有没有时间。
4: 我吃饱了，上楼了。

0: 方强，好久不见。
1: 皱个门。
0: 董明人间蒸发了，谁都联系不上，你知道吗？
1: 听说了。
0: 他跑路前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给启伦集团，所以你跟他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不算数了。
1: 你来找我就这事儿啊？你当我幼儿园小孩呢？甭管现在这器材厂是谁的，但这10%的股份肯定是我的。
0: 王强，我知道当时董明骗你投资你才买的股份，你想股份套现可没那么容易，还要花手续费税费，需要帮忙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一个人操作不了。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1: 我谢谢你啊，兰姐。现在因为我手里这10%的股份，给我投资的人开价已经开到400万了，您这50万是怎么个意思啊？我是要饭的，还是你是要饭的呀？你是不是以为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器材厂这块地就在晨光广场的开发区域之内，转手就能卖好几番。

0: 50万？开什么玩笑呀！这块地有点价值，我承认，但不可能涨到你说的那种程度。要不然董明当初怎么就把它卖了呢？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是真把你当弟弟。你要嫌少，你开价，姐给你加。
1: 兰姐啊，不是我找你卖，是你非追着我买。
2: 你要追着我吹牛的话，你可以不找我呀。小罗，哎，他点什么酒都记我账上啊。嗯，
3: 好的，强哥。
2: 你现在要再找我呢，有点诚意啊。
3: 先别看了，行不行？ 至于生这么大气吗？他还端起架子来了，什么叫没时间？什么事儿比陪我闺女试婚纱更重要？你也是，什么事儿都护着他，办这么大的错，你也一句不说他。
4: 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万一人家周末真有事儿呢？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3: 我干嘛要小点声？他最好能听见。
4: 我看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3: 他不就是咱们给彩妍养那条狗吗？没咱们家，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地方出来的人，该敲打就得敲打，不然啊，他那些臭毛病随时都会犯。
5: 越说越没边了，啊？哪有说自己未来女婿是狗的？再说了，他也什么事儿都听彩妍和咱们的，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差不多得了。
3: 彩妍也是不争气，哎，你说。
5: 咱们从小把他培养成大家闺秀，花了多少心血啊？他怎么这么邪似的呢？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他了呢？叔叔，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跟彩妍先回去了。
6: 哦，
5: 子枫啊，路上慢点啊。好，谢谢叔叔。再见，阿姨再见。

0: 刚刚的事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你答应了我爸什么事全听他的，结果一分钟没到你就反悔，你就不着急赔我试婚纱，所以也不着急结婚，对吧？
1: 同学会是我早就答应了的事情，答应的事情，总不能食言吧？
0: 你是答应楚云了吧？
1: 你为什么看我手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想干嘛？不想干嘛？他不是说要请你吃饭吗？你什么时候跟楚云又联系上了？为什么瞒着我？我代理的案子，他是执行法官，我工作上的事情不需要一一向你汇报吧？
0: 那你们一起参加同学会也是工作上的事儿了。
1: 毕业之后。
0: 我的同学不是律师就是法官，这么久没有见面，大家见个面聊一聊，这不是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吗？你都有我爸了，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啊？你哪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爸给的？你叹什么气啊？你摸摸良心，我爸妈对你还不够好啊？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少跟我说这些屁话！
1: 是，我说的是屁话，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你爸给的。 我就是靠着你们家的四手活着的，如果没有你们家养着我，我早就滚回老家去种地了，是这个意思吧？我就是你爸养的一条狗，
0: 你
1: 什么你呀？这次的同学会，我一定会去。
0: 你，穆子文，你干嘛？

0: 谢谢。
1: 好久不见，
0: 的确是挺久的了。你给我打电话，我还是有点意外。
1: 你能来，我也没想到。你好吗？
0: 还成，无非就是工作和生活嘛。你怎么样？
1: 我啊，回来以后投资了几笔生意，但都没什么起色，股票还套牢了，马马虎虎吧。孩子都挺大了吧？男孩女孩啊？
0: 我和我夫人都不想要孩子。
1: 啊，是吗？也是，这丁克在国外还挺时髦的。
0: 你呢？爱人孩子都好吧？
1: 我离婚了，孩子跟着爸爸。
0: 啊，不好意思。
1: 没事，我现在呢就想专心的干事业，等在情感更稳定些，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
0: 嗯，是不是现在投资竞争都特别激烈啊？
1: 嗯，真挺激烈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领域？现在感觉还是房地产项目比较好，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帮我介绍一些能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0: 我是在法院工作，跟你说的这些，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可能帮不上忙。
1: 没事没事，哎，我这就是属于病急乱投医，这个见谁都想问一问，你别在意。
0: 不会。哦，对了，房地产这边呢，虽然我不太了解。但如果你只是想做投资的话，住建局的副主任吴涛是我的党校同学，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你去问问他，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2: 挡住！就说我不在。
3: 姐妹们，我们不能光在外面喊呢，咱们就去找他去。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不能进。
4: 找你们老板，我找戴兰。
3: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
4: 不在，你跑进去干什么？他肯定去偷风报信去了。
5: 对，
4: 你
5: 们
4: 出来！你们出来！出来！出来！
1: 你这么藏也藏不住啊。
6: 那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报警吧！
6: 警察来了，要提赔偿的事怎么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钱的事儿？你看看外面，

0: 哎，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闹事儿吗？
1: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您看看我们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就是被他们毁的。这法院也判了，就是不赔钱，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是来维权的。
2: 对，维权，维权，维权，安静点，
3: 安静。
0: 我知道了，维权也有讲究和度，不是像你们这样，你们这叫聚众闹事儿。
3: 有什么问题？ 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解决。谁报的警啊？我们老板。人呢？在里边。干嘛？安静！安静！安静！你报的警啊？来，出来。我跟大家伙说啊，一会儿当事人出来。 你们都要克制情绪，不要激动，好吗？出来吧！大哥，别动！哎，安静！安静！安静！别动！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0: 都控制好情绪，不要闹，跟我们回派出所跟你解决问题。你们俩先走。
1: 大南，你回我扔，我赶紧回来。
2: 住手！住手！
0: 没事吧？
1: 大南，我晕了，疼疼疼！愣子做什么？叫救护车！ 兰心美容院低价收购美白精油，每公斤含汞2100毫克，是国家标准的2000倍以上，造成23名顾客不同程度的面部损伤，被联名起诉。民意庭判决，兰心美容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人民币867万2300元。这是一起涉及人数众多、数额较大的人身侵权赔偿案。
2: 为什么没能执行啊？
1: 因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连他开的宝马5系轿车都早就已经过户给了别人。
2: 这正常吗？案子迟迟不能执行，事情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的受害人，能没有怨气吗？有个别人想不开啊，采取极端行为，这回这个事儿还好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那下次行为是什么样？
3: 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没法预料啊。
2: 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你们要尽快的去执行，避免蝴蝶效应继续扩大。
3: 你们大家说说啊，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听一下。你先说。像这种情况，但凡是名下没有财产，大概率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有23名申请人。 这23个人呢，应该都是办过会员卡充过值的。以兰心美容院每张会员卡5万元起，那得充了多少钱啊？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会员卡开始查。

0: 西法官，这是蓝心美容院的银行流水，您看一下。截至第二季度，共有31名新入会的会员，还有17人续充的会员，目前会员费总计余额386万。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不是这些人都会变魔术吗？那咱们就看一看，他们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光查进账还不行。
1: 我们还要再查一查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哪里。我们马上查。
0: 我约了戴来，应该马上就到了。

0: 请问您是戴兰女士吗？
1: 我是。
0: 我是执行二厅楼杨露露，请过来。
2: 手没大碍吧？
1: 谢谢法官关心，只溅上了几滴，基本都被衣服给挡了。医生说应该不会留疤。
2: 那就好。这话呢说的可能不太好听啊，如果当时你能够积极的配合赔偿，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1: 可我也没有不积极配合，我是真没钱。
2: 是真的没钱吗？这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兰心美容院到今年第二季度有31名新会员办卡，还有17名老会员续费，会员费余额共计是386万元。这些钱都去哪儿了？
1: 这些钱都被董明给卷走了。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他原本说是管我借钱，可现在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根本找不到。要不然我还是有钱的，我可以还钱也可以赔偿，可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欠着别人的钱，我房子抵了，车也抵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我这条命了。
3: 你使用劣质产品致人毁容，这是法院已经判定的事实。你觉得你很委屈，那那些被你伤害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委屈啊？
1: 是，确实都不容易。可这些假货也是董明介绍给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劣质的，我也是受害人。
2: 你说你的钱都给了董明了，有转账记录吗？
1: 董明跑路之前他天天问我要钱，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而且他有债务在身，有官司，说我一转过去账就会被查封，他就让我给他提现。
2: 提现是吧？一共提了多少次？提了多少钱？
1: 不是，这个我哪记得清楚啊，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账户都被他给提空了。
3: 你先别激动啊，好好想想，账总能查清楚的。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找你谈过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希望你能主动配合，不要等到我们对你强制执行。

0: 他们问我钱哪儿去了，而且抓着那386万会员费不放，我怕他们早晚会查到。姐，
1: 别说了，先上车。
2: 我们有个重要情况要汇报一下，我们追查到一项转账记录，蓝心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之前有过一笔500万的大额转账，收款方是星彩美容院。
3: 星彩美容院，这个戴兰为什么要给这个星彩美容院转这么大笔钱？
4: 我们推测戴兰知道这个蓝心美容院有可能会被查封，所以提前把会员转到了这个星彩美容院。
5: 为什么是500万？
2: 就是500万。
5: 那这就有意思了。照常理说啊，转让一个美容院应该是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打个折才对。如果

0: 我说是200万左右的价格来转出的话，我们是能够理解的。现在这种情况，它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戴兰为什么要当冤大头，白白的给人送钱呢？
1: 那这个星彩美容院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
2: 星彩美容院的法人代表是吴倩，征信记录良好，目前没查出她和戴兰有任何关系。
0: 星彩美容院是什么时候注册成立的？
2: 查过了，
3: 6月17号。
0: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看来他们这个魔术变的智商也不高嘛。
4: 6月26号，
1: 蓝星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也就是说，这个星彩美容院是在蓝星美容院被查封前10天才成立的。
0: 如果说这是个巧合，鬼才信。
5: 回去好好休息，别瞎想。
6: 姐，我觉得他们迟早能查到那笔钱的下落，这可是我最后的救命钱。如果真被他们查到，我就什么都没了。
5: 都说了别慌，听悟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
6: 那你快点儿。
5: 好。

0: 喂，你好。
1: 喂，文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有个亲戚，因为一桩民事纠纷，今天被执行局约谈了。我想，
0: 别说了，凡是涉及到法院的事情，以后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抱歉。
1: 啊，对不起。你们都怎么了？
2: 卡住了。
1: 卡哪了？
2: 这不是要查星彩美容院吗？但是想不出好办法，怎么能深入虎穴一探虚实？这不就卡住了吗？
1: 这有什么好卡的？办卡呀。
3: 办卡？
1: 对呀，花点钱办张卡不就完了吗？像他们这种新开的美容院，一般都着急回钱，只要办了卡，到时候查查谁收的钱不就完了吗？
4: 对呀，这就是咱露露的优势。要说花钱，还是露露在行。
3: 不，这怎么办卡呀？谁去办啊？
1: 杨洋，我发现你平时看着挺聪明，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笨呢？
3: 不是我笨，我一大老爷们，我也不懂美容这点事儿啊。
1: 放着《神雕侠侣》，不用白不用啊。
3: 谁是雕，谁是侠？
1: 楚厅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干什么呀？别问了，先来听我的。快来，哎，对，站好，站好，站好。哎，来来来，都过来，过来。看看，仔细看看，多般配啊！是不是咱们整个青岛法院最有 CP 感的一对？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我这行吗？我这个，
1: 除了看着有点不习惯，其他都挺好。
0: 宋白问，
1: 哎，你不说这车以后不能在法院出现了吗？
0: 你怎么比我还教条呀？任务需要。

搂着我腰，什么？别装，好像没谈过恋爱似的。欢迎光临，两位里面请，二位里面请。 两位请稍坐一下，我去请总监。嗯。

0: 我真的没骗过人。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你看起来好像是挺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不是第一次。
2: 你又不吃亏。
0: 这不是吃不吃亏的事儿。
3: 二位好啊，欢迎来到星彩，叫我青青就好了。潇潇，准备两杯咖啡。
2: 好了。
3: 姐，你这皮肤都这么好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拍婚纱照啊，都行。
2: 小姐，你这嘴可真甜，跟抹了蜜似的。
3: 不过拍婚纱照嘛，还得再养养，毕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要让自己美美的。
2: 你呀，就是要求太高了。我要求不高，谁每周来做两次美容啊？那你业绩哪来？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手感好，我才不会跑那么远来你这新店。啊，
3: 这位小姐，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
1: 嗯，
2: 对。啊，那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儿呢分为深度保养和个人医美定制两种，不知道您想了解哪一块呢？
1: 哪个更贵？
4: 先生，您真大气，我觉得医美啊不一定要选择最贵的，而是要看什么是最适合的，什么是最需要的，这也要取决于这位女士的具体需求。嗯，对，我们就是过段时间要拍那个婚纱照嘛，然后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种，婚前的美容套餐啊什么的。
2: 哦，这样啊，那我先提前恭喜啊，恭喜恭喜！
4: 谢谢。
2: 那我们这儿比较常规的呢，有像水光针、光子嫩肤，还有淡斑紧致等等。不过这些都属于抗衰老的项目，我感觉不太适合您。您看您多年轻啊，您有20几了。<笑>
4: 先生怎么了？
2: 你真会聊天，他都30多了。
4: 是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2: 那个价格怎么样？啊，我们这儿价格呢比一般的美容院要贵一些，但是呢，我们这儿用的产品都是国际一线大品牌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基本上的美容院都有，但是咱们家呢主打就是偏医美类的，就比如说面部填充、隆胸、隆鼻、吸脂等等等等。
1: 那千万不能动刀啊！
5: 陈总，秦女士到了。
1: 你好，秦总。
5: 陈总，您好，幸会。幸会，请坐。啊，陈总，您这办公室真是气派，景观也好。哪里？<笑>谢谢。冒昧登门，谢谢您抽空见我。哎呦，哪里的话。为了您的事儿啊，住建局吴副主任亲自跟我打了招呼。
1: 那可是掌管我生杀大权的监管领导。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忙，尽管说，我一定尽我的全力。
5: 陈总真是爽快，您的启文集团在青港地产界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就是想和您学习学习。
1: 学习不敢当，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到您的项目之中。
5: 哦，能跟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
2: 我好好想想，一定找到合适的项目，再邀请您参加。眼下不就有合适的吗？眼下，
5: 这吴副主任多多少少也和我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敏感消息。
1: 秦总，咱们就不打哑谜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5: 我听说，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 但是股权的部分并没有彻底解决干净，还有这种事情啊？我真不知道。今天我是来递投名状的，如果陈总信任我，我可以把股份的问题处理得干干净净。
0: 您的条件呢？我希望能入股参与启伦集团后续的项目开发。水光针和光子嫩肤这两项呢，我建议您水光针这一项就可以了，因为其他项目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实我感觉，如果您再做一下面部填充的话，会更好。其他的项目嘛，以后再说。先生。
1: 如果这几项您一块做的话呢，我们这儿办卡还有优惠，充20万送1万，您看行吗？20万，那行还是不行呢？
2: 您问错人了，我们家我说了算，行，没问题。
0: 好，那您跟我去付款。
1: 这卡里钱不够了，就剩下不到5万块钱了。
2: 你能不能淡定点儿？
1: 真密！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能淡定得了吗？你一定要理性消费啊！
2: 我还真没想到还要让你激发管经常的时候呢。臭你点出息！这瞎说八道的事儿，
1: 我哪擅长啊？
2: 你真以为我要去付款呀？咱这儿干嘛来了？
3: 还够吗？还有9万多呢。行，不过跟我说，我再充。
4: 谢谢。
3: 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是我崔彩妍，小你几届，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崔彩妍，你好，这么长时间不见，师姐你还那么漂亮。
4: 这位男朋友啊，
3: 幸会。般配。哦，对了，我这有卡，你们做什么项目刷我的卡。不用，谢谢。别给我客气，尊你点。他们做什么项目啊？啊，楚小姐准备要结婚了，想在我们这儿做下美容办张卡。
4: 结婚啊？
3: 嗯。那我更要请客了。
4: 真不用。
3: 哎，别腻歪了，大帅哥。 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

0: 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你猜？
1: 原来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那我一定要再帮你们去申请一下折扣。
2: 哎，不用，要的要的，稍等稍等啊！
3: 孙经理，真不用。哎，
0: 师姐，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要不一起拍张照片吧？
3: 哎，来嘛，来，哎，你俩笑一下嘛，来，3、2、1。
4: 陈总，那就项目的事儿，您就多考虑考虑吧。您放心，我一定认真考虑。
5: 你看，您还这么客气，亲自送吧。您留步吧。啊，
4: 谢谢您。再见，秦总。
5: 再见。
4: 啊，沈处长，正等您呢。行。<笑>
5: 刚才这位是？
4: 哦，一个来合作的朋友。
5: 哎呀，现在和陈总合作的都是美女老板呀。
4: 别开玩笑了，这是你们住建局吴副主任推荐过来的，我能不供着？
5: 你好啊。
4: 啊。
5: 他最多算个牵线搭桥的，真正的后台啊，跟你有关系。开什么玩笑，我都不认识他。
4: 他认识你姐夫啊？
5: 马文君介绍的。
4: 对啊，后台硬，来了就跟我狮子大张口。
5: 他叫什么呀？
4: 秦红。
5: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
4: 什么？
5: 没什么。哎，陈总。
6: 最近参与竞标的有7家公司，国企上元集团之前干的可都是大项目，你有竞争对手吗？不能掉以轻心呐。明白，
4: 请。
6: 达令，我今天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
7: 你想不想看看她男朋友长什么样？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0: 法官？是的，咱们一个老熟客亲口说的，他们认识。不过，我没让他们扫码付款啊。做得好，兰姐反复交代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非常抱歉，让二位久等了。没关系，待我们还有事情，麻烦帮我们快一点吧。
2: 今天二位是催小姐的朋友，办卡8%，这是我们店里最大的折扣，一般只有老顾客才享受得到。
3: 啊，那行，谢谢。我现在付款吧。
1: 楚小姐，先别着急嘛。
4: 要不然今天先体验，今天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如果满意的话再办卡。
3: 什么意思呀？看不起谁呢？
0: 我不要体验，我也不要免费，我现在就要刷卡，我要办卡。来，20万给你。先生，很抱歉，小孙他可能不太清楚，咱们家这两天正好赶上系统升级，这电脑记录啊、POS 机还有付款码都不完整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办不了。如果您一定要办的话，也要过几天才行了。
3: 有你们这么开店的吗？一个不清楚，一个搞不明白，你找一个清楚能搞得明白的人跟我说。你们老板呢？叫他过来，我直接跟他聊。
0: 先生，很抱歉，我们老板在外地休假，也要下个月才能回来。
3: 给他打电话，我电话里跟他说，我就奇了怪了。

0: 我有钱我还花不出去，来。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走吧。
2: 不是，我你马上要拍婚纱照了，
0: 我们还有事。
2: 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会投诉你们。
0: 非常抱歉，欢迎下次光临。

0: 怪你那什么师妹，话怎么那么密呀？说什么不好，非得说你是法官？
1: 如果是，起码说明一点，这个星灿美容院肯定有鬼。
0: 如果这次拿不到这个二维码，就得想其他的办法了。
1: 我拿到了。
0: 你拿到了，你不早告诉我，害我在这演半天。你什么时候拍的？
1: 崔彩妍跟你说话的时候，所以想拍一张清楚的。谁知道他们警惕性这么高，连卡都不让办了。来，扫一下。
0: 嗨，白拍，太模糊了，根本就扫不出来。
1: 那是你，我发到群里去。别忘了，咱们有高手。
0: 安全带。

0: 带走我两杯咖啡。
1: 你疯了，吓我一跳。
0: 楚庭长在群里发的那张模糊到令人发指的照片，甚至说一般人都拿他毫无办法啊，已经低清到只有顶级图像处理专家才有那么一奶奶恢复的。
1: 打住，说结果。
0: 大家请看，清不清楚？
2: 清楚。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林。
1: 彭林是谁啊？
3: 不仔细看卷宗，彭林是戴兰他妈。
2: 这帮人吧，在转移财产的时候看上去还显得挺精明，实际上做起事情来一点也不仔细嘛，啥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性。
1: 你有什么挑战性啊？这都四大杯咖啡喝下去了，一次厕所都没上，你也不怕他出事啊？
0: 咖啡明明是我小命啊。
1: 行了，来来来，喝我的。来，安静。既然已经找到了资金的流向，搜查彭玲。
4: 是。

0: 你们是？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彭林女士在吗？
1: 小赵，谁啊？
2: 法院的，
1: 吴健。哎，你们，哎，怎么也太无理了？谁让你们进来的？
2: 这是工作。彭林女士，我们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兰心美容院可能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工作。
1: 你说什么呢？ 什么美容院呢？我不清楚呀，配合不了。兰心美容院是你女儿戴兰开的，你装糊涂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希望您能配合。我怎么配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呀。那要不这样，我给戴兰打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呢，你们直接问她就好了呀。
3: 彭林女士，如果你现在给戴兰打电话，存在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的嫌疑。
4: 希望你能配合，跟我们回法院谈谈。我不去，凭什么跟你们去法院呢？你们太不讲道理了。彭林，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如果你执意不配合，我们可以拘留你，法警就在门外。
5: 这陈启文还真不是一般人，没大用。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定方强。这个方强什么来路？家里做什么的？
3: 之前就是街上混的那种，家里好像有个小饭馆。
5: 他和董明怎么搭上的？董明乱七八糟的朋友特别多，像方强这种的一大堆。但这个方强呢，之前确实不怎么聪明。
3: 那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就变灵光了。
2: 要拿下方强，咱们还得再琢磨琢磨。

0: 佟丽女士，知道我们为什么约谈您了？不知道。我们是想跟你聊聊你女儿戴兰向您转移资产的事儿。
1: 转移资产？我女儿什么时候给我转过钱呢？我不知道呀，法官。
0: 你的意思是说，戴兰向你转移资产，是她独自操作的，你完全不知情，是这样吗？
1: 不是，法官，你说的转移资产是个什么意思呀？
0: 你们有什么证据？我跟你说一下啊，根据刑法，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哎呀，法官，你把我都说糊涂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啊。况且我女儿她是个孝顺的孩子。
2: 他很懂事的，怎么可能犯法呢？还3年有期徒刑。说谎者的不可排，这是我们在进到你家的时候你正在读的书，
3: 没错吧？
2: 刘易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启发呀？ 不得不说啊，这里面的几个财产混同的案件呢，十分的精彩。你看，你看得多认真啊，上面的笔记记得这书都写不下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书。你说你一窍不通，我们了解过，你在退休之前呢，是在市政工程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你女儿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你心里肯定清楚。来，我问你啊，星彩美容院负责收款的二维码，是你个人的吧？请回答我的问题，这儿的监控会记录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最好不要说谎，是吗？ 6月19号，蓝心美容院向星彩美容院转账500万。我们查过你的银行流水，7月8号，这些钱转到了你个人账户的名下，有这么回事吗？请回答我的问题。完了。
4: 肯定全查出来了，全没了。姐，我这十几年白干了，都没钱没了，我的钱没了，我所有的钱都没了。
5: 你也先别着急，现在他们就是把姨妈带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还说不定怎么回事呢。我妈她胆儿小。
4: 一下午肯定全秃噜了，姐，你能帮我找到董明吗？你这样找他有用吗？
6: 我知道没，我就是想捅他几刀，我解解气。
4: 我大不了，我给他偿命，要死一起死。
6: 哎，行，你冷静点啊！
4: 我冷静。
6: 你别激动，不至于。先等姨妈出来再说。
2: 冷静，冷静。好，现在啊，我们暂且不去说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逃税，就转移财产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你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同时你也是一位母亲，你愿意看到你的女儿因为触犯法律被送进监狱吗？
0: 进监狱，法官，你可别吓唬我。我所说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在吓唬你。
7: 是，我女儿是把钱转移给星彩美容院了，但那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呢。
0: 对，确实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但是是在医美事故发生之后。不得不说，戴兰确实很有危机意识。 知道法院的判决会对他不利，所以提前布局，转移资产，性质更加恶劣。戴兰伤害了那么多人，甚至导致了几个家庭的破裂，他真的逃脱得了法律的制裁吗？
1: 哎呀，法官，我女儿她也是被人坑害的呀，那些劣质产品都是那个董明让她买的，对，你们应该去找董明啊。
0: 关于劣质产品，戴兰可以向法院起诉生产厂家，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可他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追究。
2: 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下，根据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算一算，你女儿要判几年？

0: 接。
1: 我妈。
0: 姨妈，我是邢红。
2: 你快叫兰兰接电话呀。
3: 她现在不太方便，有什么您先跟我说吧。
2: 你告诉兰兰，妈要把钱打到法院执行局指定的账户了。
1: 妈，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十几天全部积蓄，你干嘛打法院去啊？哎呀，
2: 孩子，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妈说。
4: 这钱没了呢，咱可以再赚。妈也可以把
2: 房子卖了，帮你赔。但是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法去坐牢啊。

0: 二位慢走啊，常来。
1: 妈，我回来了，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2: 方强回来了，
1: 哎。
2: 吃饭了吗？
1: 早吃过了。我妈呢？
2: 里边呢。
3: 妈，
4: 哎，
1: 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2: 玉啊，
4: 啊，
1: 虫草、鹿茸、野山参，都是给你们补身子的。
2: 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都是你买的？花多少钱呢？这是？
1: 哎，这不是我买的，这都是我朋友送的，拿来孝敬你们的。
5: 不是你这什么朋友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儿子，你呀、啊，你吃这些狐朋狗友的亏吃的还少吗？妈是无功不受禄啊，你给这些送回去吧。啊，
0: 方强，到底是什么朋友？你真得说清楚。那这个虫草啊，鹿茸啊，这外面都卖好几百一克呢，还有这酒，好几千一瓶呢。你要不搞清楚来龙去脉，这东西真的不能乱收的。
5: 对。
1: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显着你了是吧？我好不容易给我爸妈拿点东西孝敬他们，你就在这儿说风凉话。你有能耐你也给他们买啊，你买得起吗？你
5: 你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你信不信我给你扔马路上去？你还不信了你？
2: 哎，扔不得！哎，哎呀，这可别扔啊！你想急死我呀？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方强，
5: 快说。
1: 行，我说、啊、行了吧？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但我现在出息了。我之前那10%的股份现在可值大钱了，人家外边好多人争着抢着想跟我合作呢，这送个几万块钱小礼物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收呢。
0: 方强，你疯了吧？董明的股份你到现在还没退？
1: 退？我得亏我没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可吃大亏了。我
0: 过来。
2: 哎哎，
1: 干嘛呀？
0: 后面那10%的股份你闯多大祸？你不长记性啊？你非要闹得姑妈连这饭店都保不住吗？人可以犯错，但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是猪。
1: 你才猪呢，你大蠢猪。你不就看不得我好，看不得我发财，看不得我比你强吗？
5: 放下，你说什么呢你？你给我退了去，你给我退了去。干什么？
1: 不让我退吗？
6: 不是，你拿出来看。
1: 我退啊，3800。
2: 哎呀，这，哎呀，这都是钱呐！你这一点都不剩，你还你这，
5: 放下！你今天有本事，你把那个全给我砸了，你全给我砸了！
1: 帅，我都退，都砸了。
2: 你这是哪儿学来的呀？
1: 麒麟，我之前一直怀疑咱俩身份是错的，我是侄子，你才是麒麟院亲儿子。

0: 大姐，都几点了还不起？
1: 晚上干嘛呀？我都困着呢。
0: 今天是同学会，你别告诉我你就没准备去参加啊？
1: 下午。
0: 这做造型、选衣服、美甲、美容，时间多紧张啊！你赶紧起来。
1: 你先这样吧，我下午再联系你。
0: 不行，你可是青岗法学院的高龄之花。
1: 想帮会儿，我只想当一朵睡莲，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我跟你说啊，今天穆子峰可都去，我绝不允许自己的闺蜜有任何被人看扁的可能性。你给我起来，快点！
2: 你催吃饭了？
0: 哎呦，我们来不及了，还得去买衣服呢。
3: 有什么事儿啊？
1: 开个同学会，你看吧，他
0: 快！哎呀，点！哎，您放心啊，今天就把它交给我了。
2: 不管干什么去，得把饭吃了再走啊。
0: 您自己先吃吧。妈，你先走了啊。阿姨再见。快点，快点！
2: 这两个疯丫头。
4: 谁让你调慢速度的？
5: 见你了，
4: 这让我发现，罚你多跑一个小时。
5: 大姐，今天周六。
4: 周六怎么了？就你这个身体素质，你也好意思过周六？丽，
6: 哎，同学一场，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7: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8: 怎么了？
7: 房强的朋友带来的东西，我偷偷打开了。你知道里边有什么吗？野山参、鹿茸、冬虫夏草，我一样没吃过。
8: 这方大成啊，你是馋疯了吧你？啊，想长生不老啊？
7: 不是不是，我盘算了一下，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钱？十几万。
8: 十几万啊！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十几万，咱俩得卖多少碗猪脚饭才能卖回来？
7: 是是是，
8: 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什么朋友？一出手就这么大方，送他这么贵的东西，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你回头你好好问问你儿子。
7: 不是，你别一提方强你就这样，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他。那麒麟有亭长、有局长、有院长是朋友，那方强他也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朋友吧？
8: 我就没见他有过拿得出手的朋友。我可告诉你，方大成，那些东西一个毛都不能给我动。
7: 舍不得吃，舍不得吃。
9: 哎，怎么了？
10: 洋洋，就我来健身房，田甲疯了。
9: 张天翼，我现在快疯了。赛博朋克2077，怪物猎人崛起，对马岛之魂。
10: 差不多行了，我都知道了。
9: 知道什么？你知道？然而我现在还在打人王二，一年前的游戏了，我到现在还没打通。
10: 就是咱们生意做不了了，我刚上完厕所，健身房现在我都不敢回。现在田家对我下死手，你见死不救啊！
9: 对不起，周末我就休息一天，你就当我出差了吧，慢走不送啊。
10: 喂，岩羊。
9: 哎，你别挡着我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张天翼怎么了？
9: 他欠练，活该。
11: 到底怎么回事？
9: 哎呀，田家要揍他，你躲开点儿你。
11: 就找我。
7: 说到方强啊，你也别烦，咱得了解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8: 肯定是我说的呢。哎呦，变了。麒麟。
7: 麒麟吧。
8: 你这孩子呀，不是让你大周末的多睡一会儿，又来干活，又来干活。
12: 反正我又睡不着，六点就醒了。趁着没事啊，得多来跟姑父学一学，要不然手艺都生了。
7: 没错，没错。
8: 没错什么呀？你看你这天天上班还加班，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倒是约着朋友出去看看电影啊，吃个饭什么的哈。
7: 对对对对对。你呀，赶快回去，要不然我们两个都着急，你姑姑那个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
8: 对，
12: 哎呦，我只有上午才有时间，下午我要帮着同事一块准备法考。那这样，我中午回去睡午觉行吗？
8: 不行。你说说你，你把你自己弄得这么忙，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谈个恋爱呀？
12: 姑妈，哎，怎么又来了呀？我不是说过吗？面包是会有的，女朋友也是会来的，你着什么急呀？
8: 我急呀，我都急死了。你趁着我现在身体好，你结了婚要了孩子，我能给你带孩子呀。
7: 你姑姑说的没错，你赶快生俩，生一个也是养，一群也是放，
8: 对，
7: 不碍事儿的。
8: 那可不呗，你看老大穿剩下衣服，老二也能穿；老大玩玩的玩具呢，老二也能玩，
7: 你还省钱呢。
8: 是，
12: 我错了，我现在就走。这刚还说的谈恋爱的事儿呢，这一下说的孩子的事儿了。我要再不走，你跟我说孩子打酱油的事儿了，我也真的是服了气了。
8: 你坐那慢点啊。
12: 好，行。
8: 这个早饭在桌子上，豆浆要是凉了，你自己热热喝啊。
12: 好嘞，我知道了。啊，你们也别太累啊。
8: 啊，
12: 哎，你
8: 看着点车啊，姨呀。
12: 我知道。
8: 哎，这俩孩子呀，都是我带大的，这差距它怎么就这么大呢？
7: 这账。差多少？
8: 差八百。没有，账不差。我是说呀，你说这俩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咱家方强要能像提琳这么省心，那多好。
7: 方强会好的，方强会好的。

0: 9点，全机台等你。哎，要不然其实先算了吧。11点？10点？
1: 不是，我还得刷题呢。
2: 楚云，你都已经缺席了2次同学会了，得罚你。
3: 实在是抱歉，我的工作性质不宜参加这种活动。
2: 楚云，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呢是挺忙的，但是你也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啊。
0: 没有。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好不容易把楚云请来，他待一会儿就要提前走了。我告诉你们啊，谁要再说楚云，我跟谁急。
4: 行了，你这个人可真行。
0: 哎，好久不见。
5: 子枫，真是好久不见了呀！听说你是刚回国吧？啊，是刚学习回来。
0: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在大学时期你就是高材生啊。怎么，都知道你是天生老板的乘龙快婿，有机会提携一下老同学呗。
5: 哎，我投了2次简历都没被录用啊！
6: 那是你不行。
0: 得了，好说，回头找我。
5: 哎，好好，谢谢。
6: 师哥师姐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师哥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嗯，对不起嘛，不该是你气的。嗯，别生我气了，好不好？嗯，小心被骗。
5: 各位师哥师姐，我今天是不请自来，你们不会见怪吧？
6: 不会。
7: 我们家子枫啊，就时间观念太重了。
6: 我这化妆稍微迟到一点，他就不等我了，还得让我自己来。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迟了，实在抱歉。
4: 过分了啊，木子枫，你要再这么撒糖，让我们情何以堪呢？是不是？
5: 就是啊。
0: 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各位啊。
6: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子枫下个月就要结婚了，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要来啊，请姐稍后送到。
7: 好，恭喜恭喜！楚云师姐好，我能冒昧的邀请你当我的伴娘吗？当年辩论赛的时候，你们俩可是最好的拍档，你们赢的时候可开心了。我们家子枫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
0: 既然你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楚云师姐又是公认的校花，你能来当我的伴娘，我应该特别幸福。你能答应我的吧？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7: 谢谢师姐。
0: 谢谢。好了好，那就预祝我们的子枫彩颜，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8: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0: 白头偕老。
9: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祝福，谢谢，谢谢，谢谢。
10: 沈婷怎么没来？
9: 啊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去华中啊，搞教学评估去了，今天来不了了。一天到晚忙的都是人家孩子的事儿。
10: 学评估躲着我呢吧，他不想来。
9: 您看您想哪儿去了呀？
10: 妈，这么好的车厘子，就是沈婷特意给您买的，还让我抓紧送过来，说这个保质期短，您得抓紧吃。哎，不吃不吃，没孙子的人吃什么都不香。你跟沈婷说，他要是生了儿子，喜欢吃什么我买。
9: 不吃我吃。
11: 嗯，酸甜儿，正好。沈凌这会儿买东西。妈，今天沈凌这会儿不在。
7: 嗯，
11: 我也想跟您说说。沈凌啊，这些年真的已经尽力了。你说去医院检查，人家全检查；你说西医换成中医，他也换了。现在每天吃那么多中。

0: 想想多苦啊，可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说明他跟您想法一样，也是想要个孩子。
1: 别诉苦了，我知道，这不是时间不等人吗？你看看，你们俩有多大年纪了，越拖越没戏。
0: 哎，其实，要我说，这有孩子没孩子真的无所谓。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丁克家族，人家活得可开心了。再说了，沈婷那么孝顺你，其实我们生活也很幸福啊。
1: 不幸福？我要孙子，为了孝顺我是吧？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马家。哎，你看沈婷的身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等着她照顾你，我根本就不指望。还是得有孩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那就是血脉更续。
0: 你老这么说，其实那都是老观念、老黄历了。再说了，你儿子也没有什么江山社稷，需要有人继承大统。所谓自然轮回，缘起缘灭，这都正常嘛。
1: 胡说！你成心气我是吧？有孙子就是正常，没孙子就是不正常。来，这是联系方式，看。回头让沈婷再看看这个大夫。
0: 还看啊？妈，能不能别逼沈婷了？我不想因为这事儿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1: 我逼他？我怎么逼他了？我逼你们俩离婚了，我逼你娶二房了。你还记得你爸临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没看见马家的孙子，他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甘心。
2: 今天我买单，你们谁也不许抢啊！
3: 好，谢谢强哥。
2: 哎，客气。
4: 哎，强哥，那边有位女士帮你把单买了，还送你一瓶酒。
5: 哪个？
4: 那位女士。
5: 那玩儿呢，过去吧。

0: 认识你吗？
1: 方强你好，我是戴兰的姐姐，我叫秦红。
0: 说吧，今天想花多少钱来买我这股份？
2: 今天我来
1: 是想和你谈个合作。我知道现在有人投资你，叫余波，对吧？可是据我所知，这个余波之前干的是黑中介，专门骗人定金。像这种人骨子里想的都是坑蒙拐骗，正经生意他做不了。
0: 他做不了正经生意，就是你能做呗。
1: 想要玩转股份，就得有点资源，否则这股份就永远只是数字。我秦红，有人脉，有资源，而且当别人只是想买你的股份倒手挣钱的时候，我却不一样，我不买。
0: 你不买，你扯什么呢？你甭在这说的天花乱坠的啊！人余波已经给了我50万了，你就说你能拿多少吧。
1: 那我多加20万。你把余波的50万退了，你没有一点损失，还多挣了20万。
0: 你等会儿啊，我怎么觉得我还亏了30万啊？然后呢？你继续说。
1: 然后我会和你签个合同，让我代持你的股份，你一毛钱不用花，股份还是你的，但由我来操作，市盈率给你做到15倍。如果启伦集团起诉董明，那连带你可能也面临被起诉。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代持协议，我就可以直接和启伦集团进行交涉，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嗯，
0: 你说的别的那些我有点没听懂，但那15倍是什么意思？多少钱的15倍？
1: 这样说的，

0: 若是以你现在10%的股份200万来算，等这件事办成，你至少收益3000万。那你赚什么呢？
1: 自然有我的盈利点，
0: 而且我的利润并不是从你的钱包里掏的。但当然，我挣的不可能比你多。
1: 这无所谓，只要我拿大头就行。
0: 一次性给钱吗？怎么会呢？这钱是源源不断的。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这3000万只是你前几年的收入。那就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爸爸，爸爸，今晚我们来读这本童话书吧。
1: 我看看，森林里的魔法奶奶，感觉有点吓人呢。
0: 没关系，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好，没想到小美这么勇敢呀。好吧，很久很久以前，在茂密的森林里住着一位魔法奶奶。魔法奶奶能骑着魔法扫帚在天空中飞翔。每当满月时，她都会在屋子里唱歌。她的歌声有魔力，可以吸引村子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循着歌声来到森林。魔法奶奶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喝了自己做的汤。孩子们喝完汤后，开始像玩偶一样跳舞，跳啊跳啊，永远也无法停止。

0: 是住在外国的亲戚奶奶，过几天要来我们家住几天。
1: 奶奶也非常想见到小美呢。
2: 真的吗？我也非常想见她。
0: 奶奶，欢迎您。
1: 欢迎你。
3: 大家好吗？哦，你就是小美吧？
2: 是的。
0: 小美，干嘛呢？要打招呼呀。
2: 奶奶好。
3: 你好，这个小家伙就是小豆吧？你们真是可爱呢。

0: 您住这个房间吧，需要什么就跟我说。
1: 谢谢你，孩子。
0: 不用谢。
2: 这是什么声音？
1: 哎呀，终于找到了。
2: 哇，那是水晶球吗？难道说……
1: 好像没有啊。是这边吗？
2: 要去哪里呀？
3: 来呀，牛奶。好样的，牛奶！这次是那边。
2: 对不起，我去找回来吧。在这里。奶奶。
1: 这个。
2: 那个是。
4: 什么魔法奶奶？这不可能吧？世界上哪有魔法奶奶啊？
2: 但是。如果她像童话书里的魔法奶奶一样呢？而且大半夜偷偷出门，去哪里都不知道。
5: 魔法奶奶每晚都会出去收集制作魔法药水的材料。
2: 这么说起来，童话书中的魔法奶奶也制作了神秘的魔法药水。
6: 大鼻子，长长的手指，透明的水晶球开始发光。
5: 我们是魔法奶奶。

0: 是魔法奶奶呀。小美，我今天可以去你家睡觉吗？
1: 好啊，刚好我有点害怕。小星，

0: 小青妈妈呀。
1: 啊，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啊，
2: 妈妈，奶奶在哪儿呀？
1: 她在二楼的房间里。要不要拿些草莓给奶奶？
2: 那我吧。
3: 我也去。
2: 奶奶，您在吗？小晴，来这里，你看这是什么书？
3: 这是魔法咒语书吗？
4: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
2: 奶奶，妈妈叫我们拿水果上来。
3: 请慢用。
2: 小晴，怎么样？应该就是童话书里的那个魔法奶奶吧？
3: 肯定没错。
2: 难道说她真的会抓小孩子，然后……

0: 小晴，快醒醒啊！
1: 小美，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这是什么声音？
2: 感觉是在切什么东西，
1: 到底是什么？
0: 有什么东西正在煮？
2: 这里有本书，
0: 是水晶球和魔法书。
2: 那么这是魔法药水吗？
0: 那是让人永远跳。

0: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
1: 怎么办？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2: 发生了什么事？
1: 爸爸妈妈，奶奶她是魔法奶奶呀。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她总是穿着那么大的披风。
3: 我住在外国非常冷，所以习惯穿这样的衣服。
1: 还在房间里对着水晶球念了咒语。
3: 水晶球？你说的是这个吧？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1: 什么？上次你为什么把扫帚从仓库里拿出来了？
3: 打扫需要用到扫帚啊。
1: 可昨晚你偷偷溜出去了吧？
3: 我是去便利店买牛奶。
1: 那魔法药水呢？
3: 什么魔法？那个是魔法药水没错。可爱的小美啊，这是能让你身高飙升的魔法营养汤哦。
4: 那是奶奶几天前就开始准备，专门为了给你们煮的。
1: 对不起，我一直都不知道。
3: 别放在心上，孩子们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那么要一起跳永恒的舞蹈吗？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怎么样，汤的味道如何？
1: 太棒了，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了。
3: 太好了。
1: 奶奶，还有这个，谢谢您。
3: 你摇一下试试吧。
1: 哇，我太漂亮了。
3: 在奶奶住的地方，经常下这样漂亮的雪呢。
1: 哇，我想去看看。
3: 好啊，下次一定要来玩。
1: 好，我一定会去的。谢谢您，奶奶。
3: 不客气，可爱的小美。

0: 今天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幸福全家福。

0: 红红，你好漂亮！
1: 灰太狼，你也帅呆了。
2: 我呢？我帅不帅？呆不呆？
3: 帅。
0: 呆。
4: 老婆。
0: 我一定会换回你的记忆的，出绝招！老婆，让我来帮你找回那天美好的回忆吧。幸福全家福巡回作战，出发！
5: 传说森林里有一个跳跳怪。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到他。
6: 不对，有一样东西能击退他。
1: 什么？
6: 糖果。我只是个传说，跳跳怪的传说。
0: 想偷袭没门儿。
7: 你好厉害呀，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0: 不，我刚才把脚崴了。
7: 那懒羊羊你踢吗？
6: 我又踢不赢你们。
7: 重在参与嘛。
6: 妈妈侠，
8: 妈妈帮你们守门，放心去踢吧。
0: 小红，你看我这一身打扮，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8: 有。
0: 你说。
8: 老羊是不挡道的，麻烦让让。
0: 你没事吧？
1: 小心球。
0: 让我来替他守门。我的帅气形象没有被毁。全家福作战，出击。请问
9: 妈妈，这是我们踢足球赢回来的草莓蛋糕，快尝尝。
8: 你没事吧？快去河边洗洗吧。
4: 我英俊帅气的形象。

0: 什么情况？难道这西装还会缩水？就算是缩水，我也不会放弃的。全家福，小红，我们一定会找回当初那些美好的记忆的。你等着我。别过来啊！不许靠近我！这西装不能再弄脏了。
1: 等等！哎呀！
2: 我们就是想告诉你，前面有个泥潭，不要过去啊！哒哒。
0: 已经缩成儿童西装了，我英俊帅气的形象啊！
2: 爸爸别哭，我们想想办法把它撑大一些就能穿了。
0: 对呀，找人撑大它就好了。懒羊羊同学，你洗衣服辛苦了。这西装就送给你了，快穿上让我们看看吧，肯定帅呆了。

0: 帅不帅？帅呆了！来，给你糖果。我可以脱下西装了吧？
1: 脱下来可就没有糖吃了。来，你在这里慢慢吃，多吃一些。咦，你干嘛把我放到盘子里？
2: 当然是准备一会儿跟太太一起吃大餐，拍全家福了。
1: 啊，全家福！懒羊羊哥哥，你也跟我们一起拍全家福吧。
0: 你是灰太狼。妈妈想，
2: 救命啊！
0: 慢慢吃吧。儿子，来，我们去找妈妈来照全家福。

0: 跳跳怪，千万不要跟着我呀！
1: 就算没有西装，我依然英俊潇洒。红太狼女士，是我。我其实只是想邀请你共进晚餐的，再照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合照啊！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跳跳怪呢。
2: 妈妈别怕，我保护你。
1: 我也会保护你的。
0: 你们真是帅呆了。
3: 要赶快去告诉大家，灰太狼没有失忆。
2: 谁家的被子啊？不管了，先找到妈妈匣再说。

0: 跳跳怪，
1: 有我在。
2: 呱！
1: 看我的！哎。
2: 呱！

0: 你们先走，我拦住他。帅呆了！小红，你记起来了？我们以前认识吗？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小红，是我呀，你认得我吧？
1: 妈妈侠，儿子，妈妈侠，他是灰太狼，他骗了我们，还想吃了我，你快帮我教训他呀！想吃了我儿子，我绝饶不了你！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大家一起来照张全家福吧。嗯，好啊，好啊。
3: 我一定要穿成这样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4: 茄子。茄子

0: 什么？
1: 啊，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狼行药水。

0: 慢羊羊，你叫我来干什么？
1: 看。
2: Thank you.

0: 没事儿，就是让你们看看我们的防狼特工队有多厉害。
1: 我老了、啊、你们快来救我呀。
0: 啊，的确很厉害呀。
2: 这只是个意外，下次一定不会再怕狼了。
3: 你说这件旧衣服好看吗？

长一定有能让我不怕狼的发明。啊！啊！狼形药水，只要喝了它，就不会再害怕狼了。啊！

0: 为什么他和我做同样的动作啊？原来就是我自己，太吓人了！我自己。
1: 什么事？
0: 是实验室那边，
2: 快去看看。
0: 就能在24小时内变成狼，变成狼的时候还会怕狼？咦，这是什么破发明啊？还好，只要24小时内不被大家发现，就没事了。
3: 懒羊羊，快开门！
4: 外面有狼。

0: 羊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大热天穿成这样，
1: 我突然有点冷而已。
0: 这里没有狼，我们再到其他的地方。

0: 原来只是海草而已啊！
1: 要不是你拉我上来，我还不知道要被这讨厌的海草缠多久呢。太谢谢你了！
0: 不要过来！
1: 这位狼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现在是狼，再也不用怕被灰太狼带回狼堡了。不用谢，我有事要先走了。
1: 不行，等一下，我灰太狼有恩必报，请你一定要到我家里去做客，让我好好的答谢你，怎么样啊？
0: 天哪，为什么又是这种结局啊？
1: 狼兄，别客气，请进吧。
0: 我说真的不用了。
1: 小灰灰，有客人来了。
0: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我只是长得很普通而已啊。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没错，我就是那个专卖糖的狼，来请你吃啊。
1: 你们先聊一会儿，我去准备一下。
0: 午餐，反正已经晚都没吃东西了，吃完再走也不迟啊。

0: 这是红烧素羊腿，这是素羊肉汤，这是素羊肉串儿。
1: 哎呀，一听名字就没胃口了，还叫人怎么吃啊？
0: 什么？
1: 糟了，我的身份被看出来了。
0: 我就知道狼兄弟不喜欢吃素羊肉的。那跟我来，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羊。
1: 好啊，说真羊，不要吧。
0: 我有多年的捉羊经验，很快就会有真的羊肉吃了。
1: 有机会了。

0: 恩人，怎么是你？你怎么下来了？听他们来了。
1: 懒羊羊。
2: 你们说懒羊羊究竟去哪里了呀？
3: 昨天晚上就觉得他有点怪怪的。
4: 难道他是被狼抓走了？
0: 谁在说我呢？
5: 队长，
2: 再这样下去，大家会被捉住的。反正我现在是狼，豁出去了。
6: 大家小心啊，这是个陷阱。
1: 懒羊羊，
0: 懒羊羊居然敢送上门来，看我怎么吃了你！
2: 什么？
6: 药力消失了，我终于变回来了！哈哈。
0: 小朋友，你是不是太害怕了，给吓呆了？
1: 不许你这样说懒羊羊！
0: 放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妈妈，你瞧瞧，
2: 懒羊羊，谢谢你救了我们。
7: 你是最勇敢的羊，
4: 最不怕狼的羊。
3: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6: 啊，知道就好。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玩又有底蕴，陵园举办实景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并将深化美艺浸润实践，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少年读书郎凿壁偷光。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陵园五谷地寻宝集福运。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非遗沉浸式体验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开幕，活动以当地的五谷、古村落、古早会、古历史、古训、古寺文化为核心脉络，融合非遗体验、研学徒步、休闲互动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极具闽南特色的文化盛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两天沉浸式文化体验，打破传统文化模式，融合非遗研学、实景剧本、健康徒步、农耕体验、江湖市集、真人 NPC 互动等多元形式，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与互动性。
2: 这个故事的背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说在情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动吗？
3: 跟他是一个的，
2: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趣味性嘛。孩子其实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呢。
1: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触手可及，游客可亲手体验花灯、滴水兽等非遗项目，在指尖流转间传承匠心，可沿陵园山步道徒步登顶。此外，活动深度融入陵园本地古训，将礼让传家等精神内核融入互动环节，让文化浸润无声传递。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陵园街道重磅打造超级晋江乐购陵园老字号集合店活动，以古村加老字号为核心，叠加全场85折惠民福利，在古巷清幽、青砖古厝之间邂逅藏在时光里的老味道。
4: 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是本土的产品，然后闽南建筑又是本土的文化产品，在文化里边就更能凸显它的特色，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购物跟在商场里完全是两种感觉。
1: 近年来，陵园街道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
0: 2026年春，晋江市和润乡村美育提质行动暨小学美术五育融合的美育浸润实践小科研主题研学活动在安海镇五山小学举行。
1: 在安海镇虎山小学的课堂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美术包装设计研讨课生动开展。课堂上，孩子们将闽南文化、古镇风情与创意设计相融，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
5: 今年刚好是安海安平桥888周年的建桥纪念日，非常有意义。学生就很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呢，我们就开设了这样的一节课，让孩子们设计包装，推广自己的美育文创作品，以及布置了我们的宣传摊位，吸引更多的人爱安海、爱家乡。
1: 除了研讨课，来自安海镇24所小学共同参与了大美安海美育成果集中展示，以古镇情、红色魂、植物染、古早会、风俗韵

0: 五大主题展区，呈现国画、剪纸、扎染、版画、非遗魂创等丰富作品。与此同时，令鼓、舞狮、锁罗连、南英、火顶公婆等闽南非遗节目由学生现场演绎，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态传承。
1: 在这样子一个美育进入行动的推动下，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他们的审美、他们的艺术素养都不断地在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推进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初衷。
2: 我们始终坚持全员参与、勤育覆盖、全程育人的美育理念，把美育从课堂延伸到校园，从校园延伸到古镇，从技能训练提升为文化浸润。
0: 此次活动是晋江市落实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的集中展示，更是乡村美育体制五育融合落地的生动实践。未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和润乡村美育体制行动，把适宜文化、闽南风情、乡土资源转化为优质美育课程，以城乡协同、教研共促、文化共生，推动乡村美育高质量发展，让美育之花在校园处处绽放，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凿壁偷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劝学故事之一，常被用来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成为勤奋好学的文化象征。今天华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张思琪给我们带来成语故事凿壁偷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张思琪。今天我要分享一篇成语故事，名为凿壁偷光。凿壁偷光出自东晋葛洪记录的《西京杂记》，讲述了西汉经学家匡衡年少时因家贫凿穿墙壁，借邻居家烛光读书的故事。西汉时期，有一名名叫匡衡的孩子，他家里非常贫穷，却十分喜爱读书。因家境贫寒，匡衡白天要帮家里干活，没有时间看书，只能等到晚上再看。可是家里穷得连根蜡烛灯油都买不起，天一黑屋子里就黑漆漆的，根本没有办法看书。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突然发现墙壁上透来一丝亮光，原来是邻居家的烛光从缝隙里照了过来。他非常开心，赶紧找来工具，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就这样，一束明亮的光从墙洞里照了过来，刚好可以照到书本上。从那以后，匡衡每天晚上都借着这束光专心致志地读书，一直读到邻居家熄灭蜡烛才肯休息。家里的书很快就读完了，为了学到更多知识，匡衡就到村里有钱的大户人家去做工，不要工钱，只希望主人能把书借给他读。主人被他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决定答应他的请求。匡衡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日夜苦读，博览群书，最终成为了一名非常有学问的人，还当上了大官，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凿壁偷光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习惯。无论环境好不好，我们都要像匡衡那样珍惜光阴，勤奋好学。只有脚踏实地。

0: 我们的梦想。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本身这个品种也是属于乌龙茶里面的一个高香型的品种，每个环节都是要精雕细作。那这个品种是在闽南乌龙茶里面，就是原生种里面最接近铁观音的品种，俗称铁观音的弟弟。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大部分是茶农，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以诚待人，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
1: 岭在云上，茶在云岭，欢迎您来安溪喝茶。我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安溪铁观音制茶工艺大师周爱民。
0: 我们先来泡本山。

0: 我们一样要先虎标冲哈。起泡沫哈。品种也是颗粒稍微会紧结一点，所以我们浸泡时间，要比黄金桂要时间要长一点，那比铁观音可以捏短一点点，也差不多掌握在一分钟。有没有感觉都水也带香？而且它的香型跟铁观音是不一样的，铁观音是如兰似桂，本身的香气也是属于比较浓郁的，然后它的香型是类似栀子花香，本身的香气它就是说它的浓度是有，但是它的持久度，就是没有像铁观音那么持久，它是有点飘，但是它的香气是非常清纯的，闻起来很舒服。我们在民间很多人在讲这个本山的特点，他说本山的香就是留在嘴巴，但是铁观音可以感受到喉，一个是嘴，一个是喉。其实上乌龙茶它是都有各种风格，比如说它跟铁观音一样，它也可以有清香、浓香跟沉香。安溪俗称有是茶叶两种宝库，然后它总共来自民间有54种，那后面又发现还有增加了10种，那现在是64种，那加上有一些茶科所啊，包括省茶科所、县茶科所在进行人工选育的一些品种，那现在有100多种，那主要来源民间的面积最多的是铁观音，铁观音现在占了可能有60%，那除了铁观音之外，还有本山、黄金桂、毛蟹、梅赞、大叶乌龙，这6个的种植面积可能占了在接近90%，就是这六大品种也称为安溪的6大名茶，那这六个品种的话，也都是我们首批国家级茶树2种。那国家级2种，这个是要经过，就经过申报，就是要经过我们全国茶树2种审定委员会，来审定的。我们首批国家级茶树2种，总共有30个，那我们福建是占了11个，那其中安溪就有6个。安溪这个地理条件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是地处亚热带，然后又受海洋气候影响，是叫亚热带季风气候，然后这块地理又很特别，很特别。我们来自国土资源局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在安溪有2900多座的上千米的高峰，有些甚至是无名峰，而且这些山峰，有些是它的那个生态，就是各具特色，不一样，那土壤条件呢，基本上是以红壤土为主，但是有些它的结构还是，稍微有点差别。那如果是种单一个品种，比如说同一个品种来对比，可能在香型香气上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滋味的一些特点，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它有带有一点它地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个特点是优点，不是缺点哈，应该是优点，就是与其他茶区不一样的一个风味，大部分是一样，香型香气是一样的，但是在滋味特点是口感有稍微有点区别。那安溪在2016年也评选了12座名山，首批的12座名山。那这12座名山的话，他们各个地方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那可能接下来可能还会评2批、3批，所以说这些高峰这些山峰都是下面的这些茶园，都是周围这些茶园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在安溪的话，它 现在60%几的茶园都是铁观音，所以说基本上以铁观音为主，啊，推广也是以铁观音为主。以前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品种它就是说，会来，冒充铁观音，啊，曾经的是可能有这样子，但现在不会了。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品种认知度也提高了，那另外的话，这些小品种的话，它如果做出来的品质也是很优越的。那如何来正确的识别这几个品种呢？像很容易辨别，铁观音的话，从外形的话它比较紧洁，啊，紧洁重实，啊，其他品种啊，你像本山，它是比较接近铁观音的，它是也是较紧洁较重实，就稍微比它程度为轻一点。那黄金桂的话，它是外形比较细紧，或者是叫细缩，啊，它是比较小，因为它叶状比较薄，它外形会比较小，然后从外形就很容易区分了。那第二个就是从香气，香气的话，它们是很分明。铁观音就是如兰似桂，黄金桂就是水蜜桃香，那本山的话，它体现的是一种类似栀子花香，特别是好的本山，它的栀子花香是非常明显的。那滋味的话，铁观音是醇厚，喝起来比较醇厚，就饱满很醇厚，然后它有回甘，那本山的话，它虽然醇厚，但是它回甘度没有像铁观音那么明显。那黄金桂的话，它整个就是体现一个鲜爽，那在汤色的话，它们其实上也是有区别的。铁观音的明亮度会稍微突出一点点，就很它不止清澈，还是明亮，那本山是次之。一般人的饮茶习惯就是基本上都是由淡到浓的。那如果是作为新茶客，当然是最好是比如说你刚开始喝茶，那可能你最好是先喝清香的，啊，清香先喝起，喝一段时间完以后，可以尝试喝浓香的，才开始慢慢喝浓香的，那沉香的话，我是建议是说，最好有目的性的是以保健目的的来喝，这种会相对会恰当一点。比如说，哎，我这个人相对比较容易上火，那因为沉香有很多功效，降低尿酸，抗炎清火，降脂护肝，还有一个是调理肠胃，最后一个是延缓衰老。那可能这五个功效的话，这三种的话，它的功效还是不一的。比如说在延缓衰老这方面，清香型是比浓香型跟沉香型是更优秀，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那个在降低尿酸，也就是抵御痛风这一块，那可能就是沉香型表现是更优秀，特别是在16到21年之间这一段，它开始有淡淡的酸味，就是那种产生那个有机酸果酸味，那一叶的果酸味，一好的茶叶它那个一叶的果酸味越明显。那这段时间的茶叶，就是说如果好茶，它既好喝又保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6: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7: 前方车辆，
5: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5: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5: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红玉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
6: 超值荣誉，
4: 接着演。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因的直播间内面，唔那有人现身说法，也有限时特价。
1: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0: 拍到免费学习的招牌，制作中老年人的买卖。
2: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的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0: 骗局容易被拆穿，受教的伤害虽然你得到补偿。
2: 他儿子就跟我们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
0: 说法津贴零元入额加的补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生活在了上海的陈女士啊，今年七十岁了。2025年12月21日，因为这个消息，伊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也因为这件代志哩，陈女士终于相信，家己之前投入上万块买的直播间辅导课程啊，是一个骗局。
1: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3: 关于这件代志哩，陈女士说，家己即马阁是会啊清楚起了。那是2024年年初，伊看到手机内面呢一条推送的广告说，即间培训公司啊正伫咧推销视频剪辑方面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针对中老年学员有阿做优惠政策。
1: 他说学习5天，
4: 学什么东西呢？
1: 学就是剪辑啊，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啊。
3: 所以看到这个广告啊，陈老师起初哩唔是好有兴趣，伊退休阿做年老，平常时的兴趣爱好哩阿广泛，但是对方的一个说法啊，让陈老师有点啊心动。广告说啊，最开始的前5日课哩是免费的。而且又是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剪辑，这种情况下，陈老师决定啊，先听课程。
1: 他说有5天免费学习，那么我想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刚开始的时候，他上课也很认真的，对吧？那么我想都蛮好的。
3: 抱着试看卖的心态，陈老师啊，进入到这间培训公司的直播间。当时上课的老师叫做麦当。陈老师回忆，虽然啊，老师看起来年纪无大，但是讲课生动有趣味。对于视频剪辑哩，原本袂晓的这个陈老师哩，啊一听就会晓了。
1: 他开始给我们的印象，一个人印象也很要紧，对吧？他开始上来的时候给我们印象就蛮好的，而且开始的上课也讲的蛮清楚的。
5: 你们不要去想，你们就跟我去做，一步一步把它做出来。对吧，你慢慢的就会把问题解决掉，慢慢的就会看见你曾经不会的东西由会由不会到会。
3: 在了直播间里面，陈老师头一摆接触到短视频剪辑，伊印象当中麦当的讲解啊详细，袂少老年学员啊，皆有法通用手机得了这个麦当老师操作一个简单的画面编辑。
1: 一个人出来，然后到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声音啊什么都能放出来，对吧？就一步步教我们这些东西。
3: 在前三日课当中，陈老师感觉自己悟出一个门道，伊啊开始相信麦当老师所说的，老年人会出来学这个剪辑的，进行短视频的创作。就在第4日上课的时阵，麦当开始转变了想法。

0: 课分享。伊说啊，最面规日的课程里就是德西平前一个基础培训。伊甲陈老师等人推荐一套21日的精品课程，表示只要交2550块的学费，保证啊，让大家人学会前进，而且你会有赚钱的机会。
1: 在这里，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同学，今晚24点，最后一天了。大家也知道，咱们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最后一天了，短视频与直播带货训练营将关闭啊！直播间的专属报名签到。
2: 就是说，为后面上21期接课，所以先要交这个2580，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
0: 按照麦当的说法，因培训机构啊，跟某网络平台有合作协议，只要交钱上了这个精品课，就会做咧开通网络销售，上传家己剪辑的视频作品，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后咧，大家人啊就会做咧直播带货，达到赚钱的目的。但如此听了啊，啊心动，
2: 很认真。我好像有的时候学到半夜，我想总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嘛，所以好的。以前从来没碰见过，年纪大了嘛，有的时候弄不好嘛，就一直弄到半夜。
0: 因为对于视频剪辑愈来愈有兴趣了，啊，出于对麦当的信任，陈老师啊，交了2580块的学费之后呢，认真开始精品课程的学习。但是就伫了剩落来的学习过程当中，伊逐渐啊感觉倒袂着，老师讲课哩唔呐听袂晓嘞，伫了手机面顶也无法通倒了操作。
2: 只能说再学了一点点，对吧？因为我们毕竟年纪大了嘛。
0: 这种情况下，陈老师也是坚持每一日里到直播间去上2节课。伊坚信啊，只要完成这个精品课程的学习，开通家己的网络销售啊，就发通慢慢的积累粉丝，达到赚钱的目标。
2: 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他说粉丝越多嘛，越好呀。
0: 从最开始的免费学，这个高比被当当人推荐上精品课，陈老师投入2580块，但是上了21日的课之后啊，陈老师甲阿做学员并无能力真正完成视频的剪辑，更加免说从直播带货去赚钱了。这个时阵，被当在了直播间有了新的说法，公司针对老用户专门推出一项活动。嗯呐，正上老学员啊，有这粉丝啊，会做咧协助学员直播带货去赚钱。
1: 所有同学，我给你1500的精准播放量，好不好？同学们，来1500的精准播放量，直接送给大家。
2: 他给我们涨粉啊什么？他说这些优质客户，他给我们的都是优质客户，到时候会来买东西。
0: 每当成立一月交7980块，因就有法通做到成立当中的服务，帮大家人力快速经营和消耗。唔当陈老师因全面投入啊，浪费单上，代志行到这一步，陈老师唔甘愿也无办法了，再一次交了费啊。
2: 我想2500也交了，后面7000多块，7980，不交的话，我前面等于浪费了，对吧？所以好的。又好了，交了。
0: 这一摆交费之后啊，培训公司托陈老师快递来一部二手的手机，号称内面装有特殊的软件，通过这个手机运营网络消耗啊，阿金就会放得到粉丝关注。但是陈老师发现，运营这个软件之后啊，并无什么吸引粉丝的效果，家己也无能力啊开通消耗直播大号，到头来是什么都无。
2: 但是我们都没实现过。因为后来他们整个老师都找不到了。
0: 甲陈老师当时啊，伫了直播间学习的，还佫有四川的丁老师。丁老师60岁出头，虽从单位退休，伊上因为是被免费学的这个说法啦，吸引到直播间学习视频剪辑的。
3: 当时是退休了，又没什么事，然后又说能赚钱嘛，所以就跟着学了。
0: 丁老师回答。伊就是被对方承诺会做来赚钱这个说法吸引的，对方啊叫伊在了报名交费的时阵明确表示，因就是为了帮老年人实现赚钱目标而开设的课程，讲课的人也是白搭。
3: 当时还是我跟说嘛，就是一个是新东西嘛，还是比较感兴趣，学习嘛，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然后呢。 他说

0: 民小学啊，因此啊被轰炸。为了稳定大家人的心态，麦当劳斯里开始在直播间进行学员连线，这件代志啊等于影响啊深刻。
1: 麦当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洋洋姥姥，我现在在想做不露脸短视频直播带货。
0: 视频连线的人说，家己是模特的一位农村妇女，甲陈女士啊年龄差不多。在了直播间内面呢，伊表示麦当推荐的课啊，伊去学了，即马才在了做直播带货的工作，收入比较稳定。
1: 其实我就是比大家早半年开始，其他的都一样，都是从不归到会。你看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一万多。
0: 看到安尼的现身说法，陈女士也渐渐的相信了，家己会做咧通过直播间的学习，达到带货的目的，铲除受压。
2: 让他就说他的势力赚了很多钱，怎么怎么是这样的，还专门推崇老年人，让他代表出来说他怎么赚到钱了。
0: 后来陈女士啊将7980元交到回婚公司，对方伊阿托伊一部二手的手机，号称利用自带软件精准吸引粉丝关注，但是陈女士啊阿根就发现唔对了，手机面顶的软件根本无法通使用，开通的网络平台消耗啊，无人关注，无法通实现直播带货，搁较设为上无法通赚到钱。
2: 我赚不到钱，我又粉丝又涨不上去，我就要找他退费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承诺对不了线。
0: 代志到了这一步，陈女士感觉家己是相当受骗了。后来伊甲袂少学员啊，将这件代志投诉到了有关部门。大量对于这间培训公司的投诉，引起了上海风险警方的关注。
3: 因为我们发现针对这家公司的投诉特别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投诉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查证。
4: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的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0: 为了调查这件代志，警察对于投诉培训公司的学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因发现这些人啊，无一例外，皆是老年人，皆是相信广告当中免费学习进入麦当当人的直播间。虽然最开始啊，老人皆无准备交费来学习，但是经不住麦当当人生动的讲解，甲所谓限时拍切、带货赚钱等话术，因逐渐啊，迷失在了对方的承诺当中，就交了钱了。
5: 你只要买了这。你每个月就能赚几千甚至几万，可以无忧养老，可以补贴小孩，以老年人关注的这些方面来诱惑他们。
3: 就是他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让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有没有让被害人这个遭受了财务的损失。
6: 所有同学点击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好不好？所有同学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所有同学抓住这个机会。同学们，这位同学老师一个月赚5000也行，不行，你赚5000我不同意。
0: 经过对直播课内容的查证，老人上的这个视频剪辑课程里啊，并无正规，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学习怎样通过手机软件将网络视频内容啊进行搬运，伪装成家己的作品，这个进行发布。
3: 还教你怎么驱虫，教你怎么样，可能会教你一些简单的。怎么样这个配点文字上去或者配点音上去，很杂。
7: 能学会吗？
3: 很难，其实是很难的。
0: 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警察发现这些后生仔皆无用于学的内容，在了麦当因的直播课面顶啊，被包装成老师一对一互动，每一个人皆往掌握使用的技巧。但是呢，因直播连线的迄块学员无一例外，皆是因安排来演完。
4: 一天就给这些老人连一次线，给200块钱，之后还安排好话术，让那老人说我们在这边跟着我们老师学直播带货，学完之后我就一个月我赚个5000-6000、7000-8000。
8: 但是这个月的佣金还没有结算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吧。
6: 行，没问题。12618。
0: 通过免费的话术、高分阶段的交费，以及当演员来直播间连线等方式，在了短短的7-8个时间之内，北京这间培训机构的销售流水啊，将近8000万。在了警察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阿翠学员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3: 我们也对被害的群体做了一个刻画，就是比如说50岁到60岁的占比多少。 六岁到七岁的占比多少？

0: 7岁到8岁的占比多少？结果我们发现90岁以上都有被害人。
1: 调查了大量受害者行动受骗的经历，洪贤警方认为，北京这边一部分公司啊，通过虚假事实对中老年人销售直播单和课程的行为涉嫌诈骗。
2: 当时我们都觉得是诈骗，因为他是前期的虚假宣传，他是给被害人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但是实际上被害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些操作，也没有办法去赚到任何一点钱。
1: 案件调查到这里，对北京警方的配合之下，2024年2月份，洪贤警方啊对这起诈骗案件的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公司的股东张某、公司的主管麦当、杨勇等近50名犯罪嫌疑人啊被抓获。到案之后，哩大部分的嫌疑人伫咧审讯的过程当中表示啊，连坐连发，因从心内面啊清楚的知影家己到底伫咧做怎啊样的这个买卖。眼前这个人就是阿水老练学员向警方提交的这个麦当老师。大家人就是感觉伫咧伊上课的时阵啊，也有亲切感，讲课哩也听会晓咧，才来报名。
3: 对他们是有亏欠，我觉得不地道做的啊，做的不地道是，我觉得这个，我把他们当成了我的一个数据。
1: 两点之后，30号的麦当啊，对警方的审讯啊配合，伊跟警察说，家己啊曾经啊有过混掉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哩，麦当啊曾经任职于北京某知名高培机构，后来哩因为工作的突出啊，伊被北京这边培训公司约过来做主播，用家己的话术。快速的提供直播课，这个播课率
3: 不停的在给自己洗脑，然后可能在自己是诈骗、自己是虚假宣传和公司给的一些建议三方当中去选择自己愿意听的话了，去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了。
1: 为了当中年人甚至啊70、80岁的老人来报名，麦当说啊，因有固定的这个步骤，首先呢，通过免费的规律课程吸引学员。进入直播间，从2550块的课程里到7950块的课，啊，皆有对应的话术，无一例外，皆是为了带老人赚钱、甲拍折促销等话题。
3: 可能叔叔阿姨们吃这套，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会觉得他真的在这儿捡到了优惠的价格，捡到了便宜。
1: 为了处理更好侪老年人的心理，麦当当主播啊，会经常请演员啊参加家己的直播课里面，按照既定的这个剧本进行连线，达到让老年学员高会的目标。
3: 然后用我的方式去演绎，就是你把这个故事怎么讲成你的故事啊？故事是他的，我只是按照他这个标准去演啊，可能我的演技比他好一点。
1: 对于这关于培训公司里面，千秋麦当安尼的主播啊，各有几落个。公司记录当中，一个叫做杨勇老师的人，也是直播间播客率啊阿冠主播。当警方对实施强制措施之后，伊承认家己直播间说的迄块内容啊，皆是伪说，全部皆是提前准备好些剧本。
4: 所有的直播间优惠爆棚通道全部截止，你再想跟我学，不好意思，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5: 我们有一些专门可能写剧本的一些人吧，然后他就把这个剧本给我们编好台词，你就读，就是类似于一个演员就演就行了。
1: 案件办理当中，多数嫌疑人对家己的行为啊表示认罪认罚，但是公司股东之一张某啊，是对案件的交代一直撇当就轻，伊认为。家己只是投入了部分启动资金，并无参与到公司实际的这个运营当中，所以啊，无应该被追究法律的责任。
3: 一开始，其实我一直认为的就是一个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那，到时候可能出事，那就是法人的事，而且法人不会特别重的。
1: 在北京工作几多年的张某啊，曾经有过成功的经历。伊伫咧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啊做高管，后来为了赚金钱，伊投资了这间培训机构。阿金得交了上百万的分红。
6: 他一个是前期的出资仍然在燕君公司里面转化为股份了，他按照股份去有一个分红。第二个就是，他仍然是一个股东。
1: 面对办案人员出示的多种证据， 通过我开始慢慢来对家己的行为有了清晰的认识。伊最终表示也愿意认错认罚，为家己的行为里来负责。
3: 确实是诈骗，确实错了，然后我也知错，我也愿意改错。
1: 这方面啊，部分公司的股东、总部、主播、卖东、用用等人是赚了阿多钱。另外这方面呢，报名学习的老人啊，对于应届剪辑课，还未到无法当学的，无法当讨费，甚至啊是唔敢甲厝内人说的这个情况。在办案人员调查警方的过程当中啊，不少报名课程的老人已经无法当亲自说明家己被害过程了。
0: 有些他们实际上就是每个月就是拿低保的，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然后被骗了一万块以后，他们实际上自己也说的就没有办法。
2: 有一个78还79了，之后后来联系他的儿子家属，联系完之后他儿子就跟我们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住院了。
1: 2020年12月，上海洪贤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股东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罚金100,000元。地保局主播卖东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6个月，罚金9万元。主播杨勇也因为上映的罪名被判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其他涉案人员也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大部分的人啊，每时每刻接触到这个手机，在看手机的时阵，你经常会遇到免费的这个课程推荐。那么，应该如何区分正常的商业营销和诈骗之间的区别呢？
7: 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否有意的去剥夺他人财物啊，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这样的一个诈骗行为。结合本案来看，类似的情形呢，如何去区分是诈骗犯罪还是商业营销？一是看承诺是不是反常识，比如说在本案中，那么犯罪分子呢承诺1个月月入过万，这些显然违背了正常的商业常识。第二就是看收费是否层层加码，在这个案件中呢，首先呢是以免费为噱头，然后呢，再以所谓的一对一辅导等相应的方式，然后呢，诱使消费者呢，不断的去投入相关的金钱啊，不但没有获得相应的对价服务，反而可以说是存在了一个对价服务的一个降级。第三是看他服务的内容是否是虚构的，而在本案中，那么犯罪分子呢，虚构了很多相关的一个虚假的事实，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消费者在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消费过程中擦亮自己的眼睛，这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在面对此类案件中，不要被其表面的虚假的这种犯罪分子构筑的伪装所迷惑，而要穿透其法律关系的本质。
1: 在了这间公司当中啊，股东张某甲分红，主播卖东杨勇等人啊，甲高压提成，啊，佮有一个销售人员是层层跟进。应是属于共同犯罪，这点如何来划分呢？
7: 犯罪分子采用公司化的形式运作啊，在犯罪团伙内部的也存在不同的层级。他们虽然分工不同，但是目标一致，就是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因此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么畅某呢，是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他虽然没有亲自实施相关的诈骗活动。但是他作为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他很清楚公司运作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且从这些商业模式中呢，他也获得了更大的收益。那么他要对整个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主犯的责任。第二呢，是针对相关的主播，比如说杨洋等人啊，他们虽然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在犯罪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对于犯罪的得逞起到了一个核心环节。这个案件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犯罪人啊，他们可能是一般外围的销售人员，他们呢要根据各自在犯众中的地位还有相关的收益来确定他们的相应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说呢是从犯责任。可以看出来，这个案件呢其实也警示我们对于商业直销这些经济模式中。不管你处于哪个层级，只要你参与了犯罪行为，你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这起案件里，突然闹出来了太多的思考了。技术改变了生活啊，改变了犯罪方向。 但很多的暗算并没有。

0: 当你或者是厝内人，下一摆伫手机面顶啊，看到免费学习轻松赚钱的广告时阵啊，请会记得今仔日节目当中奉牌受害者的经验、受苦和家己的钱。好，感谢收看今仔日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即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

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

0: 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 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6: 原来假如每亩要十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四成，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8: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自力饱满，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0: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

0: 执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ของท่าน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了？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那后期把火劈掉。
7: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周祖义主持并讲话。以奋力推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题，省政协举办惠民大讲堂活动。山林作物时令鲜果集中上市，稍后我们一同上山入海，尝尝新鲜的福建土味。闽清四大宴发布打造梅一家宴美食文旅新 IP。 十个城市五场对决，闽超常规赛第四轮明晚激情开赛。联播相册今天定格，时隔138年，南安海内外乡亲认清故土。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发言，省领导赵龙、张燕、石豪勇、苗延宏、林涛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20届四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取得扎实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必须在深学细务笃行、把牢正确方向中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以全局视野领会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全会各项部署的战略考量，吃透中央精神，立足福建实际，明晰国家战略与福建实践的结合点，大胆闯、大胆试，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在胸怀国之大者、勇于担当作为中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坚持把福建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审视、谋划和推进，聚焦党中央对福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加强研究部署、完善落实机制，密切衔接协同，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充分彰显福建担当，体现福建作为。必须在强化系统观念、健全规划体系中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坚持全省一盘棋，强化规划衔接，加大工作统筹，善于借智借力，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推动各级各类规划同向发力、步调一致、协同落地。必须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中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始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在做好当前工作、着眼长远发展中落地实施“十五五”规划，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既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当前经济工作，也要直面中长期转型挑战，用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会议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循纪溯源学、联系实际学。

0: 和落实力。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健全规划配套实施机制，促进形成分工明确、协同联动、广泛参与的规划实施工作格局，着力凝聚社会共识，齐心协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14号在福州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志刚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周祖义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十五五”期间福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电力能源的有力支撑。希望双方在完善电力基础设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发展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零碳园区以及电力保供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张志刚表示，国家电网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福建发展的支持力度，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更好服务福建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邵国勇参加。
2: 5月15号，省政协举办“卫闽大讲堂”活动暨主席会议专题学习。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做奋力推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专题辅导报告。于学军在报告中紧扣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结合详实数据，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并从健全领导体制、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对策建议。大家表示，报告站位高远，视野宏阔，内涵丰富，为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深入领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力指导。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推动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优化完善，助力我省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监督工作计划，省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14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食品安全一法一例执法检查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林宝金、副省长赵增联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要聚焦检查重点，围绕落实属地责任、经营者主体责任、重点领域与新业态监管、执法监管效能等方面，着力补齐短板不足，保障法律全面有效实施。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执法检查取得实效。今天，省总工会14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选举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林宝金为省总工会主席。林宝金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踔厉奋发、锐意进取，持续推动我省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赵增联15号在福州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副部长阿里·穆尔托波·辛伯隆一行，双方就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邀请印尼方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高质量推进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等深入交流。 立夏刚过，八闽大地山林作物时令鲜果迎来集中上市的关键节点， 全省各地。

0: 念好《山海经》，打好特色牌，田间地头忙碌有序，线上线下交易持续升温。
1: 眼下，龙岩丰市镇杏美村300余株树葡萄迎来了盛果期，乌黑圆润的黑珍珠硕果压枝，果香四溢，果农们正抓紧采收备货，保障线下订单供应。不少游客也穿行林间，亲手采摘鲜果，现场品尝。
2: 树葡萄果肉清甜多汁，长在树干上感觉特别新奇。
3: 目前鲜果市场供需稳定，线下订单不断。
4: 哎，这错误嘛，全部拢省开，像这错误是哪，大粒好食。
1: 在漳州龙门区横坑村，果苗哥王银辉正进行着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果苗是当地特色农业，种植面积超1000亩，80%村民靠果苗产业为生。抓住电商风口，王银辉为自己打造了果苗哥 IP， 圈粉25万，直播超600场，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带动全村果苗年销售额突破800万元。
4: 反先创业就是先把传统产业做好，让村民种得安心，卖得省心。未来我会继续引领新品种，拓展新渠道，带领先青把果苗的产业做得更全，做得更大，
5: 收入也稳步提高了啊！感谢这位果苗哥带着我们全村致富。
1: 尤溪县的银耳也到了收获时节，当地紧扣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强化产销对接，政策赋能。今年一季度，当地银耳企业完成了有机农产品审核，为产品溢价、市场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政策方面，就是我们像现在农产品出加工啊，还有一些这个展会的这些支持啊，都会减轻他们的这个平时的一些直接的投入，会降低他们的成本，也会提高他的产品竞争力。
1: 田间地头正忙，海边也传来了丰收的喜讯。宁德霞浦迎来了海带采收、晾晒最为繁忙的时节，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海面上竹竿成排，海带成连，成为最有辨识度的季节性景观。
7: 今年的海带产量非常好，质量非常好，就是我们明天打算晒干了直接拉到厂里面打包给客户。
1: 在福州，永泰青梅季采摘到来，专业酿酒师带领游客们体验手做青梅酒全流程，感受传统梅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莆田，蜜源植物相继进入盛花期，蜂农们采收荔枝蜜、龙眼蜜，迎来甜蜜丰收季。山海兼容的自然生态、不可多得的农业多样性资源是福建优势所在，各地正因地制宜打好特色牌，把小特产做成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特色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5月15号，以千年闽清味一席传风华为主题的闽清四大宴108发布活动在福州举办。本次活动发布的四大宴深度融合闽清特色文化，礼乐状元宴传承崇文重教文脉，玉蟾养生宴彰显药食同源智慧，奶长南洋宴镌刻华侨桑梓情深，雄江全鱼宴则诠释靠江护江、以江兴村的生态理念。现场同步成立品牌推广联盟，发布闽清美食地图，打通从宴席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活动正式推出108道菜品全席菜单及梅艺家宴专属品牌，标志着闽清美食文旅产业迈入标准化、体系化、 IP 化发展新阶段。
9: 善用我们当地食材，强调我们在地的风味，用融合的方式，然后把我们的美味做更有层次的呈现。我也邀请了很多台湾的朋友到我们雄江来吃我们的全鱼宴，大家都非常的惊艳，而且非常的喜欢。
10: 本次发布会既是对乡土饮食文化的系统性梳理与传承，更是以美食为纽带，串联文旅、农业、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深化文化挖掘，做强产业支撑，打造精品线路，扩大品牌影响，把闽清四大宴108打造成全国知名区域美食文化品牌。
0: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日前开赛。
8: 本次赛事是国际排联 A 级赛事，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赛， 吸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8支队伍来下参赛，其中中国男队正赛队伍一支，资格赛队伍4支，中国女队正赛队伍3支，资格赛队伍3支。开场比赛在中国选手与日本选手间展开，中国女队于彤、齐思雨表现出色，以2-0拿下首场胜利。
11: 厦门的场地一直都很好，包括各种服务保障都非常好，就是我还蛮喜欢来厦门比赛。
12: 厦门的赛事整体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每场比赛都会非常艰难，必须全身心投入。
8: 2008年以来，厦门市思明区多次承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全国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峡两岸高校沙滩排球邀请赛等知名沙滩排球赛事，沙滩排球赛已成为思明区一张特色体育赛事名片。
13: 来关注闽超，明晚7:35，闽超常规赛第四轮5场对决将在泉州、南平、三明、龙岩和平潭同步进行，城市绿茵盛宴即将上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目前各城市战队的积分情况。厦门、宁德、龙岩位列积分榜前三名，福州队上轮强劲上分，领跑总进球数榜单。中游四队积分焦灼，平潭、南平暂列末尾。明晚的比赛之后，积分榜格局会迎来怎样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8: 面对即将到来的闽超第四轮的主场比赛，平潭队正通过开展高强度训练全力备战。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队员们以恢复性调整和团队默契磨合为主，并分成若干组进行传接球与攻防转换练习，
14: 把平时练的内容在主场发挥出来。其实对他们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开始，希望在家门口踢出一场让大家满意的比赛。
8: 平潭队16号晚主场迎战宁德队，随着各项保障工作到位，球队也已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13: 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电影里下南洋的游子故事也是福建闽南侨乡无数家庭的真实过往。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存入这张照片。在南安，一场时隔138年的续修族谱仪式把这份侨乡情怀照进了现实。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澳门、香港等地的260多名洪氏宗亲近日跨越山海回到故土，用一本族谱牵起了海内外族人跨越百年的血脉情缘。
15: 留恋，留恋也是对家乡的一份留恋。
8: 作为福建第六代华人，马来西亚百万博主马来堂哥洪伟邦这次和爷爷、父亲三代人一同返乡续修族谱，他专门带来马来西亚鲜果、榴莲，宴请家乡的乡亲们。和他们一起同来的还有240多名大眼村的马来西亚乡亲。
16: 看到这么隆重，家乡这些宗亲啊、亲戚啊，全部都踊跃的出来参加来支持，我们更踊跃的、更有信心的，能够把这个族谱啊圆满收完。
8: 此次是大眼洪氏时隔138年再次续修族谱。
17: 138年无修好，现在呢有一间遗言哦，煞未晓什么情况了，连那国内外的乡亲认住这认亲认祖。
8: 早在明清时代，大眼村便有村民远赴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谋生，洪伟邦的祖先就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洪伟邦一家渐渐与家族失去联系。
15: 在我2年前还没来到大眼村之前呢，其实我是一个感觉自己是没有根的、飘在海外的一个华人子弟啊。我对第一代的记载，我问我爷爷，爷爷也不懂，所以只能问过爷爷的姑姑，他才隐隐约约知道说一个名字就叫做洪木。
8: 2024年。洪伟邦踏上家乡的故土寻找祖先，但由于年代久远，没有任何线索。他随后在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返乡寻祖的视频，意外走红。网友们纷纷支招，热心的大眼村乡亲帮忙查阅一本又一本陈旧家谱，终于续上情缘。
15: 对我的前几代的祖先，还是接下来我的子孙，我都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了。明年王谱一定会把就是家里就是四代要带过来，此外也要把就是更多我们的亲戚，就是红木到了南洋所 延展的这些后代呢，能够带上几个就带上几个。所谓根深叶茂，就是这个连根养根。

0: 本周是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福州第一技师学院13号举行活动周校园开放日暨专业技能成果展示，学生们操控无人机精准完成悬停、航线飞行等动作，展示了 3D 建模、3D 打印、前弓实操、机械制图等技能。
1: 我们学生有多样性的选择，我们学了这些技能的技术，毕业后我们上手更快，就业也更有底气了。
0: 今年活动周期间，福州第一技师学院还举行校园招聘会、校企座谈会等多项活动，50多家企业提供机械加工、汽车制造、电气控制、商贸服务等1000多个岗位。技能大师、行业领军人才走进校园开展实践分享，鼓励学子们敢于追梦，勇攀技艺高峰。
2: 通过这些鲜活生动的展示，我们希望传递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的坚定信念，让社会各界真切感受到职业教育、技工教育的底气与魅力。
3: 普益标准近日发布2026年一季度全国银行理财能力排行榜，兴银理财综合理财能力排名全国性理财机构第一，累计33个季度领跑榜单。此外，在发行能力、受益能力、产品研发能力、运营管理能力、信息披露友好性等单项评比中，该公司也均位列全国前五。近年来，兴银理财通过强化与农信机构合作，将专业理财服务向县域及乡村市场延伸，打造兴普惠系列惠民产品，着力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存续规模超500亿元。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防在细节，未雨绸缪；险在源头，科学应对；救在速度，争分夺秒。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共护家园平安。
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4: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5: 今天是防治碘缺乏病日，为防止缺碘影响儿童的智力和生长发育，应科学补碘，食用合格碘盐，并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搭建体育产业绩贸服务生态，护航企业高质量出海；
1: 市领导到东石镇调研；
0: 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来晋访问；
1: 持续降雨，农户多举措预防农田积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断变化，绿色环保、安全合规已经成为出口的硬性要求，相关标准越来越严，直接影响企业外贸订单和长远发展。为精准解读国际最新技术贸易法规、绿色环保新规，近日一场以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为主题的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海关、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汇聚晋江，通过标准宣贯、政策解读、资源联动等方式，为体育用品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高质量出海探路赋能。
2: 会上，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通用技术中纺院、中纺标、厦门海关、泉州海关等单位的六位行业专家，现场带来了外贸行业趋势分析、纺织鞋服产品国际标准新规解读、绿色生产全流程解决方案等主旨报告，并结合最新典型召回案例进行剖析，让企业吃透国际新规，摸清出口规则，找准转型方向。
3: 这个法规的宣贯还是挺有帮助的。现在呢，欧盟国家他们对于一些出口也会有一些新的标准、新的一些新规出来，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来获取到一些新规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标准的信息，那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息更快地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些企业。
2: 据介绍，晋江泳装产业外向依存度极高，超85%的企业都是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因此海外新规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牵动企业生产流程、产品标准与外贸订单。依托宣贯会协会能第一时间抓取海外新规和标准变化，快速传导给会员企业，便于企业对照自身资质及时梳理调整内部生产工艺与流程，提前适配国际准入要求，从源头规避贸易风险。而这也是此次宣贯会举办的主要目的。
4: 这个是今年的第一场，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各位专家都就是绩贸基地的这个专家委员会都召集过来了啊，这个呢是第一次啊，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个绩贸基地专家的这个作用啊，然后为这个我们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赋能。
2: 郑小佳所说的绩贸基地，全称为中国 WTA TBT SPS 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由海关总署标法中心、厦门海关、晋江市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中纺院海西分院与泉州海关综技中心牵头运营的，2024年12月挂牌落户晋江，成为服务体育用品企业应对绩贸壁垒的重要公共平台。
5: 泉州海关的话，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立足晋江而服务全省、放眼全国为目标，我们推动了就是建设成了这个全国首个体育产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基地，来助力我们的企业积极应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呢，这个我们也是赋能这个晋江的体育产品高质量的出海。
2: 据了解，基地建立以来，高效联动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标准宣贯、风险预警、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等服务，有效帮助企业懂规则、避风险、稳订单、拓市场，为晋江乃至全国体育用品产业保驾护航。今年，基地更是启动了首批信息采集点建设。
5: 信息采集点的话，是作为我们应对绩贸措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让我们通过同企业来收集他们在出海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通报频率还有特贸关注的这个方式两种途径通报反馈，来助力我们企业更好地应对这个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壁垒。
4: 我们这个绩贸基地呢设立了信息采集点， 更有利于我们加强与这个体育产品外贸企业的这个联系。

0: 然后呢，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出口一线的这个经贸壁垒，并且呢，整合这个资源，发挥我们经贸基地的作用，进一步的整合我们基地的研发以及标准等方面的资源，然后来为这个体育产品的外贸提供精准的服务，为他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1: 为搭建长效反馈通道，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泳装产业协会、安踏361度、信泰等近20家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积极响应，加入基地信息采集体系。
2: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会员企业，他们在跟国外的客户交流的过程中获取的这个市场上的第一手的信息，然后呢，能够通过协会这边采集，再反馈给到我们的这个基地。那基地这边，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结合我们提供的信息来梳理，多方面的，一个是标准，第二个就是我们出口的一些应对措施，帮助我们更好的规避出口的壁垒。
1: 作为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聚地，晋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品牌集聚，创新活跃，已形成超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规模。面对新形势，以标准合规破壁垒，以绿色创新拓市场，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接下来，基地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常态化输出标准解读、风险预警、技术帮扶服务，助力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领跑，把技术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15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东石镇调研。
3: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东石古寨、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梅花晋江散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东石镇在城镇建设、产业集群、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东石镇作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文化底蕴深厚，侨台资源丰富。东石镇要主动融入全市5区5港建设大局，系统谋划15/5发展蓝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东石镇要聚焦产业提质，筑牢发展根基，持续推动制伞、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迭代升级，要全力培育新兴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新领域新赛道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产业集群，要理顺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全力打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建设界面，要深化两岸融合，擦亮侨乡名片，用好两岸同名村镇、曙光灯等特色资源，用心用情做好对台工作，推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要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优化服务保障，引导华侨乡贤返乡投资兴业，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发展。王晓阳强调，东石镇要提升城镇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加快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提升镇区道路风貌与环境面貌，要高标准推进古镇活化更新，保护好文保单位与历史建筑，深挖文化根脉，谋划文旅业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城镇。要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推动东石中心卫生院升格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实社会治安与反诈工作，坚决压降电诈案件，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市领导郑永林、许文畅参加活动。
4: 14号，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仁伟率薪火相传寻根团来晋访问。
3: 访问团一行参观了晋江经验馆，学习晋江经验发展历程与时代内涵，感悟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据了解，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服务国家、服务澳门、服务会员的宗旨，坚定践行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深耕闽澳情谊，勇担时代使命，在推动两地经济文化互通、深化民生领域协作、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彰显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闽籍乡亲的家国情怀。市领导黄天凯、丁宏宇、孙进展、陈希轩参加活动。
1: 15号上午，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晋江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3: 活动现场，向阳花工坊项目正式启动，为孤独症青年搭建从校园走向社会的暖心桥梁。该项目作为晋江市孤独症职业教育实训与就业孵化中心，将为孤独症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这也是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条例落地后晋江先行先试的样板方案。
5: 这个项目凝聚着社会各界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与特别的厚爱，构建了政校企社四位一体、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也开启了政府引领、学校主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的这一个工作联盟，旨在为孤独症群体职业教育实训及就业孵化提供全链条的支撑和坚实的兜底保障。也为孤独症群体更好地学习职业教育技能，那巩固他们的职业能力，那帮助他们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现场还举行向阳花工坊项目资金捐赠仪式，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60万元，市晋青心连心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20万元的设备，致公党晋江市委会菲律宾第5支部捐赠价值10万元的设备。同时，晋江市检察院、晋江市妇联、晋江市残联、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医院等近30家单位被授予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家校社教联体共建单位牌匾。启动仪式后，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还带来了精彩的教学成果汇报表演。市领导蔡文清、陈立荣出席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切实守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屏障，晋江公安经侦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动相关单位开展系列护企服务活动，用公安担当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10号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361度警务室内，一场警企座谈会正在进行。
4: 晋江是民营经济强势，民营企业数量多，体量大，是支撑晋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和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在515宣传活动期间，晋江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走进企业警务室，把精准普法送到企业家门口。
5: 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的民营企业自律组织，通过这个协会，我们搭建起了企业自律加政府指导加专业支持的三方协作互企模式，这也是咱们晋江经侦服务民企最核心的特色。
3: 据介绍，该三方协作模式自推行以来，有效打通了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既发挥了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指导监管，更借助专业力量为企业保驾护航，形成了警企同心、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优质法治环境。
6: 协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在晋江发展更安心、更有底气，
7: 为我们服务做到尽心尽力，对我们做好内控审计、风险防控极具指导价值。
3: 近年来，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发展需求，聚焦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风险排查、维权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实守护企业财产安全。
4: 晋江经侦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防线，也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公安力量。
3: 日前，记者从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了解到，今年该校设立高中部，首批高一新生将于今年秋季招收。
1: 据了解，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高中部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其中30%统招，70%为定向招生，计划开设4个班。
8: 应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成熟的。前期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方面就是硬件现在达到了我们一级达标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来配备。那师资方面，因为我们首届高中是放在主校区进行过渡办学，那主校区对我们这块工作也非常的支持，可以做到统一师资、统一课程、统一管理。
1: 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于2023年秋季正式招生，现有33个教学班，在校生1600多名。开办3年来，学校坚持文化立教、科技兴校，着力构建大思政、大阅读、大科创、大体育、大社会五大课程体系，聚焦产业加科学教育特色，科创与体育办学特色亮点突出，成果斐然。其中，科创竞赛硕果丰硕，22人次获省级、15人次获市级、13人次获县级科创奖项。学生综合素养全面跃升，累计斩获各级各类荣誉200余项。随着该校高中部正式开办，晋江经济开发区将形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链条，覆盖普教、职教与技能培训，为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8: 对学校本身来说，让 本校区进行这个教育高规格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呢为园区的这个员工还有社会百姓在家门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资源。我们热烈欢迎晋江市各初中校的初三毕业生报考杨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高中部。
2: 连日来，我市出现连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镇街24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农户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强降雨对农田造成影响。
1: 14号上午，在长鑫农业公司磁灶杨尾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辣椒种植户正使用抽水泵将田里的积水排到沟渠，降低水位。而在道路一旁的稻田，长鑫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甘玉林正在实时观测稻田里的水位情况。
9: 这次的雨虽然是说大，可是它施下的时间长，排水的时间也算长，不会是说不是像顺那个倾盆大雨这样下的大，时间短就容易淹水了。
1: 甘玉林介绍，在降雨到来之前，农户已经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9: 我们昨天就先提前把有看到预报大雨，就提前把那个地里面的水先排掉，等于说提前做好安排员工把那个一些危险点、有安全隐患的、会堵塞的地方全部检查一遍，先清理一下。
1: 长鑫农业公司磁灶杨尾种植基地种有水稻350亩，水稻刚种下不到一个月。目前正是生长的好时节，农户们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4: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绿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2: 里面含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到底。

0: 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肉骨茶、福建炒、沙爹、咖喱、五香粉，味道走了上百年，去时带着故乡，回时带着南洋。老闽南带你透过娘惹菜，感悟味连山海的根脉情长。2026年4月，晋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包括马来西亚槟城第六代娘惹族传承人拿督唐宝琼、马来西亚槟城社区和谐与文化协会商务旅游局主席赵崇斌等人。当唐宝琼身着真爱的娘惹装，第一次踏上故乡的石板路时，处处可见的身着可巴雅的小娘惹让他感到惊奇。
1: I thought it's very strange because the fact that, like, hey, why are they here? What, and why did they get the idea to dress?
0: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途经马六甲，有部分随行者留居当地，与当地马来族等民族通婚，繁衍生息。马来语称这个族群的男性后代为巴巴，女性后代为娘惹。
1: You see our earrings and our jewelry, they are actually Victorian or Indian or even Nusantara, and yet they make it very Chinese. Like this pattern is called Hong Boi, and then the sarongs, because the people who painted the kabayas, they were Chinese in Semarang, so they have the Chinese aesthetics and the Chinese colors.
2: 带很中式的一些审美牡丹。就代表中国了嘛，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蝴蝶，有时候他们画一些凤凰。
1: So while we live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ese heart is still there.
0: 一针一线，漂洋过海的闽南人把中国心穿在了身上，更把中国味端上了餐桌。这份对故土的执念，在接下来的对谈中愈发清晰。
3: 欢迎来到我们晋江吴林第五届南洋文化月暨娘惹文化艺术节现场，中马的娘惹茶咖对话会即将开始。吴林也非常用心啊，用这些原材料有给咱们准备了一席这个娘惹的哈。
0: 一场名为《从土生华人餐桌到南洋新味》的娘惹茶咖对谈，在吴林展开。发起人吴少鹏与三位马来西亚嘉宾围坐，从一块糕点、一份薄饼开始，细说美食背后的文化交融。
3: 好像也看到这个，我们也很多做法的，我们也可以说是薄饼啊，这样。
4: 这里面是什么？
3: 它在马来西亚来讲，我们里面就是那些蔬菜啊，或者是肉类啊，都可以。
4: 马来语叫什么？
3: 薄饼啊，好吗？叫春饼，这饼，
4: 对，是。
3: 闽南话是春饼啊。
4: 那里面可能是前面打的菜哦。
0: 19世纪，闽南人来到南洋，这道家常的润饼菜也跟着漂洋过海，在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不同地区，慢慢发展演变成不同的味道，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3: 这个是椰糖。好香哦，在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做那个红榜哦，除了要加那个八角跟丁香之外，还要加这个
2: 椰糖。
3: 椰糖，尤其是这个红榜，它本身就是福建这里的，它只是去到了马六甲，然后要适应马来人的口味，它就把这个加了进去。
0: 闽南的风肉到了马来西亚，八角和丁香的味道之外，还多了一味椰糖。这番滋味是椰风娇雨的馈赠，是娘惹人家对故乡的追忆，也是吴少鹏一直在找寻的味道。吴少鹏是晋江池店人，在晋江这座10户人家9户桥的城市，每一个家族几乎都有一段下南洋的往事。

0: 蔡爷爷那一辈人用脚走出来的路，吴少鹏想用文化和味道再走一遍。
1: 我的蔡爷爷就是从晋江出发去的菲律宾，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到八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是始终认为他一定要回来晋江，他觉得这个才是他的家。我的底卡嘞，我是讲菠萝蜜，我们太公大都来晋的咯，忙袂记一些恁李宋那边啊，恁还阿太妈原来家底那边了。
0: 正是这样的家族记忆，让吴少鹏对南洋的味道格外敏感。他常常光顾的这家马来西亚料理店，主做娘惹食物，老板兼主厨是地地道道的马六家人。他做的经典娘惹菜，把中国食材融进南洋味觉体系里。
1: 肉骨茶其实是早期的下南洋的华人啊，特别是福建跟广东人带过去的。那因为刚开始初代的华侨有不小的一部分都是从基础的这些工种啊，比较苦力干起。那排骨在中国人的这个餐饮里面认为是就是比较能补身体的嘛，那当中有加了一些这个中药的药材啊等等的。那在跟当地的交融当中，比如又加了南洋的香料啊等等的一些配料啊食材进去。这当中有一个细节啊，油条去沾这个酱油，我相信也是很多闽南人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吧，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就用这种方式配过粥。
0: 除了闽南常见的药材，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还加入了整头黑蒜和香茅等香料，而那一碟油条蘸酱油更是闽南人再熟悉不过的吃法。小时候配粥，如今配肉骨茶，已成为马来西亚地道食客的标志。
1: 米饭加上了这个蝶豆花，加上了南洋的这个椰浆，然后又把它们混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很有梦幻色彩的主食。还有这两道炒饭跟炒面，那在东南亚地区大家叫它 Hokkien 叉，这些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就是福建或者说广东南中国这些区域对当地的影响。
0: 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一书记载，市内12000人，华侨占10000人，樟木四顾，尽属黄岩华胄，有福建乡村风味。所以即便明清时期有大米贸易的禁令，依旧虽有禁米之条，仍有出洋之时。于是在马来西亚，炒饭、炒面被称为福建炒，闽南的粽子到了那儿也包山包海，只是多了几味南洋香料和蝶豆花染出的一层悠然。一样的内里，不一样的衣装。
1: 包括说我在马来西亚吃到马来的早餐椰浆饭，很惊奇的发现他们上面撒了小鱼干跟炸过的花生，那跟咱们这边吃的这个咸饭或者蚵仔饭其实是一样的。这当中其实更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吴少鹏说不上来谁对谁影响更多，但他知道两边的餐桌上同样的食材，因着不同的香料，便让一道菜如同娘惹有了两个故乡。这种交融不只留在舌尖，比一茶一饭走得更远的是那些郑重的日子与规矩。
2: 我打个比喻啊，九层糕啊，一层一层的哈。如果是说大喜日子，结婚啊，祭拜菩萨那些呢，它一定是红色，槟城福建人最多。所以你知道哦，你知道在槟城哦，年初八要跨进年初九，这是玉皇大帝诞嘛，就是提供赛嘛。我跟你讲，整个槟城啊，那个天好像给它炸下来一样。
3: 印度人有三个圆啊，结婚的时啊， 啊，惊西特别起身啊，身啊特别吞的啊，别使改啊。
0: 习俗的同频，让隔着大海的两地过着同一个节，守着同一种礼，节庆如此，味觉亦然。同样的双手，把千里之外的香料带回到故乡的一日三餐里。
1: 在咱们闽南人的生活当中，能看到南洋的这些香料的影响，比如说咱们面前的这个沙茶，也叫沙爹啊，在东南亚地区，它是一种酱料炒肉用的，但咱们闽南人又把它用来做这个面汤。那另外一个泉州的牛排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加了咖喱，还有比如说咱们早上去吃一碗面线糊，一定要最后在上面撒一点胡椒。
0: 1973年，泉州湾后竹港出土的宋代海船重见天日，随之出水的是重达4700多斤的香料与药物，体量之巨，几乎占了出土文物的绝大多数。这些异域奇香，绝大部分正原产于东南亚。数百年前，闽南食材和做法下南洋，而南洋香料也随着华侨的足迹，远航的商船，完成对闽南饮食的反哺。在马六甲，吴少鹏闻到了儿时最熟悉的味道。
1: 我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在做鬼羹啊，叫让我去帮他买五香粉。我第一次对香料有印象，就是我拿起来闻。我这次到马六甲，我就是很好奇这个味觉是怎么来的。其实都是从那边来的嘛。我闻了很多香料，然后哇，非常感动，就跟我小时候我第一次闻它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0: 这份感动，隔着汪洋大海，走了上百年。童年那一撮五香粉，原来是顺着香料之路飘来的南洋风物。
1: 其实在我的有限的发现里面，跟探究里面，华人对这个东南亚餐的影响，就是在主食烹饪啊，包括这些食材方面啊，是最主要的。那东南亚对咱们的影响也很明显，就是在香料、味觉、味型这种塑造上面跟融合。
0: 正是这份好奇，吸引吴少鹏在今年4月把在下南洋文化艺术出海计划的首站放到了马六甲。他在那里做的正是一场香料味觉的溯源与探寻活动，但溯源只是第一步，吴少鹏想做的不止一次展览，一场对谈。
1: 在下南洋文化艺术出海计划，目前啊打算在3个国家去做，首站是马六甲嘛，第二站是计划在马尼拉，第三站会是在新加坡，第四站会在明年，大概率是在槟城。吴林，它是全国首个娘惹文化体验村，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的把原汁原味的地道的爸爸娘惹这些后人啊，他们请过来？来做这些更多的这个交流。
4: 中国是我们的根，家可以在槟城，可以在新加坡，可以在澳大利亚，根是拔不掉的，它永远就是在那边。所以到我们这么几代下来，没有一个人我们家族不知道它的根是哪里。
0: 正是这份根脉相连的认同，让先辈们用双脚走出的连接着闽南与东南亚的交流互通之路，到了吴少鹏和赵崇斌这一代，不再只是寻根的回望，更成为他们想要拓宽走热的双向奔赴之路。
2: 那我跟南渡过来这次，我更希望是把这两地的文化跟商务交流把它拉得更近，更希望槟城的货可以进来，晋江人民的货可以往外出去。
1: 槟城也要邀请我们去做这个全球的唐人街的这种峰会，我觉得这个很好。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能通过文化艺术去重新的链接。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越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无得，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靠近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1: 有点板凳。
2: 哎，十二月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靠近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2: 是、嗯，但是这个较贵。在我们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嗯，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嗯，但我们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它吊去头前，嗯，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句，普通的无。
1: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啊，
2: 入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古色其实也多，你卡大汉伊，嗯，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但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像你比较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2: 就是比伊卡好，嗯，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2: 只要有
1: 就好了，
2: 总比无卡好。
1: 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

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哎呦！
2: 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3: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青春热浪燃动校园，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社团巡礼乐启幕。晋江一中华侨中学一堂色香味俱全的劳动教育课。运动场挺身救人显担当，市民庄永培获评见义勇为。初夏微风轻拂，青春热情涌动。5月13号晚，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全力以赴色彩飞扬2026年社团巡礼乐活动启幕。
1: 活动在激昂的24

0: 节令鼓表演中拉开帷幕，来自舞蹈、动漫等社团的节目轮番登场，将传统文化、二次元文化、时尚流行等元素与校园文化巧妙融合。作为校内一年一度的社团文化盛事，社团巡礼月开幕式集结了全校各类学生社团，通过舞台表演、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示社团风采与青年活力。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现场各社团还通过摆摊设点展示自身特色，设有剪纸等传统手工艺体验区，让师生在参与中感受多元文化魅力，寻找个人兴趣方向。
1: 那我们举办这个活动，一方面就是想让我们学校就是各个类别的社团呢，那它有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社团风采的一个平台，那也可以让我们全校的在校师生来通过这体验这一些，然后可以去更快的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一些自己志同道合的一些好朋友。
2: 我觉得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社团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也丰富我们课余生活。
0: 据了解，社团巡礼月连续举办多年，现在已经成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品牌活动。13号晚，晋江一中华侨中学举办劳动力心智实践促成长初三年学生劳动实践烹饪厨艺大赛，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厨房，在30分钟内协作完成三菜一汤，锅铲翻飞间，校园里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与青春味儿。当晚7时许，华侨中学孙江楼食堂一楼热闹非凡，85名初三学生分成17组，系上围裙，戴好帽子手套，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一时间，油香四溢，气氛紧张。各组需在30分钟内协作完成3道菜和1道汤。现场锅铲声与欢笑声交织，倒计时结束，炒土豆丝儿、炒虾、紫菜蛋花汤等菜肴陆续出锅，评委随即从色、香、味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
3: 虽然有的过程有点曲折，但是收获的结果也是很好的，很多同学品尝了我的菜品都夸赞说很好吃。
4: 对啊，就有这次活动嘛，就会可以说跟自己家长家里的长辈啊，然后交流一下，然后来准备这次比赛。然后现在抽出一个晚自习一半的时间过来准备这个，虽然说不是所有同学吧，但是可能至少是我们来参加的同学会稍微比较放松一点。
0: 现场设有观众区，每班2名学生代表前来观摩学习。赛后，大家争相品尝同学牌家常菜。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1组、2等奖2组、3等奖3组以及优秀奖4组、参与奖7组。
5: 这是一堂生动的劳动实践课，更是一堂温暖的亲子教育课，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学会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让劳动之美点亮我们的校园生活。
0: 从食材准备到成品呈现，从团队协作到现场展示，这场烹饪大赛不仅让学生在实践中收获成长，也让劳动教育在校园里真正活了起来。
6: 5月12号傍晚，子江中学第12届跳蚤市场义卖活动火热开展。本次活动发扬立德立本、至善至美的办学理念，不仅实现闲置物品的流转，也培养学生奉献精神，更让学生在实践中收获成长，成为一堂充满烟火气的校园成长课。
7: 在子江文化长廊，各班的摊位整齐排列，摊位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课外书籍、手工编织物、手绘陶瓷等物品。摄影社的同学展示摄影成品并进行拍卖，舞蹈社的成员朝气蓬勃，以热情洋溢的舞步展现出青春的风采。
8: 销量挺不错的，然后呢，我们活动的话就是按照以往跳蚤市场的活动方式进行，那个就是帮别人进行拍照，然后将照片打印出来给他人当做在学校一种纪念吧。这些同学们他们都很开朗，然后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卖的玩意儿也挺好玩的，感觉这次活动吧挺有意义的。
7: 义卖现场，各社团和班级积极配合，充分展现出小老板们的良苦用心，现场互动氛围温馨十足。
9: 首先是在跟同学的交易过程中，这锻炼了我们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还有一些谈判的技巧。第二点就是这是一次具有公益性的活动，那无疑是 锻炼了

0: 同学们的这种，帮助别人的能力，还有一种就是说，让同学们意识到这种奉献精神。
1: 据悉，子江中学跳蚤市场义卖活动是一场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公益义卖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2届。活动期间，同学们以班级、社团为单位，拿出手工品、二手物品、书籍等进行售卖，同时还有现场书法展示、模型作品售卖，以及社团同学的才艺义卖等形式。同学们通过参与义卖所筹集的善款，主要用于帮扶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外来子弟学生等，让子江人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的优良品质得以延续。
2: 11号，安海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举行守护数字时代童年闽韵浸润古镇校园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暨第5届闽南文化进校园启动仪式，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乡土文化，引领幼儿在乡音乡情中感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现场安海南音社演绎了经典曲目《植入花园》，各年段幼儿教师分别带来闽南语歌曲、快板、闽南童谣等精彩节目。据了解，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阿海实验幼儿园将举办丰富多样的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师生更好地学习闽南语、闽南文化，进一步感受闽南文化之美。
3: 我们第一个层面就是学说闽南语，就是我们每天呢会把这个学说闽南话融入到一日生活当中，也会结合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课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把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比如说端午节，那么就会请我们安海镇的这个守楼天这个表演队到我们学校来，好让孩子去感受我们安海的这个本土文化。
1: 严秀贵告诉记者，作为一所本土百年老校，安海实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闽南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让乡土文脉扎根校园，浸润童心，助力每一位幼儿在优秀乡土文化的滋养中自信、快乐、茁壮成长。
3: 还是坚守我们本土文化，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本土文化的浸润当中去快乐成长。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运动场挺身救人显担当，市民庄永培获评见义勇为。

0: 欢迎回来，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暖人心。近日，市民庄永培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羽毛球馆运动时，遇他人突发意外倒地昏迷，及时开展科学急救，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1: 14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召开的护航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为庄永培颁发了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并送上奖励金。今年4月10号上午，庄永培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羽毛球馆运动，突然听到有人急喊，有人晕倒了。
2: 听到的我停下来去看了一下，就看有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那我就第一时间冲上去了。
1: 当时倒地的男子已经没有了意识，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庄永培沉着冷静，果断上前，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急救，为倒地男子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2: 救援只有黄金10分钟嘛，我就赶紧过去做心肺复苏，当地也有那个 AED， 然后就同时用上，然后再加上人工呼吸，在2分钟左右嘛，把他救醒了。
1: 庄永培一套科学规范的操作，让倒地男子很快恢复了意识，为后续医院抢救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庄永培介绍，去年9月份，他参加了晋江市红十字会举办的一次急救培训，并顺利取得了救援证，没想到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2: 当时是出自于本能吧，就第一时间就冲上去，没想那么多，就开始跪下来就开始救了。第一次在外面实践了一下。然后真的就活了一条人命了。
1: 事发后，晋江市公安局启动见义勇为确认程序。经过调查核实，庄永培在他人生命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科学规范救人的行为值得肯定与学习。根据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3条的规定，晋江市公安局将庄永培的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
2: 后面有点紧张，但是也觉得自己很开心嘛，就是说学到了用到了，那其实也是想说如果身边的人有机会的话也去学习一下这个技能嘛。然后运动场现在其实有些时候会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大家能施展急救的话那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短短几分钟真的是能救回一条人命。
1: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警方介绍，此次见义勇为荣誉的认定，旨在对庄永培英勇善举的肯定，弘扬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社会正气，同时倡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急救知识，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共同营造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良好社会风尚。
2: 经常喜欢运动嘛，然后偶尔也会刷到有一些这种紧急情况，然后也发现有时候就错过了这个急救时间，很可惜嘛。想想我们也去学一下，那其实学习这个也很快，但是就是具体上手的话，还是需要有一点的本能勇气，要冲上去去敢于去救，敢于去施救，敢于去承担吧。
0: 日前，澳门南音社福建交流团一行30人到我市开展文化交流。
3: 14日下午，交流团来到东石镇，与东石镇南音协会开展专场文化交流演出，以乐为媒，以曲会友，共赏千年南音雅韵，共传闽南非遗文脉。活动现场丝竹悠扬，古韵萦绕，两地南音艺人轮番登台，亲情献艺，演绎多首经典南音曲目。南音作为闽南文化的核心瑰宝，是连接世界闽南同胞的文化纽带与精神乡愁。
4: 这几年来感觉说咱这两队哦，就是咱一搭哦，咱这个南音发展真好势，啊，培养在年轻的咱队也是比较这比杨哥哥也做咯。阮福建学堂咧也有一个囡仔，啊，现在也是咧培养这个南音。
3: 此次闽澳南音文化交流演出，不仅为两地南音艺人提供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平台，更进一步拉近了闽澳文化距离，深化了两地同根同源的文化情谊。
0: 在磁灶镇岭畔村被誉为滴水兽之乡的传统村落里，雨季的到来正为屋檐上的古老精灵们注入生命。跟随镜头一起去邂逅这份独特的吉祥。
1: 雨水顺着古老的瓦当汇聚， 从形态各异的陶制滴水兽口中缓缓滴落。麒麟、螭龙、狮子，这些近距于闽南红砖古厝眼角的瑞兽，在雨季苏醒，奏响清脆的滴答声。作为传统建筑的重要构件，滴水兽曾遍布闽南，磁灶镇岭畔村更是其著名产地。它们不仅承载着排水防潮的古人智慧，更被赋予纳水聚财的美好寓意。如今这流淌的滴水声不仅成为连接过往的生动线索，也让造访者在雨中收获一份延续数百年的吉祥祝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所以，那份保险合同是救马天牧的关键。我不知道什么彼岸啊，也不知道什么联邦保险。你不敢承认，我能理解。不敢承认，是因为校规吗？
1: 真德女中规定。
0: 学生读书期间在外工作会被开除，但人命关天，马天牧是无辜的。我不相信你。你们警察局做了太多颠倒黑白、贪赃枉法的坏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坏人，也不知道那个马天牧是不是坏人。请问，我为什么要救一个坏人？你说话总这么直接吗？你想让我救他？
1: 也可以，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吗？哼，共产党。

0: 会抓，不会救。
1: 你是中了什么邪了？这一门心思的喜欢共产党。
2: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共产党？你心里清楚。
0: 照你的逻辑，不是共产党就不是好人了吗？不是共产党就都该死吗？

0: 蒋同学，马天木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是一个勇士，一个爱国者。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
1: 马天木和我一样，当年都是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报考了黄埔军校。我们俩是那一期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和马天木一起投身北伐，又成了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一路北上，打下了南昌，又向东、向北，转战福建、上海。

0: 如果不是马天木，我已经死在战场上了。你是大警察，还会抓不到人吗？
1: 案子在法租界，我没有执法权。
0: 法租界有巡捕房，难道他们都是睁眼瞎？巡捕房只为洋人服务，洋人杀了中国人，他们不瞎也装瞎。 你在法租界上学，这里是什么世道？你不知道吗？江同学，你到底有没有在联邦保险上过班？有没有经手过马天木的保单？

0: 给马天木投保是昨天，而不是半年前。我明白了，比埃尔就是怕我说出去，才突然把我解雇的。混蛋！
1: 那你愿意作证吗？
2: 长官，我不知道马天波为什么说是我杀人，我不是凶手，我冤枉啊，长官！
1: 别紧张，杀人犯我见多了，你不像。但是你要定马天木是个好人，他诬陷你，他既然诬陷你，那他就是坏人，对吧？那是坏人，就是凶手。当然，我是非常相信你的，哈。 那恶人先告状这份口供，对你很不利啊，
2: 长官。那我该怎么办呀？长官，你得为我做主啊，长官。

0: 办法还真有一个，你就说马天木勾结洋人抢劫仓库，正好被你跟大壮给碰上了。大壮杀了那个洋人，马天木杀了大壮又要杀你，这个时候我们巡捕房赶到现场，马天木跑了，你死里逃生。
1: 长官，我真没看见马天木杀人，我真没看见。
0: 小兄弟，我实话告诉你，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一个，你选吧。
2: 出话！
0: 你指认马天木是杀人凶手，可以为自己洗脱嫌疑，还是为民除害的事儿，对吧？何乐呢？

0: 之，栽赃，诱供。陈处长真的是一把好手。
1: 我这套也就能摆平陆水根，摆平不了你。不过我要真想坑死你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我确实是爱惜马老弟是个人才，所以希望你能够配合，咱们两方都过得去。
0: 你说说，怎么做，咱们双方都过得去？
1: 你就说刘水根是主犯，你是从犯。你初来乍到来上海呢，刘水根是一个老员工了，他带着你犯案，合情合理。主犯严惩，从犯轻判，到时候我替你减刑，最多三年就出来了。
0: 这么一来的话，刘水根就只有死路一条。
1: 哎呀，马老弟，那我为了你，只能牺牲他了。
0: 送我回去吧，
2: 马天木，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在巡捕房，老子就是天。我拿着这份口供，分分钟都能捏死你，你信吗？
0: 我信。我就是还想再等等。
1: 等什么呀？还幻想着唐宪兵来救你呢，啊？
3: 进来。

0: 作伪证，这是会触犯租界法律的，江同学。比埃尔先生是法官，你诬陷洋人，罪加一等。长官，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和他对质。
1: 谁知道你这东西是不是大街上捡来的，还是你偷来的？陈处长，你说的要证人，我找来了证人，证人来了，证词你又不信，你这是什么办案程序啊？江运清，我必须善意的提醒你啊，如果你坚持作伪证，第一。
0: 你会被判重罪。第二，无论你捞不捞得出来马天木，你打黑工是事实吧？学校会开除你。你想好了吗？
1: 我面对威胁，比面对祈求更加坚强。你说这话。
2: 什么意思？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出自您桌上那本《茶花女》。来人，处长，轰出去！我带来的人，谁都带不走，
3: 当你吃了雄心豹子。
2: 你疯了吧你！处长，
4: 你把枪放下。
5: 唐处长，你持枪滋事已经触犯租界法律。
2: 陈处长，你颠倒黑白制造冤案，算不算是知法犯法？
5: 算还是不算？法租界我说了算。陈文礼，你是渎职！
2: 谁在那大呼小叫呢？
6: 那小孩都骗了，
2: 给我出去！
6: 我
2: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0: 班长，你别问，别问，知道吗？滚！滚！大小姐，你怎么来了？小青，你可不能承认，你会被开除的。你刚刚还拉弓让我赌咒发誓不要说，怎么自己转头就忘了？人命关天。 我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小青见到你就没好事儿，第一次在教堂差点挨枪子儿，第二次直接跑人家家里抓共党，今天又受连累要被开除，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嘛！
1: 这位同学，你是？
0: 啊，他是我的同学，叫范亚罗，他的爸爸是范逸婷，是范督察长。
1: 哦，失敬。
0: 听说巡捕房有人渎职懒政，我一直都不信，没想到你们真的草菅人命。啊？这误会啊，这肯定是误会。误会？
1: 哎，
0: 他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啊？
1: 不是不听啊，大小姐，这唐处长这么快的时间内找到一个证人，还是个年轻女学生，你不觉得匪夷所思？
2: 小青给比埃尔当秘书的事情，我可以证实。长官，现在能相信我的证词了吗？
3: 哎呀，那如果江同学你说的属实的话，这马天木啊，很有可能就是被冤枉的。那这样，我立马就传唤比埃尔，好好问个清楚啊。
4: 那马天木呢？还能说话吧？
2: 唐处长，你这什么意思？听说巡捕房一些特别案件进行的时候，犯人会突然暴毙。唐处长，我亲自去把你的好同学给请过来，我现在就去，行了吗？大小姐，稍等啊。
5: 放心，一切有我。这丫头怎么来的？
6: 我们也不认识她，而且当时的
7: 行了，立马找两个人去找比埃尔。
5: 啥？传唤比埃尔？那骗马我们就保不住了。
7: 传唤个屁！他现在得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5: 啊！一走了之，
7: 小点声儿。一走了之，死无对证。

0: 一旦抓到你，骗保杀人案就会暴露，捕房不但不能再保护你，还会受到牵连。
1: 你个该死的秘书！
0: 为了大家好，你现在必须离开上海。
2: 那我去收一下东西。
3: 长官说了，你要立刻跟我们走。

0: 我已经派人去传唤比埃尔了，等他来了之后，就可以跟江同学对峙了。我给你介绍，这位是翻译亭督察长的千金范雅罗小姐，主持公道全靠她了。
1: 范小姐，很荣幸见到。
2: 巡捕房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0: 谢谢。
3: 这位江运清同学之前是比尔的秘书，他愿意证明你的保险合同是伪造的。
4: 江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3: 你就是马天木本人？
4: 我是。
3: 请你把上衣脱掉。
4: 啊。
3: 唐警官说你是爱国青年，还在战场上替他挡过子弹，我想要验伤。

1: 可以了吧？
2: 我今天没有来错。哎，这个你们两个稍微注意一下啊，在比埃尔先生来之前呢，你们不要有过多的接触，好吧？
3: 好，等会儿。
2: 这比埃尔什么时候到啊？
0: 快了，我的人应该已经到了。

0: 别人呢？他不是跟你们走了吗？部长，咖啡，
1: 先给这位小姐。 再给这位先生，
2: 嗯，这个还给你吧。
1: 哎，大嘴，你坐，你坐。哎，我不要了，给马老弟。马老弟之前照顾不周，喝杯咖啡压压惊。

0: Cafioli，上等货。哎呀，马老弟，行家呀！啊，对了，我这儿呢正好高档了几张唱片，放给大家听听。啊。
1: La Dama Camilla，
0: 啊，茶花女。啊，对对对，我放的就是茶花女。
1: La Dame aux Camélias，
0: 法语。哎呀，马老弟，不愧是在巴黎留过学的吧，见多识广。我估摸着他们应该也在路上了，咱们边欣赏音乐。

0: 这是什么意思？敢出来犯阻街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1: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2: 干什么？
1: 干什么？老弟，
3: 喊啥喊啊？
1: 哎，你是谁呀？哎，你是在干什么？啊，你们都傻了吗？
0: 告诉你啊，
1: 你告诉我傻，
0: 船票我没有，法院船票我有一张。
1: 放手，我就打死他了！
3: 放手。
0: 处长，
3: 别人请来了，
0: 请来了，
3: 请来了。

0: 陈处长，你的查话你太精彩了。
1: 听歌剧抓凶手，堪比温酒斩华雄啊！你就放心吧，巡捕房向来秉公办案，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2: 别二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啊？不知道。别二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3: 你记不清了？
2: 那你还记得这支笔吗？哦，好像丢过一支。丢过？
3: 我先前去票机穿裤子的时候掉了。混蛋！哎，干什么？干什么？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哎，安排撤会。
1: 是。
0: 来人，你别冲动，大小姐。

0: 你俩就别进去了啊！慢慢等一下。陈处长，凶犯在你的办公室持枪绑票，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1: 陶处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些？你别忘了，刚刚不久之前，就在同样的地方，你拿枪指着我。
2: 还有你赵天良，你穿巡捕房的衣服挺合身是吧？你什不说是我巡捕房的人了？你们两个干嘛的？啊！
3: 小青，你看看小青，
4: 放下！
2: 你们都把后退，把枪放下来，赶紧的！
5: 放下！
2: 都把后退，
6: 车准备好了，
2: 都往后走，
5: 往后退，
2: 你们都走，
0: 让开，让他走。
2: 让他走，
0: 把后退，快！
2: 谁也不许过来，你们啊！
0: 你们别冲，
4: 别冲，
0: 别冲，
4: 别冲，
0: 别冲。

0: 你们也把炮全放下，你们也不许过来！小倩，哎，走，让他们走，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
1: 让他们走开！好，把枪放下，放地上啊，都放地上，千万不要伤害大小姐的同学，听见没有啊？
2: 你赶紧去开车！
1: 快去啊！好，要！哎，马天木，你干嘛？
3: 我不同意。
2: 马天木，你，
1: 大小姐，他是杀人骗保安的真凶，他要是走了，我就得当替死鬼。
2: 你
1: 交出钥匙，否则我杀了他。
2: 这
1: 钥匙扔在地上，快！
3: 杀了他！马老弟，这个时候可不敢开玩笑。
1: 陈长官，他不是第一次杀人了。你杀了江小姐，你能得到什么呀？啊，有什么好处？还能骗保？江小姐，他不会也给你上保险了吧？碧儿，你现在杀了他，当众杀人，你可拿不到一分钱的保金。
3: 我替你作证，你还让他开枪？
1: 你别急，你听我说，是这个道理啊。
3: 他现在把你打死了，他一定跑不了，对不对？那就能坐实了他是杀人骗保安的真凶。到时候上了法庭，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既替你报了仇，又替我伸了冤，一举两得，对吗？
2: 你混蛋！马天木，小新是来救你的，你怎么能这样仇报啊？
1: 大小姐，他是来救我的呀，那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对吗？
2: 你别
1: 住，江小姐，马天木一辈子都会感谢你。
2: 你们干什么玩笑啊？要救钥匙，不然我先杀了你！
1: 杀我？你要是昨天晚上把我杀了，你能拿到一大笔的保金，你现在把我杀了，你一分钱拿不着，这不是赔本买卖吗？
2: 他妈的，我今天拿。

0: 老板，大家全都听见了，您怎么自己承认了呢？我真的不能把钥匙给您。您把他带走了，我就是替死鬼。您现在要是把我打死了，我也是死在这儿。反正横竖我都是个死，我是不是得拉着您一块下地狱？
1: 那你是不是赌？我真的不敢开枪。
0: 您不是挟持人质，也是在赌吗？
1: 您别急，那这样。
0: 咱俩就真正赌一把。我没枪啊！
2: 你在干嘛？
0: 我没枪。
2: 你要拿什么东西？你有刀吗？那边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2: 赌正反面，落地无悔，你先选。
0: 猜对了呢。 钥匙归你，再说，交枪放人，
3: 你说话算数。
0: 这里所有的人都能为我们作证。大小姐，没问题吧？陈长官，没问题吧？老唐，如有食言，天打雷轰。

0: 没击中目标，还打伤了小青，你这是拿他的生命在冒险，在赌博，多亏了唐警官，你那一枪打得真准。
1: 我来补防，是为了一个英雄来作证。
2: 我错了。
0: 小青，你去哪儿？
3: 去学校。
0: 开辆车送小青回学校。
4: 来，
2: 大小姐，我亲自送你啊。
4: 哎，陈局长，马天木的事呢？
1: 李可桥啊，哎，对了，你得做到随叫随到啊。找到我就找到他了。
5: 行。
1: 那个香港老板回来了，我也弄局里去吧。对了，哎，你在里面有没有见一个穿西装的香港人？
5: 有一个，一直在那儿唠唠叨叨拿粤语在骂人。老唐，我们在黄埔也待过半年，听过半年的粤语。 但是他讲的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你现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香港口音。你朋友？
1: 不算，我先去办事儿，晚上请你吃饭。
5: 这回不会再放我鸽子了吧？七点不见不散。

0: 辛苦。
1: 哦，快快快，没钱。

0: 现在请进。我真的担心你出不来了，是我命大，还多亏了唐先平帮忙。
1: 看来咱们打唐先平这张牌还是赌对了。
0: 晚上我们俩还约了一起吃晚饭，
1: 有争取他的可能性吗？
0: 没那么容易。
1: 你和他打交道要格外谨慎，万一露出破绽，他不会因为你是老同学就手下留情。
0: 您放心，我明白。
1: 说说你在巡捕房的经过
2: 吧。爸爸。
3: 公车私用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我长耳朵了，能听见汽车声。
4: 董事长，大小姐正巧去巡捕房办事儿，我又恰巧有公务向你汇报，所以顺路就把她带回来了。
2: 爸爸，我今天算亲眼见到了陈处长的破案风采，他今天处理一起杀人骗保案，秉公执法，断案如神。那凶手还是个法国人，可是陈亨利铁面无私，雷厉风行。
3: 当然了，我带出来的人嘛，错不了。
2: 那唐先平真是个神枪手啊，就一枪，正中病儿的脑门。
5: 是吗？那么准？
2: 当然了，我看啊，这全上海的警察都没有一个那么准的。
3: 听听听听，让华界给比下去了。看来捕房要搞一次射击培训了。
4: 是。
6: 是。Hello。看来这位爸爸画的像不像？
2: 每次都像。您是太爱妈妈了，所以总觉得不够完美。
3: 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

0: 错在哪儿了？错在哪儿了？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你错就错在不该在办公室装高雅，听什么歌剧茶花女，你该亲自去解救别人，以防发生外意。
1: 您都知道了，杜家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的鸦片该怎么办，全都在比尔洋行的船上。
0: 老板死了，还有老板娘。

0: 看来陈立同志有门户过关的可能性啊。那另一号文件呢？他说了，在花街，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暗号13531531。
1: 真没想到啊，这里居然是陈亨离开的。鸦片能在法租界横行无忌，其背后势力就是巡捕房。陈亨离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叶少贩毒未说见毒好生意啊，官方私有，所以巡捕房永远都不会来插门鱼钩。我在这里反而最安全。
1: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太肮脏了。
2: 坐一会儿吧，老板，来两碗粥。两碗粥是吧？好。两碗粥，
3: 进不去了，得再想个办法。
2: 真没办法，别问。我等一下先回一趟银行。
3: 好。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Pierre
1: 想要杀你，他一定是疯了。是，股票赔了钱，青铜器又没有卖出去，他是被钱逼疯的。
2: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恨我们？
1: 没有，您并不知道他做的一切。
2: 你看我什么都不动，今后洋行的事情全都要靠你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哦，对了，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到楼下的货仓被贴上了封条。
0: 工动局刚刚查封的。
2: 为什么要查封啊？
0: 洋行欠工动局的钱，他们知道皮埃克死了，就上来讨债。如果还不上钱，就要没收我们的货。
2: 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这下麻烦了，我们在码头还有一船的货等着下船。这么说的话，就不能再往这儿运了。
0: 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吗？
2: 整个的法租界全都是工动局的势力范围。 除非我们去华界，在华界租一个仓库，租金比这里还能便宜很多。
0: 行，那你赶快去找。
2: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安排。啊，对了，夫人，时间有点紧，让水根送我一趟可以吗？
0: 啊，当然。
2: 谢谢。
3: 陈红，你就是一只老狐狸，你哪里玩得过他？不上他的当才见鬼。
4: 不过你放心，第一，我不会告诉老板娘；第二，我也没当真。马经理，谢谢，您真是好人。
3: 稍微开快一点。
4: 哎，哎。

0: 田牧，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给你介绍一下，哎，我们洋行的司机罗水根。哦，你好，
1: 你好，叫我水根就行。哦，
0: 这是我表叔，在上海待了很多年，人称华界百事通。大杂混饭，不值一提。来来来，坐下说，坐。
2: 这里啊，这里能做仓库吗？
3: 这里是大上海，你只要肯出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2: 上海我不熟，华界我更不熟。

0: 所以，我们就都听表叔你安排。等一下进去谈价钱的时候，谈低一点。人太多，价钱不太好讲的。是啊，穿成这个样子，人家要坐地起价了。那我们先走了。这是洋行的名片，你拿着去谈就好了。
1: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展威，哎。
2: 这牌，这车不错，你进去看看。小伙计，哎，老板在吗？
3: 里边。哦，
2: 先生好。我是法租界扁二洋行货运部仓库管理员，我姓吴，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啊，
3: 你好，您一个人住？
2: 不，我不住，我就想。
3: 先生，稍等啊。
2: 坐一下，大川上茶。哎，不是住，我想找一间房子存点货。哎呀，
3: 不好意思，我们这只住人，不存货。哎呀，
2: 忙，价钱好说，我们老板说了，给好价钱的。他说了，在花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暗号叫三五。
3: 11531。哎呀，这么多啊！我们这儿呢，确实是没空房了。不过后院有一间存杂物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带您去看看。
2: 走走走，看看。
3: 好，这边请。您先坐啊。 这儿看看，这儿还有点位置，
0: 哎，面积够了。

0: 除了算盘上的数字，我还应该知道什么？风萧易水，梦即湘江。
1: 他怎么样？陈烈同志现在关在巡捕房里，暂时安全。您是？我叫吴崇信。您就是老吴同志。你知道我。
2: 2007年4月20日，陈烈同志领导我掩护您撤离上海。当时没见上面，但是我听说过你。哦，我叫江太清，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是大川同志，就是刚才倒水的那位。我们两位都是同归陈烈科长领导。

比埃尔生前呢，曾经在东方汇理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我们督察长亲自斡旋，特事特办。现在这笔贷款已经批下来了，3年免息。

0: 什么？3年免息贷款？
1: 有了这笔钱，央行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2: 这是他们的条件。
0: 条件？
2: 法租界发生了连环杀人骗保案，凶手还是个法国人，非但巡捕房脸上无光，就连工董局也没有办法向法国政府交代。这份贷款我们从来都没有申请过，况且条件如此的优厚，很明显这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好息事宁人。
1: 安家费也是封口费，这样一来的话，比埃尔先生从来都没有杀过我们，他的死是因为精神错乱。

0: 这是给你们的。那刀锥王就白死了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还有天理吗？我不同意。
1: 我同意，法租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人讲道理的地方，不管同不同意，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了这笔钱，可以救夫人，也可以救杨行。这钱我不要了，留在也好。别二先生已经死了，怎么说，还有那么重要吗？
0: 行，我听马经理的。
2: 夫人，马经理，我先出去。谢谢。这是工董局的意思，还是巡捕房的意思？他们说。
3: 是巡捕房总督查长范逸庭亲自斡旋，才解决了这笔贷款。
2: 范逸庭，巡捕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督察长，不简单啊！华界的仓库找到了吗？找到了。
3: 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还需要仓库吗？
2: 便宜啊，租金是这里的三成。 而且合同我已经签完了，定金也付过了。啊，是呀，夫人。那边公寓很多的生活用品，吃喝、红酒、咖啡、奶酪、火腿，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洋行进货。这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更是一则免费的广告，可以让更多华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洋行，为我们的洋行在华界打开市场。
3: 可是，华人买得起我们的东西吗？
2: 你是在法租界待太久了，不了解华界。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暴发户，他们为了装点门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我们同样的货品拿到华界去，价格可以翻上一番，而且他们还抢得供不应求，如获至宝。
3: 马经理，你真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2: 别二先生在天有灵。 应该能够安心了，夫人，我得赶紧去把那一船的货给卸了，我先走了。
4: 刘叔啊，都安排妥当了，
5: 全妥了，
4: 进货吧。好。
6: 谈妥了，
7: 洋行吧，有钱。
8: 今后啊，我们就要打扰。

0: 这里的人都是我的客人，我们都是来这里做生意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夜间搬一些货物，可能会扰到其他的客人。
1: 哪里？您能开上小店是小店的福气，谢谢您关照。
2: 好嘞，谢谢啊，别客气。
3: 都搬完了吧？
2: 搬完了。
3: 这些货物要用心看好啊，不要杂七杂八的人乱碰。
2: 是，马经理。
3: 小店
1: 风气清正，您放心。
3: 好，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2: 马经理，哎，我送送你。
1: 送一下。
3: 马经理，货搁到我的货仓，你就放心吧啊。
2: 要说多费心啊。来，来，来，慢慢来。
3: 好不好？
2: 再会
4: 啊，再会。

0: 见个姓马的，油豆粉面的，势利眼，恶心。人家是法租界金主，好像还喝过洋墨水呢。
1: 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谁是杂七杂八的人呀？看来我们大车同志是被一个杨百万给看低了啊！

0: 我就是没想到，有一天能和您一起开会。今天这个党小组会，也确实是我开过的最特别的会。因为叛徒告密，我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同志遭到逮捕，被杀害。眼下的形势。 恐怕比当年的四幺二还要更加险恶。我们浙江统战面临的危机特别严重，肩上的使命也同样重大。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你们都知道，蒋介石对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结果呢，每次都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铩羽而归。因此，我们就要对上海的形势高度重视，同时。 也一定要有坚定的必胜的革命信念。今天我们成立特别党小组，目前是咱们三个人，这里同志回来之后就是四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守革命纪律，对外绝对保密。
1: 小组的第一个会，有两个议题：第一是陈列同志的安全问题；第二是林浩文件的安全问题。先说第一个，陈列同志一直是以香港客人的身份住在你的店里吗？
2: 在我们这个交通站，我是老板，大川是伙计，乘客长是住客。他的身份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去年中原大战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山西老客。
0: 现在，汪精卫在香港策动广东国民政府，他的身份就是香港商人。很好，万一被敌人怀疑了，远期相距遥远，而且还因为政治原因沟通不便，所以敌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楚。就连清姐的妹妹，五年了，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3: 我从巡捕房内部得到的情报，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0: 张国豪，你是香港人？
1: 是啊。
0: 坐。
1: 好。
0: 请你来是让你帮个忙，看个东西。从头到尾，每个字都看清楚，发现问题告诉我。
1: 好。

0: 没有，你肯定。没个字我都看过了，冇问题。冇问题，冇就是没有的意思。
1: 你读一遍我听。
0: 好啊。冯家辉，香港人，1891年出生于香港，习如聪。 时代经销，民国2年，其成赴粤，在香港做古董生意。一日过去了，你仲有咩想同我讲？泽宇就系乌泽，点可能系奇遇？你搞错咗啦，长官。 你非要咁讲，我都冇办法。
1: 等一下，你刚才说贼鱼是什么？
0: 贼鱼就是乌贼，怎么可能是鲫鱼呢？

0: 我们这儿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都回山沟待着。
1: 手艺很好啊，
2: 走吧，走走走，快走。

0: 哎，停下！这是
1: 签字，这批没问题，那先放吧，关不下了。

0: 这个人，你给留下。
1: 好，行，其他的签字去。
2: 他，
1: 留下。
2: 带走。

0: 要搞什么啊？我是冤枉的，你们搞什么搞啊？
1: 你是香港人？哎呀，香港什么地方？
0: 葵涌啊。从小在这儿长大。
1: 哎呀，这个地名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叫贼鱼冲啊？
0: 贼鱼就是鲫鱼了，冲就是河叉，连起来就是有很多鲫鱼的河叉。
1: 哦，贼鱼是鲫鱼。

0: 你说的也没错，我查了方言志，在粤语里，贼鱼就是贼。可是，香港贼鱼中的贼鱼，特指另外一个意思。 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是墨斗鱼，乌贼啊。
1: 不是香港人，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是误差？这鱼就是鲫鱼啊！
2: 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
0: 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
2: 这鱼就是鲫鱼，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0: 关起来，担任牢房。

0: 哎呀，老大，这个人是真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上单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
1: 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
0: 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从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了。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1: 哎，不会是共产党吧？
0: 也可能是汪党，汪精卫啊！哎，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那你之前怀疑老朱往广州汇钱是支持汪精卫叛乱，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老朱肯定不是汪党，不管是汪党还是共党，都是党国的敌人。陈处长，这个人还请你严密羁押，我一定查到更多证据，让他现出原形。
1: 放心。

0: 这么急着约我来，什么事儿？杭州那边汇款已经收到了，汪先生让我专程来向您和商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就这事儿啊，打个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呀，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就怕再次遇见你那个义子。
1: 朱碧城是吧？上周你和你们督察长刚刚参加完我的生日宴会，
2: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3: 谁是二大叔老板？我们呢在抓公堂，
2: 这个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扫进来了。例行公事流程还是得走一走的。您今天出现在那条街上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汇笔货款对吧？
3: 汇款当然不是在你手上，
2: 汪金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3: 这这这玩笑可开不得。
2: 我朱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3: 全凭抓你纯属是误会。
2: 但这个人，却是有些鲁莽。这不是误会的问题，也不是鲁莽的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他这样跟汪先生作对，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吧？这孩子是有些固执，我回去好好教训。对了，汪先生想知道。
3: 下一笔钱什么时候会出？没有下一笔了。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了。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送佛。
2: 是不是还得送到西洋？汪先生正在厉兵秣马，军费非常吃紧，而且汪先生还承诺了，将来光复上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两个位置，任你选。
3: 好吧，钱我们再去筹集，但是银行汇款风险太大。
2: 这样，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自行提取，如何？
3: 我这就向广州汇报，感谢。

0: 陈雷同志在被捕之前给我传过话，说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了。嗯，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都还不清楚。零号文件还在公寓，就在楼上。
1: 我是江阿姨。

0: 你叫什么名字？有5岁半了，对吧？他叫春妹。春妹，舅舅呢？
1: 叔去买东西了。
0: 你在写字呢，快去吧。

0: 孩子每天的营养跟得上吗？
1: 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们现在保证他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0: 陈薇，哎，拿笔的姿势不太对。来，我教教你啊。看着，毛笔得这么拿，运笔就会比较流畅。
1: 舅舅回来了。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搭建体育产业绩贸服务生态，护航企业高质量出海；
1: 市领导到东石镇调研；
0: 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来晋访问；
1: 持续降雨，农户多举措预防农田积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断变化，绿色环保、安全合规已经成为出口的硬性要求，相关标准越来越严，直接影响企业外贸订单和长远发展。为精准解读国际最新技术贸易法规、绿色环保新规，近日一场以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为主题的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海关、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汇聚晋江，通过标准宣贯、政策解读、资源联动等方式，为体育用品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高质量出海探路赋能。
2: 会上，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通用技术中纺院、中纺标、厦门海关、泉州海关等单位的六位行业专家，现场带来了外贸行业趋势分析、纺织鞋服产品国际标准新规解读。

0: 无、绿色生产全流程解决方案等主旨报告，并结合最新典型召回案例进行剖析，让企业吃透国际新规，摸清出口规则，找准转型方向。
1: 这个法规的宣贡还是挺有帮助的。现在呢，欧盟国家他们对于一些出口也会有一些新的标准、新的一些新规出来，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来获取到一些新规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标准的信息，那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息更快地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些企业。
0: 据介绍，晋江泳装产业外向依存度极高，超85%的企业都是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因此海外新规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牵动企业生产流程、产品标准与外贸订单。依托宣贯会协会能第一时间抓取海外新规和标准变化，快速传导给会员企业，便于企业对照自身资质，及时梳理调整内部生产工艺与流程，提前适配国际准入要求，从源头规避贸易风险。而这也是此次宣贯会举办的主要目的。
2: 这个是今年的第一场，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各位专家都就是经贸基地的这个专家委员会都召集过来了啊，这个呢是第一次啊，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个经贸基地专家的这个作用啊，然后为这个我们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赋能。
0: 郑小佳所说的经贸基地，全称为中国 WTA TBT SPS 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由海关总署标法中心、厦门海关、晋江市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中纺院海西分院与泉州海关综技中心牵头运营的，2024年12月挂牌落户晋江，成为服务体育用品企业应对季贸壁垒的重要公共平台。
3: 泉州海关的话，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立足晋江而服务全省、放眼全国为目标，我们推动了，就是建设成了这个全国首个体育产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基地，那助力我们的企业积极应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呢，这个我们也是赋能这个晋江的体育产品高质量的出海。
0: 据了解，基地建立以来，高效联动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标准宣贯、风险预警、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等服务，有效帮助企业懂规则、避风险、稳订单、拓市场，为晋江乃至全国体育用品产业保驾护航。今年，基地更是启动了首批信息采集点建设。
3: 信息采集点的话，是作为我们应对季贸措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通过同企业来收集他们在出海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通报评议还有特贸关注的这个方式两种途径通报反馈，来助力我们企业更好地应对这个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壁垒。
2: 我们这个季贸基地呢，设立了信息采集点，更有利于我们加强与这个体育产品外贸企业的这个联系，然后呢，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出口一线的这个季贸壁垒，并且呢，整合这个资源，发挥我们季贸基地的作用，进一步的整合我们基地的研发以及标准等方面的资源，然后来为这个体育产品的外贸提供精准的服务，为他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0: 会搭建长效反馈通道，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泳装产业协会、安踏361度、信泰等近20家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积极响应，加入基地信息采集体系。
1: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会员企业他们在跟国外的客户交流的过程中获取的这个市场上的第一手的信息，然后呢，能够通过协会这边采集，再反馈给到我们的这个基地。那基地这边，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结合我们提供的信息来梳理，多方面的，一个是标准，第二个就是我们出口的一些应对措施，帮助我们更好的规避出口的壁垒。
0: 作为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聚地，晋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品牌集聚，创新活跃，已形成超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规模。面对新形势，以标准合规破壁垒，以绿色创新拓市场，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接下来，基地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常态化输出标准解读、风险预警、技术帮扶服务，助力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领跑，把技术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15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东石镇调研。
4: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东石古寨、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梅花晋江散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东石镇在城镇建设、产业集群、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东石镇作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文化底蕴深厚，侨台资源丰富。东石镇要主动融入全市5区5港建设大局，系统谋划15/5发展蓝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东石镇要聚焦产业提质，筑牢发展根基，持续推动制伞、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迭代升级，要全力培育新兴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新领域新赛道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产业集群，要理顺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全力打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建设界面，要深化两岸融合，擦亮侨乡名片，用好两岸同名村镇、曙光灯等特色资源，用心用情做好对台工作，推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要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优化服务保障，引导华侨乡贤返乡投资兴业，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发展。王晓阳强调，东石镇要提升城镇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加快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提升镇区道路风貌与环境面貌，要高标准推进古镇活化更新，保护好文保单位与历史建筑，深挖文化根脉，谋划文旅业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城镇。要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推动东石中心卫生院升格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实社会治安与反诈工作，坚决压降电诈案件，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市领导郑永林、许文畅参加活动。
5: 14号，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仁伟率薪火相传寻根团来晋访问。
4: 访问团一行参观了晋江经验馆，学习晋江经验发展历程与时代内涵，感悟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据了解，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服务国家、服务澳门、服务会员的宗旨，坚定践行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深耕闽澳情谊，勇担时代使命，在推动两地经济文化互通、深化民生领域协作、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彰显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闽籍乡亲的家国情怀。市领导黄天凯、丁宏宇、孙进展、陈希轩参加活动。
0: 15号上午，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晋江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4: 活动现场，向阳花工坊项目正式启动，为孤独症青年搭建从校园走向社会的暖心桥梁。该项目作为晋江市孤独症职业教育实训与就业孵化中心，将为孤独症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这也是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条例落地后晋江先行先试的样板方案。
6: 这个项目凝聚着社会各界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与特别的厚爱，构建了政校企社四位一体、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也开启了 政府引领，学校主导，

20万元的设备。志工党晋江市委会菲律宾第五支部捐赠价值10万元的设备。同时，晋江市检察院、晋江市妇联、晋江市残联、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医院等近30家单位被授予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家校社教联体共建单位牌匾。启动仪式后，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还带来了精彩的教学成果汇报表演。市领导蔡文清、陈丽蓉出席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切实守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屏障，晋江公安经侦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动相关单位开展系列护企服务活动，用公安担当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10号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361度警务室内，一场警企座谈会正在进行。
4: 晋江是民营经济强势，民营企业数量多，体量大，是支撑晋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和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在515宣传活动期间，晋江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走进企业警务室，把精准普法送到企业家门口。
5: 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的民营企业自律组织，通过这个协会，我们搭建起了企业自律加政府指导加专业支持的三方协作互企模式，这也是咱们晋江经侦服务民企最核心的特色。
3: 据介绍，该三方协作模式自推行以来，有效打通了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既发挥了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指导监管，更借助专业力量为企业保驾护航，形成了警企同心、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优质法治环境。
6: 协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在晋江发展更安心、更有底气，
7: 为我们服务做到尽心尽力，对我们做好内控审计、风险防控极具指导价值。
3: 近年来，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发展需求，聚焦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风险排查、维权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实守护企业财产安全。
4: 晋江经侦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防线，也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公安力量。
3: 日前，记者从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了解到，今年该校设立高中部，首批高一新生将于今年秋季招收。
1: 据了解，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高中部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其中30%统招，70%为定向招生，计划开设4个班。
8: 应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成熟的。前期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方面就是硬件现在达到了我们一级达标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来配备。那师资方面，因为我们首届高中是放在主校区进行过渡办学，那主校区对我们这块工作也非常的支持，可以做到统一师资、统一课程、统一管理。
1: 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于2023年秋季正式招生，现有33个教学班，在校生1600多名。开办3年来，学校坚持文化立教、科技兴校，着力构建大思政、大阅读、大科创、大体育、大社会5大课程体系，聚焦产业、

0: 加科学教育特色，科创与体育办学特色亮点突出，成果斐然。其中科创竞赛硕果丰硕，22人次获省级、15人次获市级、13人次获县级科创奖项，学生综合素养全面跃升，累计斩获各级各类荣誉200余项。随着该校高中部正式开办，晋江经济开发区将形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链条，覆盖普教、职教与技能培训，为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1: 对学校本身来说，让本校区进行这个教育高规格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呢，为园区的这个员工还有社会百姓在家门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资源。我们热烈欢迎晋江市各初中校的初三毕业生报考杨震中学开发区校区高中部。
2: 连日来，我市出现连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镇街24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农户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强降雨对农田造成影响。
0: 14号上午，在长鑫农业公司磁灶杨尾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辣椒种植户正使用抽水泵将田里的积水排到沟渠，降低水位。而在道路一旁的稻田，长鑫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甘玉林正在实时观测稻田里的水位情况。
3: 这次的雨虽然是说大，但是它施下的时间长，排水的时间也算长，不会是说不是像顺那个倾盆大雨这样下的大，时间短就容易淹水了。
0: 甘玉林介绍，在降雨到来之前，农户已经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3: 我们昨天就先提前把有看到预报大雨，就提前把那个地里面的水先排掉，提前做好安排员工把那个一些危险点、有安全隐患的、会堵塞的地方全部检查一遍，先清理一下。
0: 长鑫农业公司磁灶杨尾种植基地种有水稻350亩。水稻刚种下不到一个月，目前正是生长的好时节。农户们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4: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陈总，请您过目。现在方强10%的股份由我代持，这是授权书复印件。
1: 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董明之前所有的商业行为跟启伦集团已经没有关系了。是吗？可据我所知。 方强本应在股份解约的协议上签字，但他没有，所以只要他现在去工商局做股权变更，就可以立刻获得被承认的股权。在法律上来说，至少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仍存在分歧。
0: 金女士，你有什么要求？
1: 很简单，我就是求合作。我知道沈总。 在微笑的方式拒绝我，但我铁了心要与您合作。如果您还是要拒绝我，说真的，我一个女流之辈，也没什么办法。可我会继续用我的诚意和坚持来打动陈总。我的提议，还麻烦陈总好好考虑一下，等您回复。
2: 先告辞了，
3: 不送。

0: 李博，这件事情你前前后后去了好几次，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1: 陈总，我不知道那个叫方强的还留了个后手。
2: 那你知道什么？这么点小事儿，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处理好，哪儿冒出这么一秦红来？
3: 他必须跟我合作，他算个什么东西？

0: 行了，你消消气，是我的失误。
1: 看来我们铁伦集团并不是无懈可击。
0: 就你这么一点小小的失误，就让这么个女人趁虚而入，
1: 我们身上不能再有这种漏洞了，尤其这个漏洞出在我最信任的人身上。这是最后一次。

你一个人买了这么多呀？那不是借酒了吗？那就是谁惹你不高兴了？我想想啊，不会是陈总吧？

0: 找到这辆车，把那个叫方强的小子找过来。
1: 那是要完整的呢，还是要零散的？
2: 就找人，其他的不许乱。
1: OK，发给我。

0: 先生，这单不能停车。先生，
1: 老板好啊。

0: 不是这谁的车怎么停这儿了？
1: 我的车，
0: 那你车？
1: 哎哎，不是，这干嘛呀？这是，哎，抓错人了，
0: 没礼貌。
1: 哎，不是，宝贝。

0: 大哥，你们谁呀？你们认错人了吧？你们抓错人了！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
1: 你不认识我，但是带你来的就一定有原因。
0: 大哥，我发誓，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我真什么都没干过。大哥，我真的。
1: 听说你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
0: 然后你就拿这些股份漫天要价。
1: 没有，大哥，
0: 我真没有。你们要的话，你们给多少钱都行，真的，我给你们。 你拿着我的东西还敢跟我谈价，这就敲诈你懂吗？
2: 别，哥，我不敢，我不敢，我真不敢，我不敢。
0: 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人没了，这个事儿也就没了。
2: 哎，哥，别，哥，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你就是这根骨，而且是最酥的那种。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哎，骨头我不要了，真的，我什么都不要了。
1: 你的话我能信吗？好，我给你指条明路。 做人还是做鬼，你自己选。明天上午10点，准时到启伦集团打字前，把那10%的股份还回去。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
1: 晚1分钟，你试试看。
0: 我肯定不晚，不能，不能，
1: 放他走。
3: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联系不上他吗？
4: 一直关机。你看，董明跑了，现在方强也跑了，男人都这样，
3: 没一个靠谱的。
4: 他又没亲人钱，为什么要跑？
3: 我怎么知道呀？
4: 看来方强的股份不光是咱们惦记，遇上孟多。 咱们得尽快找到方强。

0: 强，你怎么在这儿？打那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
1: 我就来这儿办点事儿。
0: 你老实告诉我，他们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1: 没有，我这自己想通的，我把这股份卖给启伦集团，这不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吗？
0: 他们威胁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红姐，对不起，不能跟您合作。真的特别抱歉，
2: 鲍先生。
1: 那我走了，红姐。

0: 唐强，除了这份合同，没有什么其他鸡零狗碎了吧？
1: 没了，就董明就给了我这一份合同。
2: 没事。

0: 这是50万，尽快还给余波。啊，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1: 喂，这我不能要。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明辨是非的人，我这个人做事就这样，知恩图报，奖罚分明，收下。 关于那10%的股份，如果再有一个字、一张纸飘在外头，你就是狗粮。
1: 记住了。

0: 秦女士，请喝水。
1: 我是外面等完里面等，到底还得等多久？
0: 非常抱歉，请您再耐心点。
2: 秦女士是吧？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我要找陈总。
2: 哦，陈总开会呢，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1: 不好意思，我必须和陈总当面聊。
2: 不就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事吗？
1: 那你能代表沈总吗？
2: 你说来听听。
1: 我要向启伦集团提出抗议。我和方强有约在先，但方强临时变卦，我怀疑是启伦集团运用了非法手段逼迫方强。若是让我找到证据，你们得负法律责任。
2: 行，秦女士，那您慢慢找，如果找不到证据的话，这可就是血口喷人，我很可能告你诽谤。方强和启伦集团合作，我认为啊，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启伦集团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方强只是退回了从董明那儿得到10%股份认购协议，并和启伦集团签字确认。我声明啊，这本来就是属于启伦集团的，想打10%股份主意的人，才是不安好心。
1: 这10%的股份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2: 行，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麻烦和我们的法务直接联系，他们随时接待你。再见，孙克。
0: 是。秦女士，请。

0: 打不走了，要以礼相待。是，我对他挺客气的。
1: 王总啊，现在找你真的是越来越难了。胡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解释解释吧，这50万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您之前给我的吗？我就还你了。
0: 我听说你是把股份出手了，现在看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怎么着？过河车桥。好吧，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干。
1: 不是，波哥，那股份也不是我愿意卖的，我也是被逼无奈，实在不好意思啊。明天这钱我也还你了，咱就两清了吧。
0: 两清了？这话是张嘴就来啊！我前前后后给你花那么多钱，送那么多礼，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过去了。
1: 不是，那礼不是您自愿送我的吗？
0: 那么贵重的礼物，我心甘情愿送给你，没点好处我能心甘情愿送给你？你算老几啊？你不是想两清吗？行，今天咱就把这笔账好好算清。
1: 妈，
2: 哎，怎么回事啊？方大成，方大成，放开了！
1: 哎，
2: 放开了！
1: 别别，哎，爸，那个，这都我朋友，就我前两天拿家那东西还在吗？
2: 都在这儿，没动。
0: 差两瓶茅台，
1: 那茅台我不小心打碎了。
0: 生肖茅台，马年的，一瓶30000，你打碎了。
3: 一瓶多少？
0: 30000，马年的。
1: 波哥，高抬贵手，您别一上来就猴年马年的，不是说小小心意吗？
0: 给你脸了是吗？我那好车你开了有10天了吧？按市面价1天1000的租金不贵吧？这10000块钱我可没算你的啊！今天，要么你把2瓶酒钱6万你给我补上，要不我花6万，我让你尝尝你伯哥的手段。
1: 伯哥。我这儿有50000，你先拿着。
0: 还差10000呢。你们店里什么最值钱？要我也砸一个，评个价。
2: 敢！你给我动一下试试。方大成，拿钱去。

0: 8780，还差1200，
1: 明天来拿。
2: 还是你爸妈明事理啊，看在你二老的面子上，这1200我不要，吃点亏就吃点亏。方总啊，好好孝顺你妈，母爱如山呢。
1: 没上过学呀、啊，那叫父爱如山。
3: 别说了，
1: 方强，6万块钱呢、啊？6万。

0: 你们放心，钱我肯定还你们。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挣的钱，你妈都没命花。
1: 玉啊，消消气儿。钱，钱咱得挣呗。我问你啊，那几个混蛋打你没？

0: 打你啊！打了倒好了，既吃不起打的东西。
1: 我做你儿子，我就活该被打。前两天我差点被狗咬死，你知道吗？咬哪儿了？咬哪儿了？
2: 你给你快点，你爸！
1: 你给我看看，你让你妈看上眼，你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人家放狗咬你啊！
0: 我说我命差点没了，你就这个态度是吗？你总是认为我先干了什么坏事儿，你从来不问我有没有受伤。
1: 我也是在外边打拼，那么多人欺负我，你从来不管不问，你是我妈吗你？
3: 法治社会，朗朗乾坤。你干嘛受人欺负啊？啊，你不干坏事，人欺负你吗？
1: 那社会上总有个别坏人，你懂什么呀？我做你儿子，活该被欺负是吧？
0: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2: 你让他说，你让他今天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看他能混蛋到什么程度。
1: 如果是麒麟被欺负了，你会这样吗？
2: 我不会。哎呀，
1: 我会活死了命保他。
2: 他不给我惹事儿啊，都是事儿找的他。你天天给我惹事儿，你还想跟你哥比？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不配？
1: 是是是，我不配。那你配做我妈吗？你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
2: 你给我滚！
1: 哎呀，咱们松手吧，这
2: 你别说，你别说，
1: 咱俩俩，这启荣，你我记住了，从今以后你没有这个儿子。
2: 我滚！
1: 我跟你妈说，
2: 我滚！
1: 方强，方强，别跟着我，
2: 方强。
4: 你说你跟他装的，哎呀，玉，玉，玉，玉，玉，玉。1217、1225、1278、1346、1387，这几个案件的当事人已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其中1217的陈思才、1278的刘德利态度较好，都在按月努力偿还债务。 1346的林梦秋和1387的严迪处于失联状态。
5: 那你重点说一下这两个案子。
4: 林梦秋的欠款之前一直按时还，每个月还3000，但是还了4个月就断了。判决后申请人要求执行，再找林梦秋就联系不上。严迪的情况呢更恶劣一些，之前查封了他的工作室，基本上不接电话，好不容易有一次揭露的电话，但他明确表示拒绝还款。
5: 喂，好，那我们就执行这两个案子，我负责严迪，麒麟，你负责林梦秋。
6: 好，我知道了。
5: 吴院长，不好意思，我得请个假，家里出了点事儿。怎么了？
6: 我姑妈心脏病突然犯了，现在在二院呢，我得过去看她一眼。
5: 快去，快去。 来，我们现在说一下严迪的案子。

0: 欢迎各位来到这方小天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我跟迪最美好的一天。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话是不多的，我话最多的时候就是跟你们砍价的时候。但是再多的语言，在迪的作品面前都是苍白，我也是苍白的，庸俗的，让人不齿的。确切的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品的搬运工。
1: 好了，今天是我新的一批画初次见众生，也是我颜迪作为一名画家重生的日子。在场的各位都不是外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让我这方小天地充满了友情和关心的氛围，也使我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0: 起来吧，范儿起到这儿就可以了，大家已经等不及了。现在我宣布，颜迪新作展现在开幕。

0: 段段医生您好，你就是齐振玉的儿子啊？你爸说是你把你妈气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母亲有慢性心肌炎？你怎么当儿子的？他有心脏病还这么气他，你这是在绕他命。啊，
1: 对你批评的对，我改。
0: 别光嘴上答应，落实到行动。这次幸亏送来的及时，加上你父亲有经验，路上给你妈服了速效救心丸，否则啊，你后悔都来不及。
1: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情况稳定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他
1: 在哪个房间？503，2床。
0: 你干嘛去？
1: 我看他去。
0: 我可不建议你现在去啊，他还在气头上，见到你再犯病更麻烦。
1: 把他气病的呀，是我弟。谢谢你啊，大夫。

0: 你好。
1: 没记错的话，您是楚厅长吧？
0: 我们是来找严迪的。
1: 他正在创作，我带你们去吧。

0: 你稍等，亲爱的，楚厅长到了。
1: 燕婷女士，我们今天来是对你的离婚财产分割案进行调查核实的。我记得你，艺术的孤儿。你说什么？ 艺术本来不拒绝任何人，是人的拒绝，让艺术变得孤独。你之前的工作室已经被法拍了，拍得89万09千，赔偿给了你的前夫石建康，但这与法院判决的500万还有一定的距离，剩下的欠款，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摇尾乞怜的狗，是得到骨头还是毒打，取决于主人的悲悯。楚厅长，
1: 够了，什么够了？
0: 80万，
1: 对于石建康来说足够了。这些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他应该得到多少，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燕婷女士，你对艺术、对人生的思考很新颖。 但我今天要知道的是，接下来你想怎么办？接下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想让我怎么办？你的这些画作呢？
0: 我的这些画作早就已经赠予给了 Simon
1: 和他的基金会。是的。我提醒一下你，你在离婚前且单方面赠予他的18幅画作，依然属于你和石建康的婚内财产。
2: 我的画作是我的孩子，是我体内的分娩，我灵魂的分割，跟石建康有什么关系？
3: 亲爱的，别生气，愤怒是要留给作品的。楚厅长，我来解释，可以吗？
2: 徐法官，你姑妈没什么事吧？没事，
3: 已经接回家了。
2: 太僵了，徐法官。
4: 嗯，说吧。
2: 这就是胡老师，这是齐法官。
4: 不好意思啊，胡老师，耽误你午休时间了。
2: 没关系。
4: 方便坐着说吗？
2: 可以啊。
4: 齐法官，
2: 有什么事情咱不能在戏里说吗？林梦秋出什么事儿了？违法了吗？
4: 你不用紧张啊。 林梦秋呢，跟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件欠款案有点关系。之所以没到系里去找他呀，就是因为他学生的身份。他还在上学，没有毕业。我们穿着一身制服去找他们，其他同学看到了，对他不好。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2: 他已经7个月没来学校了。
4: 7个月？
2: 是呀，他这个学期基本就没来过学校。 也从宿舍里搬出去了。那他快毕业了，这毕业答辩怎么办？他就没参与。本来他成绩挺好的，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毕不了业了。我们也联系过他家里人，他爸妈都是山区小镇的，他爸爸好像是生病，长期卧床不起，也顾不上。后来有一天，他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以后这件事儿就别再管了。
4: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2: 今年4月份。
5: 胡老师，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啊？
2: 吕文文和他关系最好。

0: 秋，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5点。
1: 你可真行，你老这样身体受得了吗？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打工还钱重要，但你的身体更重要。一会儿先把饭吃了，吃完饭好好去我里屋睡一觉。
1: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啊。

0: 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叫重生。这烧的画就是炎迪送给我那18幅作品。你们把画全都烧了？
1: 他们只是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现在剩下的这些灰烬，你们还觉得是财产吗？
0: 炎迪，你与石健康离婚的时候，曾经承认自己精神出轨，对吗？
1: 这个不重要。
0: 我在询问我的被执行人，希望你不要干扰。没错，我当时确实已经爱上了 Simon。虽然我们两个还没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跟石健康离婚，晚一分一秒都不行。他不同意离婚，在后来商议财产分割的时候，我才会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不然他怎么会开开心心的签字？
2: 那18幅画作，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赠予 Simon
0: 的，对吗？爱情死了，婚姻就是名存实亡。那是你的逻辑。你因为婚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既然法院已经判定了你要对石健康进行经济补偿，那就必须要做到。我现在无力偿还。
2: 我看到你的画作，已经在新的艺术馆里售卖了。
1: 那些画卖多少钱，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2: 炎迪女士所有的作品都捐属于我的基金会，所出售款项都将用于艺术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好的，我知道了。炎迪女士，我郑重地告诉你，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规避执行，只要画作在，我们就会执行到底。
1: 再见。

0: 等了。
1: 太慢了。
0: 不好意思。

0: 刘恩是吧？谢谢你们没有直接上去找我，你们是过来找林梦秋的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你是来问他的事儿？
0: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们找不着他肯定会过来找我。不过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他现在连学都不上了，就为了还你们法院判的这些钱。
2: 关于林梦秋欠钱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
0: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法官，他才22，大学还没毕业呢。 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还钱了，你们还要他怎么样？要把他逼死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没有要逼迫任何人的意思。
0: 那对不起，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我接着回去上班了。

0: 赶紧给我拿酒去！我跟你说了，你的酒牌就没酒了，你让人喝完了。不可能！我之前要半瓶酒，怎么可能就喝完了？
1: 你这人曾经找茬是吧？
0: 拿酒，拿酒！我叫你拿酒，
1: 我怎么就没酒？我记得好好的，喝的。
0: 怎么了？
1: 这人酒牌里没酒，还非要喝酒，你得骗酒喝呀！
0: 哎，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啊！
2: 兄弟，这地儿是我开的，你不知道啊？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是想喝酒吗？我帮你，开他了吗？你去打吧，就打一下，随便哪个地方，只要你打了，今天所有。
3: 都算了。大伯，大伯冷静，大伯，我让他打的。
2: 把他带到我那儿。

0: 先生不好意思，是您叫代驾吗？这么久，你怎么才来呀？啊，
1: 对不起，我电动车没电了。
0: 行了，快点，这个投诉你。
2: 小子，你还挺有种啊，你还真倒，给他倒酒。
0: 你让我打人我也打，酒我喝，但我有一条件，
1: 就冲你今天这表现，说，
0: 我喝多少酒，你给我折多少钱。
1: 张哥，
3: 飞哥，
1: 我拿现金。
3: 好嘞。

0: 长得挺好看。
1: 先生，请系好安全带，危险。
0: 长这么好看，敢代驾，可惜了。
1: 先生，您坐好。
0: 可惜了了。
2: 还有吗？

他喝了多少酒，就给他多少钱。如果他明天起得来，把他带到我那儿去。

0: 这青葱郁郁葱前。
1: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手机为什么关机？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昨天晚上在家等了你一晚上，你知道吗？我问你话呢。林梦秋，你学不上了，我劝不动。你说你想打工还钱也可以，你这一宿一宿的晚上不回家，你到底在外面赚的是什么钱？
2: 我赚的都是干净钱，没干坏事。
1: 昨天法院的人已经过来找过我了，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2: 我昨天晚上开代驾，没想到那个客户是个流氓。我想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没电，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求救。他还搂我，还亲我，拼命的挣扎，我咬他，我打他，我好不容易才挣脱。
1: 过来报警啊！
3: 我今儿跟你聊聊天。
1: 干什么？
3: 哎哎哎！
1: 干什么？
3: 别喊，别喊！
2: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的电动车也没电，我就推着我的电动车。走啊，走啊，走啊！我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0: 张嘴。
1: 不想吃，没胃口。
0: 那吃口咸菜。
1: 不吃。
0: 大早上的，你又怎么了呀？
1: 唉，人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亲儿子连个影儿都看不见。
0: 这话说的，我不是在照顾你呢吗？
1: 亏了有你吗？
0: 我不管啊，你好好的养身体，病好了你爱怎么生气怎么生气。来，吃。
1: 太想
2: 到点了，到点了，你上班去，我来，我来。我必须得让他吃啊，
0: 让他吃，他不吃怎么恢复身体？
2: 好好，
0: 烫烫烫烫烫烫烫。你今天就一个任务啊，吃好睡好，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
2: 麒麟，麒麟，
0: 哎，
2: 麒麟，来来来，方强还没找到，
0: 还没呢。哎，你放心吧，他这么大的人，他不会出事的。
2: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他。方强，我很少说他，不会没有这么当儿子的。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回来看看。他从小就听你的，你尽快把他找回来。
0: 行，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他。把他拽回来，当面给姑妈认错。
2: 对对对对，你姑妈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把他拽回来，当面叫个妈，让姑妈骂两句，没事儿了。我先给他喂饭去。
0: 那粥必须让他喝完。
2: 哎哎哎，我走了啊。
0: 哎。

这次的小。

0: 我代表市政府向参加本次开标会议的各位来宾还有投标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 大家都知道晨光广场项目并不是第一次开发，我们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总结了教训，力求这次能够顺利完成。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商界领域的佼佼者，也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商业开发都是要在依法合规的准则下。建设青港也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容不下一点点灰尘。
2: 各位企业代表也可以表表态，今天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嘛，啊！来，有请尚总。
3: 作为青港的商业代表，我尚永道今天在这里向楚市长及各位领导郑重的承诺，坚持依法合规的按流程完成竞标，也希望在座的商业伙伴和我们上元集团一道，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更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青港的未来。
0: 说得很好，尚总也说出了我的心声，请大家团结一致，让我们青港长青，晨光长明。
4: 其实我知道你在送外卖，我在路上见过你，你以为你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就认不出来那是你了？你可别忘了咱俩是最好的朋友，你是白天送外卖晚上干代驾的，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欠下的这些钱？
5: 我不能说。
4: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我现在卡里有20000多块钱，我现在就给你转20000过去，你就当我花这20000块钱买你一天时间，先吃面，吃完面，好好休息休息，睡一大觉，行吗？
5: 别转，我不能要你的钱。
6: 严迪签订了赠与合同，他现在的作品全部归属于 Simon 的艺术基金会，但是请注意。这里应该不包括他在婚内向 Simon 赠予的那18幅作品。
7: 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严迪婚内赠予 Simon 的18幅画作，已经在被称作重生的行为艺术中给烧掉了。
6: 是的。
8: 那我们要着重注意一下 Simon 这个人了。如果有财产转移的行为，以严迪艺术家的性格，比较偏执，比较古怪，相信直觉。他应该不会想出这么缜密的计划。严阳，
6: 喂，
8: 你查一下那个基金会。夏某说会把严迪的收入全部捐赠出去，现在有没有实际的行为？
6: 知道了。
7: 叶轩，你联系一下石健康，我下午想跟他见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补偿金额，尽快达成和解。
6: 好的。
9: 来说，林梦秋呢？她家里比较困难，她一直打工挣钱给她爸治病，她家里还有个弟弟，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已经查过她银行卡流水了，一共借了6万，5万2寄回了家里，自己留了8000，这和她老师说的情况是对得上的。
10: 但是呢，中间有一个疑点。
9: 什么疑点？
10: 我查过民庭判决书，他们这个还款时间定得非常死，只有2个月。
9: 2个月，他还得上吗？还是他根本？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跟他四个月以来一直都努力赚钱还款呢，又产生了矛盾。我们去找过他了，林梦秋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我们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叫李文文。这个李文文呢，拒绝向我们透露任何林梦秋的信息，对我们好像还挺有敌意的。
1: 让我们为晨光广场项目一起努力。大家再见，谢谢啊！好，再见。好。哎，尚总，今后咱们要多多合作，一起赚钱啊！
2: 哎呀，我们上元集团啊，循规蹈矩，不像陈总您信马由缰，怕是跟不上你的脚步啊！哎呀，尚总说笑了。 这楚市长说了，我们要共同把秦岗建设好。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楚市长说的那样，依法合规，合作的机会啊，以后多的是。

0: 齐法官，你是怎么找到咱们家的？
1: 联系方式卷宗里不都有吗？
0: 可我按照上面写的联系过了，他没住在海曙花园啊。
1: 我给海曙花园打过电话了，物业说他有两处房产，现在他住在江南小区。我怎么没想到联系物业呢？下次你就能想到了。
0: 齐法官，我想拜你为师。千万别啊！法院
1: 的老传统呢是传帮带，但是咱们现在呀是互帮互助，不存在拜师的事儿。再说了，我已经有个徒弟了。
0: 谁呀？
2: 少军啊！
1: 他不光是我徒弟，还是我师傅呢。
0: 那我不管，反正你是师傅，我认定了。
1: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我也要拜你为师。别捣乱，广场舞跳完了，该我们上场了。
3: 最近想跟您见个面啊，真是太难了。我估计啊，陈光项目一启动，相亲沈处长吃饭的人啊，得排着队绕住沈局大楼10圈。
4: 哎，陈总开玩笑了，现在是特殊时期，比较敏感。别说您这儿了，其他公司的饭局我都推。你嫌吗？
3: 我们也不想给沈处长添麻烦，可有些事情啊，必须得当面聊。
4: 我知道，招标吹风会上。
3: 尚勇道出来表态，让陈总心里边很不舒服。但是招标就是行业竞争，得允许彼此表达一下不同观点嘛。
5: 沈处长是误会我了吧？我认为尚勇讲得非常好，尤其是他提出公开、公正、公平竞争，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为了行业共同发展。我举双手赞成啊！
3: 陈总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这事儿，<笑>难道我陈锦纶在沈处长眼里就这么心胸狭窄啊？
4: 没，是刚到了一批阳澄湖大闸蟹，
3: 我想请您尝个鲜儿，我黄酒都温好了，啊，<笑>请，
4: 请。
6: 不告诉我的话，这大闸蟹我可吃不下去。
4: 真的是，陈处长，晨光广场大概计划入驻多少商家？
6: 李总，你别介，这可是保密的。
0: 随便问问，来来来，吃大闸蟹。吃大闸蟹。江阿姨，请坐。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7: 你跟谭文是怎么认识的？
0: 啊，我们舞蹈队老孙介绍的，说小谭这个基金啊特别靠谱，借了他50000，2年后连本带利回来了70000。 我们舞蹈队好多人都想买，我跟老孙15%关系好才买到的。
1: 他是怎么跟你返钱的？
0: 我给了他60000，他一个月给我3000块钱利息，说满1年后把本金再退还给我。我一算，这太合适了。齐法官，这不算是高利贷吧？我没犯法吧？
1: 你放心，你跟谭文之间呢有着明确的约定，不算犯法。
0: 那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起诉被告人？
0: 因为中间有2个月，他们没有给我利息钱，我着急啊！我以为他是骗子跑路了。后来，谭文主动带了律师来找我，说是贷款的人失联了，他一直在找他，现在人找见了，说让我出个庭，这钱就能找回来。
1: 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呢？
0: 我都是按照律师交代的说的，就说这钱。 都是我的退休金，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这要是还不上，我晚年的生活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然后官司就打赢了，他们很快就把欠他们俩月利息钱给我补上了。要我说，还是你们法院好，向着我们老年人。要不然，我这损失就大了。
1: 被告是叫林梦秋吗？
0: 就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出庭，宣判的时候他都没来。

0: 你好，请喝茶。
1: 谢谢。
2: 谢谢。说吧。
1: 石先生，我们从炎帝那儿了解了一下情况，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不愿意再给您任何的补偿。
2: 唉，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1: 石先生，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执行和解的可能？您有没有可能把要求的补偿金降低一些？这样我们也好再去找炎迪继续沟通。
2: 梅菲斯特知道吧？
3: 浮士德里的魔鬼。
2: 我曾经以为我就是梅菲斯特，用文字诱惑了炎迪的笔。我们曾经是美好的，直到他离我而去，我才明白，他才是梅菲斯特，而我曾经注视着的整片天幕，都被他无情地撕碎了。
1: 石先生，你们离婚的时候，房子、车子都判在了你的名下，你又要求了500万的补偿金，他也同意了。其实您得到的并不少。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想这件事情尽快解决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把补偿金额降低一些？
2: 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了梅菲斯特，只要停止对生命的追求，那便是他的死期来临，所以我别无选择。
1: 石先生，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下炎迪的补偿？
2: 他当然要给我补偿，我本来要用我这一生写一本小说，就是因为他，我现在一个字都写不下去。这是信仰的坍塌，没有了信仰，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我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赔偿的问题吗？你认为区区500万就能买断我的灵魂吗？可笑！
1: 我在想啊，你有没有可能让一步，把这个补偿金额降一下？这个事情拖下去，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精神的折磨。文学不能当饭吃，人也不可能在梦幻里生活，日子总得过下去嘛，对吧？
4: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好像石老师是为了钱，太俗气了。那个女人她深深地伤害了石老师，她就是一个魔鬼，她应该受到惩罚。
1: 请问你是？
2: 我的学生。
1: 俗气是俗气了点，但我们执行工作就是为了使判决最终能够转化成物质结果。说吧，补偿金额能不能降？
2: 500万，一分都不能少。
5: 螃蟹吃了，酒也喝了不少，嘴还挺严。
6: 只有谈不拢的条件，没有谈不成的买卖。
5: 人就是这样，好东西吃多了，胃口就越来越大。
6: 想吃就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搭建体育产业绩贸服务生态，护航企业高质量出海；
1: 市领导到东石镇调研；
0: 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来晋访问；
1: 持续降雨，农户多举措预防农田积涝。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断变化，绿色环保安全合规已经成为出口的硬性要求，相关标准越来越严，直接影响企业外贸订单和长远发展。为精准解读国际最新技术贸易法规、绿色环保新规，近日一场以宣贯绿色新标、筑起破壁出海为主题的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贯会在晋江举行，海关、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汇聚晋江，通过标准宣贯、政策解读、资源联动等方式，为体育用品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高质量出海探路赋能。
1: 会上，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通用技术中纺院、中纺标、厦门海关、泉州海关等单位的6位行业专家，现场带来了外贸行业趋势分析、纺织鞋服产品国际标准新规解读、绿色生产全流程解决方案等主旨报告，并结合最新典型召回案例进行剖析，让企业吃透国际新规，摸清出口规则，找准转型方向。
2: 这个法规的宣贯还是挺有帮助的。现在呢，欧盟国家他们对于一些出口也会有一些新的标准、新的一些新规出来，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来获取到一些新规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标准的信息，那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息更快地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些企业。
1: 据介绍，晋江泳装产业外向依存度极高，超85%的企业都是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因此海外新规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牵动企业生产流程、产品标准与外贸订单。依托宣贯会协会能第一时间抓取海外新规和标准变化，快速传导给会员企业，便于企业对照自身资质及时梳理调整内部生产工艺与流程，提前适配国际准入要求，从源头规避贸易风险，而这也是此次宣贯会举办的主要目的。
3: 这个是今年的第一场，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各位专家都就是绩贸基地的这个专家委员会都召集过来了啊，这个呢是第一次啊，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个绩贸基地专家的这个作用啊，然后为这个我们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赋能。
1: 郑小佳所说的绩贸基地全称为中国 WTA TBT SPS 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由海关总署标法中心、厦门海关、晋江市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中纺院海西分院与泉州海关综技中心牵头运营的2024年12月挂牌落户晋江，成为服务体育用品企业应对绩贸壁垒的重要公共平台。
4: 泉州海关的话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立足晋江服务全市

0: 放眼全国为目标，我们推动了就是建设成了这个全国首个体育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做事评议基地，那助力我们的企业积极应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呢，这个我们也是赋能这个晋江的体育产品高质量的出海。
1: 据了解，基地建立以来，高效联动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标准宣贯、风险预警、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等服务，有效帮助企业懂规则、避风险、稳订单、拓市场，为晋江乃至全国体育用品产业保驾护航。今年，基地更是启动了首批信息采集点建设。
0: 信息采集点的话，是作为我们应对经贸措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通过同企业来收集他们在出海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通报频率还有特贸关注的这个方式两种途径通报反馈，来助力我们企业更好的应对这个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壁垒。
2: 我们这个技贸基地呢，设立了信息采集点，更有利于我们加强与这个体育产品外贸企业的这个联系，然后呢，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出口一线的这个技贸壁垒，并且呢，整合这个资源，发挥我们技贸基地的作用，进一步的整合我们基地的研发以及标准等方面的资源，然后来为这个体育产品的外贸提供精准的服务，为他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1: 会搭建长效反馈通道，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晋江泳装产业协会、安踏361度、信泰等近20家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积极响应，加入基地信息采集体系。
3: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会员企业他们在跟国外的客户交流的过程中获取的这个市场上的第一手的信息，然后呢，能够通过协会这边采集，再反馈给到我们的这个基地。那基地这边，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结合我们提供的信息来梳理，多方面的，一个是标准，第二个就是我们出口的一些应对措施，帮助我们更好的规避出口的壁垒。
1: 作为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聚地，晋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品牌集聚，创新活跃，已形成超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规模。面对新形势，以标准合规破壁垒，以绿色创新拓市场，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接下来，基地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常态化输出标准解读、风险预警、技术帮扶服务，助力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领跑，把技术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15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东石镇调研。
4: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东石古寨、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梅花晋江散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东石镇在城镇建设、产业集群、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东石镇作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文化底蕴深厚，侨台资源丰富。东石镇要主动融入全市5区5港建设大局，系统谋划15/5发展蓝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东石镇要聚焦产业提质，筑牢发展根基，持续推动制伞、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迭代升级，要全力培育新兴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新领域新赛道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产业集群，要理顺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全力打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建设界面，要深化两岸融合，擦亮侨乡名片，用好两岸同名村镇、曙光灯等特色资源，用心用情做好对台工作，推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要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优化服务保障，引导华侨乡贤返乡投资兴业，凝聚侨心侨

0: 力助力发展。王晓阳强调，东石镇要提升城镇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加快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提升镇区道路风貌与环境面貌，要高标准推进古镇活化更新，保护好文保单位与历史建筑，深挖文化根脉，谋划文旅业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城镇。要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推动东石中心卫生院升格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实社会治安与反诈工作，坚决压降电诈案件，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市领导郑永林、许文畅参加活动。
1: 14号，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仁伟率薪火相传寻根团来晋访问。
0: 访问团一行参观了晋江经验馆，学习晋江经验发展历程与时代内涵，感悟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据了解，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服务国家、服务澳门、服务会员的宗旨，坚定践行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深耕闽澳情谊，勇担时代使命，在推动两地经济文化互通、深化民生领域协作、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彰显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闽籍乡亲的家国情怀。市领导黄天凯、丁宏宇、孙进展、陈希轩参加活动。
2: 15号上午，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晋江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0: 活动现场，向阳花工坊项目正式启动，为孤独症青年搭建从校园走向社会的暖心桥梁。该项目作为晋江市孤独症职业教育实训与就业孵化中心，将为孤独症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这也是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条例落地后晋江先行先试的样板方案。
3: 这个项目凝聚着社会各界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与特别的厚爱，构建了政校企社四位一体、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也开启了政府引领、学校主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的这一个工作联盟，旨在为孤独症群体职业教育实训及就业孵化提供全链条的支撑和坚实的兜底保障。也为孤独症群体更好地学习职业教育技能，那巩固他们的职业能力，那帮助他们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现场还举行向阳花工坊项目资金捐赠仪式，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60万元，市晋青心连心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20万元的设备，志工党晋江市委会菲律宾第5支部捐赠价值10万元的设备。同时，晋江市检察院、晋江市妇联、晋江市残联、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医院等近30家单位被授予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家校社教联体共建单位牌匾。启动仪式后，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还带来了精彩的教学成果汇报表演。市领导蔡文清、陈丽蓉出席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5: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切实守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屏障。晋江公安经侦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动相关单位开展系列护企服务活动，用公安担当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

0: 价护航。
1: 十号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361度警务室内，一场警企座谈会正在进行。
2: 晋江是民营经济强势，民营企业数量多，体量大，是支撑晋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和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在515宣传活动期间，晋江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走进企业警务室，把精准普法送到企业家门口。
3: 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的民营企业自律组织，通过这个协会，我们搭建起了企业自律加政府指导加专业支持的三方协作互企模式，这也是咱们晋江经侦服务民企最核心的特色。
1: 据介绍，该三方协作模式自推行以来，有效打通了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既发挥了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指导监管，更借助专业力量为企业保驾护航，形成了警企同心、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优质法治环境。
4: 协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在晋江发展更安心、更有底气，
5: 为我们服务做到尽心尽力，对我们做好内控审计、风险防控极具指导价值。
1: 近年来，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发展需求，聚焦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风险排查、维权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实守护企业财产安全。
2: 晋江经侦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防线，也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公安力量。
1: 日前，记者从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了解到，今年该校设立高中部，首批高一新生将于今年秋季招收。
6: 据了解，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高中部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其中30%统招，70%为定向招生，计划开设4个班。
7: 应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成熟的。前期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方面就是硬件现在达到了我们一级达标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来配备。那师资方面，因为我们首届高中是放在主校区进行过渡办学，那主校区对我们这个工作也非常的支持，可以做到统一师资、统一课程、统一管理。
6: 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于2023年秋季正式招生，现有33个教学班，在校生1600多名。开办3年来，学校坚持文化立教、科技兴校，着力构建大思政、大阅读、大科创、大体育、大社会5大课程体系，聚焦产业加科学教育特色。科创与体育办学特色亮点突出，成果斐然。其中，科创竞赛硕果丰硕，22人次获省级、15人次获市级、13人次获县级科创奖项。学生综合素养全面跃升，累计斩获各级各类荣誉200余项。随着该校高中部正式开办，晋江经济开发区将形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链条，覆盖普教、职教与技能培训，为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7: 对学校本身来说，让本校区进行这个教育高规格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呢，为园区的这个员工还有社会百姓在家门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资源。我们热烈欢迎晋江市各初中校的初三毕业生报考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高中部。
8: 连日来，我市出现连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镇街24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农户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强降雨对农田造成影响。
6: 14号上午，在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辣椒种植户正使用抽水泵将田里的积水排到沟渠，降低水位。而在道路一旁的稻田，长鑫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甘玉林正在实时观测稻田里的水位情况。
0: 这次的雨虽然是说大，可是它施下的时间长，排水的时间也算长，不会是说不是像顺那个倾盆大雨这样下的大，时间短就容易淹水了。
6: 甘玉林介绍，在降雨到来之前，农户已经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0: 我们昨天就先提前把有看到预报大雨，就提前把那个地里面的水先排掉，等于说提前做好安排员工把那个一些危险点、有安全隐患的、会堵塞的地方全部检查一遍，先清理一下。
6: 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种有水稻350亩。水稻刚种下不到一个月，目前正是生长的好时节。农户们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1: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9: 知道你在吕文文家，我在楼下，你下来吧，给你5分钟的时间，否则我就上去了。

0: 跟我玩消失是吧？你是不是真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你说这债，他能躲得过去吗？当然，还债呢，他也不一定非得让你钱我，是吧？
1: 文哥，我还钱，我一定还。好啊，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啊。可是。
0: 我爸有病啊！你再宽裕我半个月，我发的工资钱全都给你，我一分都不留，行吗？给脸不要脸是吧？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在意你每个月那几千块钱？你说你捂那么紧干嘛呀？哎，我记得。 当时拍照的时候，你不是挺大方的吗？就你那身材，不用我再细说了吧？啊？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装？
1: 文哥，我是家里真的需要用钱，否则我不会
0: 借钱，是吧？借钱可以，没问题。 但你借了钱不还，那就叫恩将仇报了，对吧？永秋，问你，我是不是帮过你？那我就再帮你最后一次。只要你按我说的做，这笔账马上就能了。我不卖身。卖身？谁说卖身了？ 你觉得我是那么 low 的人吗？当然，我承认，之前呢，我对你的态度确实是有点激烈，我也反省了，所以我才觉得，帮人啊，咱们得帮到底。
1: 你想让我做什么？
2: 你怎么了？你怎么见着林梦秋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林梦秋她可能不想活了，这是她昨天晚上留下来的纸条。文文，麻烦你找一趟我爸，帮我看看他，告诉我爹，姐妹本事，他得靠自己了。文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会知道真相的，相信我，我没有做坏事。
1: 你先别慌，什么时候的事？我不知道呀，昨天晚上我俩都一夜没睡，我早上实在太困，我就先睡着了。我一觉睡醒，他人就不见了。

0: 微信不回，电话关机，就留下了这张纸条。楚云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林梦秋可能出事了。我呢往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完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请求所有人立刻出去找林梦秋。走，
1: 上哪找去啊？
0: 人命关天，大街小巷，掘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到。天佳，你现在报警。
2: 听说过代孕，这个李总家里有矿，就是想要个儿子，人家要求不高，啊，大学生，漂亮，温柔，嘿，巧了，你全符合，你说这事儿有缘分啊？找个地儿是吧？躲一年。 孩子一生30万到手，到时候你什么债，你爸看病，你说那还叫什么？
1: 别说，
2: 吴永明，你只管生，生下来我们就给送。这孩子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你只负责数钱就行。

0: 快一点。
1: 睡了几天，睡出感情了，那你可就成了老太太，你管他起吗？
2: 我是不会给他生孩子的。
3: 想清楚了，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

0: 所有人请注意，接到110指挥中心通知，有人在丰泽湾大桥要跳江，大家用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1: 小磊，去丰泽湾大桥，越快越好。
2: 好，
3: 人民球有可能在丰泽湾大桥。
4: 去丰泽湾大桥。

0: 我是京唐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给你看。
1: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行行行，我不过来啊。你也不要激动，好吧？有什么问题我们说出来，不是解决不了的。
1: 解决？我的事解决不了啊！
0: 这不就是欠了点钱吗？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来，你先回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你少跟我说这些鬼话。
0: 他贪了医药，都来逼我。我们执行啊！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这条命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不相信我，我能理解。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法律。之前不管什么人来逼你还钱，但是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过来，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你还这么年轻。
1: 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时光，你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儿。你想想你父母，他们那么爱你，那么疼你，还有你学校里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都等着你回去呢。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几万块钱吗？对，就是这几万块钱压得我活不下去。你想救我是吗？那我能不还钱吗？你说话呀！
0: 你们救了我，是不是还得给我还钱呀？你看啊，就你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跟申请人去商量，要求暂缓执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要相信法律，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像你这样的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你想想你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管怎样，你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爸妈，我来世再报答他们。

0: 这个你看一下。坐那儿发呆半天了，怎么了？
1: 你说，林梦秋今天要是死了，算不算我们逼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被执行人有过激行为的太多了，不能他们一走绝路就怪法官吧？洋洋露露，你不理智啊。
0: 我怎么理智？我们每天催债、要钱、强制，我们帮申请人追回自己的财产，我一直认为我们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可今天，我的心念动摇了。欧阳露露，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问题，你不是像张天翼、田家那样的新人，这种事儿你经历的还少吗？ 李仁从楼上要往下跳的时候，你没见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对孟秋
1: 和李仁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有被执行人在案件的判决与执行当中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被执行人的身份变了，你就滥用同情心，这样会影响公正执法。
1: 我不想跟你说话，真的，真行。
0: 你要是这样的态度，我一定要和你聊一聊。
2: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被执行人都站在桥上要往下跳，你怎么办？放弃执行吗？我说的不是所有被执行人，我说的是林梦秋。
0: 林梦秋也是被执行人。
3: 行啊，那你执啊，你去执行啊！他现在都这样了，你下得去手吗？
4: 那我肯定的告诉你，无论发生什么，判决永远要得到尊重，该执行就得执行。
3: 哎，行行行行，你们俩别吵了。
4: 叶宣法官是要依法办事，只要是记得住条文、背得熟规范，永远人家就正确。
3: 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吧。
4: 不过，这件事儿我挺欧阳露露。哎，你说如果林梦秋今天要真出事儿了，我至少我得做一年的噩梦。那桥多高啊，这要不是天大的委屈，就不可能能站得上去。你说是不是？
0: 总算说了句人话，我要不帮他，我也得做一年噩梦。不就6万块钱吗？我现在我就转给他。不是6万，是1亿7637万。
3: 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季度执行的所有案子被执行人欠款的总额。你帮了林梦秋，你能帮得了所有被执行人吗？你觉得他们可怜？好。
3: 你去把他们欠的钱还了，反正你家有钱。
4: 叶璇，我跟你也共事好几年了，从来没发现你像今天这么让我讨厌，真是个性。洛，洛，心有点过啊你，你怎么这么跟人女孩说话啊？
0: 我是为她好。

尽长歇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赢。
1: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

聚焦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赛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